0: 北京时间的8: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准时和大家碰面。
1: 上班了啊，早高峰的路上，还是在家没事闲着的你，不管你在驾车赶路，还是在做别的，只要你打开广播 FM105.9，或者打开抖音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啊。你就会看到和收听收看到我们节目直播，带着大家一起聊聊家常，聊聊资讯，关注一下你我身边的大事儿小事儿。
0: 是的，那也希望呢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大家呢生活都能够平安顺遂，然后呢万事称心，那希望呢能够跟大家来共同开启快乐的一天。好，早间先带大家来关注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白天呢偏东风3到4级，夜间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6度到19度，图门25度到19度，敦化27度到18度，安图26度到18度，合龙28度到18度，龙井26度到19度，王清26度到19度，珲春24度到20度，延吉26度到19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好的，了解过了今天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啊。那早间的最新路况来看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刷新一下
1: 啊，刷新一下。友谊路东向西从太平街到橘子街508米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拥堵1.07公里，速度3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路口附近拥堵90米，速度呢4公里。光华路东向西拥堵239米，速度5公里。沿河路西向东拥堵675米，缓行991米，速度5公里。橘子街南向北爱丹路附近918米的拥堵啊，38米的缓行，6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呢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504米，速度5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218米，速度5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1.32公里，缓行83米，速度6公里。沿北路东向西拥堵419米，速度呢6公里。拜拜。
2: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3: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2: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3: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

0: 去的上个周末呢，应该说在咱们延边呀，应该是特别特别热闹的，因为泉州呢是同步开启了三场非常精彩的对决啊。那相信呢有很多的朋友应该是到现场的去观赛了，那那种感受是怎么样的呢？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三场比赛呢，这个周末的出现的一个结果吧，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来看一下2026中甲联赛第13轮，咱们延边龙鼎科喜安是3-0，哎。这样的一个、
1: 啊、
0: 对战胜了定南干联队、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就是投诉再说，把这个
0: 赢了
1: 给他踢了
0: 这个7月4号，这场比赛是在7月4号的时候进行的，2026赛季的中甲联赛第13轮比赛呢是拉开了这样的一个战幕吧。那上半场的时候呢，咱们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呢这是朴世豪破门，那下半场的时候咱们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呢是福布斯还有这个乔瓦尼分别破门，最终呢是以这样的一个战局是3-0战胜的。对对对，
1: 晚上6点呢比赛在延吉市的全民健身体育场进行啊，这个10号的福布斯，14号的崔泰旭，15号的徐继祖，17号的朴世豪。

0: 等等啊，这个
1: 就是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是不是？
0: 一顿旋风无影脚。
1: 是的，那下一场呢，就是我们2026中甲联赛的这个下一轮比赛呢，会是在7月11号
0: 晚上6点，
1: 哎，对对对，
0: 延边农业科西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4轮，主场战江苏的东吴队。
1: 苏州是吧？苏州的东吴队是。那下一轮比赛的话呢，就是第14轮了。哎呦，这个比赛进程也是，进行的挺快的了。那我们刚才呢是关注了一下这个中甲联赛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这个踢的一场球，就是咱们2026东北地区的这个东北超，
0: 东北超的足球联赛
1: 情况怎么样呢？
0: 啊，延边队4-1拿下。
1: 是的，最终呢，咱们延边队呢是4-1战胜了鸡西队，然后呢也是斩获了2连胜了。
0: 你看，这个周末过得挺好。
1: 对啊，就是也让人挺开心的。
0: 对，逮谁踢谁呢？
1: 然后还有就是下个周末了，7月18号晚上呢，这个6点的话呢，到时候咱们会有一场比赛，就是咱们延边队呢是主场迎战大连队。是，然后这个主场迎战大连队的话呢，肯定还有这个很多，这一段时间的话，就是十几天的时间吧，也是有一个怎么说呢？蓄积能量的过程，对不对？
0: 重新研究一下技战术，这回咱们怎么踢他？
1: 是的，
0: 啊、把他踢到什么样？啊，我们才能
1: 再次取得好成绩。
0: 别说输赢不重要，输赢也很重要，是吧？
1: 就是你看，已经2连胜了，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这个继续胜下去的。然后另外呢，
0: 开始有点没进入状态。
1: 还有就是上个周末的时候呢，很热闹的是什么比赛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延超，2026的这个延超开赛，咱们延吉东北虎呢是首轮3-1战胜了敦化的六鼎山队。
0: 嗯，
1: 这个现场不知道大家谁去了没有？
0: 3-1
1: 啊，对啊，你来我往的。上半场呢是战平的，1-1的那个状态，然后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呢，最终是3-1击败对手，拿下了本届联赛的开门红。
0: 这
1: 名字起的东北虎也听着也很厉害啊，
0: 听着就猛是吗？
1: 是这样的。
0: 按照赛程啊，7月12号的14:30呢，延吉东北虎队啊，将回到主场开启第二轮较量，迎战合龙队啊。
1: 是，哎，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话呢，其实要是你作为就是你也不算球迷了，
0: 我连伪球迷都算不上。你要让我一解释这事儿，我跟你说，大伙儿都没看球信心都没有了。
1: 啥叫看球信心都没有了？那你总是看着热闹嘛，是不是？
0: 这一周啊，和最近这一个夏天啊，对球真正的球迷来讲，这是一个火热的夏天，
1: 是
0: 啊，不单纯是温度，是足球的热夏。
1: 而且你看，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7月5号周日那一场，不是敦化队延吉嘛？然后延吉胜了。然后其实刚过去这个7月5号周日的时候呢，还有两场比赛，像这个珲春对安图，然后另外是图门对合龙，分别呢是在这个珲春体育场，还有这个图门市体育场呢来进行的这个比赛。这个下一轮呢，咱们说到这个延超的话呢，就是在7月8号这一场比赛了。7月8号是在周三，也是在下午的2点半，就是延超基本上呢，这个比赛的时间都是定在下午的2点30分的，是，到时候是龙井队对汪清队，然后呢，比赛的这个地点呢是在龙井的足球小镇5号场，在这里来进行比赛。
0: 你说我在琢磨个事儿，小姚，下午2点多多热呀，弄到晚上4点多、5点多再踢不行吗？
1: 4点多5点多
0: 啊，5点钟踢。
1: 那从我们这个外行人的角度的话，我们肯定是觉得说，这个选一个最凉快的时间段踢，应该是最舒服的，是
0: 吧？那个时候踢，能更有斗志，
1: 燃起来了吗？是不是？这个温度是燃起来的温度，然后这个球场上也是燃起来的一个状态。
0: 咱不太懂啊，一会儿咱问问那个咱们这个采访嘉宾啊，
1: 对，
0: 咱问问人家为什么非得安排这个点儿？
1: 是
0: 啊，你这个
1: 一定是有说法的，对不对？
0: 是，或者是说这个场次的排序啊，或怎么地啊？反正我总觉得咱们很直观的就了解，2点多钟那会儿火热的是吧？放到晚一点啊，这个温度能好一点的时候，是不是更舒服？
1: 天太热了。哎，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这个橘子街这边呢，这个封路的最新信息吧。另外呢，就是因为封路呢，还有几条公交线路呢，也做了临时的调整。
0: 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好，我们来看这个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呢，是从这个雨污分流施工方这边呢，我们这是了解到啊，就是计划呢，他已经开始封路了，就是从昨天
0: 5号就开始了啊。
1: 对，这个周日开始，是对橘子街，就是荣成国际东门一直到。

0: 友谊路这一段呢进行了封闭施工，期间呢是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然后呢往返友谊路的，所以说受此影响的话呢，途经这里的21路、44路和48路呢，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
1: 我们来看具体怎么调整的。21路呢，调整为车辆呢从猫儿山出发，驶过市医院站点以后呢，沿友谊路直行于光明街交汇处再右转。原本是在橘子街交汇呢右转的啊，经光明街人民路后呢，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了中央小学、百货大楼东站，增设了白山大厦北站，还有报社东站，还有这个新华书店南侧的站点，还有百货大楼光明街站点，往返线路呢是相同的啊。调整后的站序，猫儿山终点，然后呢是市医院、白山大厦、报社，然后新华书店，然后中国银行延边分行，然后泰安胡同。44路调整为从公交集团5车队出发，行驶过市医院以后呢，沿友谊路直行于光明街交汇右转，经光明街人民路恢复原线路，取消了中央小学、百货大楼东站，增设白山大厦站，还有这个报社站，还有百货大楼光明街站，还有往返线路相同的。调整后的站序呢，公交集团5车队到市医院，到白山大厦，到报社，到百货大楼光明街站，到西市场北，到文化村，到宏伟汽贸。48路调整为宏伟汽贸出发后到市医院，沿友谊路直行光明街。就这三个线路原本都在友谊路那儿，在友谊路光明这个橘子街交汇处右转呢，现在必须走到光明街转去了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啊、然后呢，取消后的站序是宏伟汽贸，然后到文化村、市医院、白山大厦、报社、百货大楼、光明街站，然后西市场北，然后凯旋公馆。途经施工路段的22路、43路，从橘子街右转，往返友谊路存在安全隐患，不具备通知条件，则临时调整。也就是说，原有的在友谊路与橘子街交汇右转进入橘子街的，全部改走光明街。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2: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4: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2: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

0: 时间呢，咱们延吉市东部的复兴桥呢是建成通车了。那初期呢，这个车辆通行呢是限速每小时30公里，和复兴桥呢同步建设的这个复兴街呢也是开始通行了啊。
1: 这个完全通了啊！我走了一次了，我这人好信儿。
0: 感觉怎么样？
1: 我啥也没干，我单门上那走一趟。
0: 这他听说那个复兴街的话，他是有就复兴桥有大概不到400米，379米，复兴街是整个长度是1040米的。
1: 1040米，它包含着复兴桥这个长度。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复兴桥宽度大概37米，这个宽度你觉得这个就是开起来怎么样？
1: 俩字儿，
0: 嗯，
1: 得劲儿。我特意去一次啊，他这个。

0: 这个关键什么呢？他是在延吉的这个沿东桥，沿东桥和长白山大桥中间横跨布尔哈东河的一个桥。
1: 嗯，
0: 这个桥的建成啊，对这个长白山路与南岗街这个位置这个路口，将这个减轻很大的压力，因为你如果在延吉市的这个中东部，也就是小营市场以东那片、啊，那附近，你像什么迎春街啦，延春街啦。啊，你比如说这个爱丹路东段啦，你还有包括从那一北的，那么从这个复兴桥过来就非常的方便。它的北边呢连着是人民路啊，人民路连人民路什么呢？是万家圣院东侧大概有300多米，将400米的位置，是从那儿那个位置。整个建了一条这个复兴街，
1: 就是它
0: 横跨了布尔哈东。
1: 两个点的话，一个点是那个长白山路，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那个人民路，
0: 人民路
1: 起点和终点，
0: 对，把它贯通了。
1: 对，
0: 这个桥的利用率，你放心，就是将来会越来越高。
1: 是，
0: 它利用率会越来越高。
1: 其实这现在整个桥已经是建成通车了，但是呢，上面这个道路的亮化呀，还有一些细节，可能还需要这个慢慢的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继续来完善，是吧？
0: 标志标线都画完了，就行车不影响。
1: 什么？
0: 因为我走前。是白天
1: 亮化呀，路灯啊，就这些东西。
0: 我走前是白天，但观察不到啊。
1: 嗯，
0: 等有机会这两天，我就晚年我也去
1: 夜里再转一圈
0: 看看啊。他的所有的这个桥上的这个和路两边的这个路灯啊，
1: 嗯，
0: 亮化设施啊，不知道完成到什么程度，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具备通车能力。
1: 嗯
0: 啊，但我发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那个路这不是车很少吗？
1: 嗯，
0: 我发现我走的时候，这个由南向北由北向南车呀、啊，在那儿就是一个字儿。啊，快
1: 啊，就是有点搂不住了，
0: 搂不住了，
1: 那不行、啊，
0: 那得劲儿呢，那道可舒服了
1: 其实你看啊，这原来呢，咱们这个沿东桥一直到长白山大桥中间，它是没有这样的桥梁连接的，是吧？就是现在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复兴桥之后，它横跨了咱们的整个布尔哈通河，所以说应该也是咱们延吉市东部整个这个路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家呢又节省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又更加的方便了。
0: 他从那儿走完之后啊，这个走到人民路呢。他会得到很大的缓解。
1: 是，
0: 他从人民路出来之后往左转一点，然后再往北走的话还可以上爱丹路，啊，那个叫双拥街，也就是咱们原来老延边面粉厂东侧那条街，从双拥街进入人民路，然后呢从人民路还能通过复兴街进入长白山路，
1: 就大家
0: 把这条主路全贯通了，
1: 对，都贯通了。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走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呢，您真是
0: 体验一下，完全可以。
1: 对，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如果说您真是，就是原来呢还也绕道走，然后现在就真的是可以走这个复兴桥了。
0: 我在那走那条桥，我就明确很直观的感觉到，那车在从长白山路不管左转右转，一进那个复兴街，你就瞅了，恨不能一脚就把油门踩油箱里，那车刷的速度就起来。那刚修完的道非常的平整啊，开得很舒服、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尽管那美丽标牌，城市多车道的最高限速60啊，不能撒欢儿。
1: 一定要控好速啊，一定要控好速，注意安全。
0: 要把车速控制好、啊。
1: 是，另外呢，现在不是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毕业季和假期了吗？是吧？所以说呢，像很多的这个景区呢，也拿出了他们最大的力度，然后呢，给这些这个高考结束或者是中考结束之后的学生们呢，送出了一些毕业的福利。比如说，2026年的这个考生凭着自己的准考证呢，就可以免费的游珲春的房春景区了。现在呢，这个房春景区推出的这个重磅福利，我们来看一下啊。
0: 都推的什么？
1: 这个优惠的对象就是针对今年2026年的全国的中考和高考的应届考生，免票呢就是考生本人拿着您的准考。证，比如说中考的准考证，或者是高考的准考证，都可以免票，
0: 都免票啊！
1: 福利时间就是从现在
0: 到8月31号，
1: 哎，
0: 到开学
1: 是
0: 啊。前两天我上周五咱俩跟大家介绍了啊，这个整个假期已经开通了好多的这个线路，包括我指的是高铁啊，这个包括跑北京的、沈阳的啊，这个哈尔滨的、大连的、长春、吉林的啊。也是到8月31号，加开了好多对列车组啊！
1: 哇，真的，这太好了，这很方便的一件事儿，是不是？
0: 不行，咱导播说一下啊，广告以后再连吧，因为咱们马上要进入一个宣传啊、咱们给切出去啊，切出去，哎。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 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庆祝。

党在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东满各地抗日游击根据地陆续建成后，中共东满特委及各县县委全面推进根据地建设，一是健全基层党群组织，普遍设立党团区委与支部，壮大党团力量，引领群众建设守护根据地；二是组建抗日苏维埃政权，1932年11月至1933年2月，多地先后建立6个区级、20余个村级苏维埃政府，设置各类职能机构，凝聚民众抗日斗志；三是壮大反日群众组织与武装，组建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团体。1933年9月，东满反日会员达1.9万余人，广泛参与作战、生产、支遣等事务。四是抓实战时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缓解粮荒，兴办小型兵工、被服、印刷工厂，保障军民物资供给。五是统筹文教卫健与宣传工作，开设免费学堂、扫盲夜校及干部培训班，组建文艺宣传队伍，设立战地医疗机构，创办各类抗日报刊。系列举措筑牢根据地根基，凝聚居民力量，有力推动东满抗日游击战争持续开展。

好，我们来关注两则路况。现在延吉市的沿河路西向东拥堵486米，速度1公里了，非常的缓慢啊。另外，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烟厂胡同到站前街478米的拥堵，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这1.18公里的拥堵，提示大家减速慢行。

0: 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带大家呢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啊。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我们来看一下。
1: 这是光华路东向西啊，拥堵192米，这不用说，肯定就是这个行政大厅的位置啊。另外，长白山路东向西从烟厂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333米，速度呢4公里。从这333到橘子街长白山路啊，拥堵1.18公里，4公里的时速。啊，另外呢，这是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402米，速度2公里。整个今天早上呢，发现这个好多路，包括长白山路啊，天池路啊，还有这个都出现了大概将近1公里左右的这个拥堵和缓行啊，提醒大家吧，把车速控制好，堵了就堵了，慢慢来。
0: 是的，一定注意安全啊。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京时间的8:31啊，那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的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的安徒方面的整体交通情况。连线到的呢是安徒大队的万方月万队啊，马上连线我们看一下。万队早上好。
1: 早上好万队。
2: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好，那万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最

0: 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安图方面的整体交通情况怎么样啊？
1: 最近一段时间，那个由于学生们大部分都放假了啊，然后路上的车流量明显减少，尤其是早晚高峰期的时候，目前安图的交通秩序偏平稳。
0: 嗯，好，那最近的话，那我们在这个路面巡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做一下提示和提醒的呢？
1: 好的，最近的话，我们还是在持续开展夏季的整治，严抓的就是各种违法行为，重点违法行为，比如说那个酒驾呀，然后超速、超载呀，对于这些违法行为，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会加大处罚力度，同时也希望呢，各位驾驶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虽然天气越来越好了，然后大家聚会越来越多了，再加上世界杯，大家都喜欢小酌一杯，但是酒后千万不要驾车。在这呢，就是根据几点误区给大家做一下介绍。首先第一个误区呢，就是酒后挪车算不算酒驾呢？其实酒后挪车呢也算是酒驾，汽车发动并发生位移，然后驾驶员既处于驾驶行为当中的，就算是构成酒驾。然后第二个误区呢，就是马路以外的地点饮酒驾驶没事儿，其实不是的，在小区院内、马路牙子上方、公共停车场等马路以外的地点喝完酒开车，然后经过检测调查后，如果达到酒驾或醉驾的标准，交警也会按照相关的法规统一处理。
0: 嗯，
1: 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搭酒驾车出事儿不用负责，然后就是好多人知道，就是他的驾驶人在就是酒驾，但是呢，他还是觉得无所谓。然后对于他人和自己的生命不负责的行为，如果出了事故的话，同车人要承担相关的责任。
0: 哦，就这三个误区，
2: 我们大家的三个误区。
0: 对、
2: 啊、
0: 我觉得今天提醒的特别的好，其实就是总归是一句，就是你只要是喝了酒了，你就跟这车相就是别沾边了，对吧？
2: 对，
1: 对，
0: 是，就是无论是挪车也好啊，或者说这个咱们是
2: 有的认为小区里面
0: 我
2: 就当害了，我就挪一个车位，
0: 对，这都不行、
2: 啊、产生这个物理性的位移就是驾驶、
0: 是，然后咱俩喝了酒了，然后呢我坐着你的车，
2: 明知道喝酒你还坐，
0: 对，我还坐，这个也都是不行的啊，这个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了解。好的，那也感谢万队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些，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走出我们交法当中的误区，然后一定要安全驾驶。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您了，
2: 辛苦万队。
1: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
2: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好，那了解过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时间我们再带大家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啊。马上连线到的呢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好，早上好，超越。
2: 早上好，超越。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超越呢，今天7月6号，那我们此时此刻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整体怎么样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中心以及路面巡逻民警实时踏查反馈，那截至目前呢，辖区呼伦高速、鹤大高速、母岩高速、延长高速等管辖的部分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那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根据气象部门预报，那近一周呢，经常会有降雨天气，所以大家在有高速出行计划时呢，也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遇有长下坡、桥梁、涵洞、隧道等特殊路段时呢，更是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那这样的话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要提示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安全驾驶方面的一些问题？
3: 好的，那7月1日下午呢，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接到一通紧急报警，报警人是来长白山自驾游玩的北京游客家属，其爱人与其儿子在山区高速路段手机完全无信号，长时间失去联系，报警人万分焦急，紧急求助延边高速交警。那事发路段呢，因地处长白山沿线山区高速公路，山林遮挡导致移动信号大面积蒙失，失联母子无法拨打电话发送定位，无法确认准确位置，同时周边车流大，岔路多，自行搜寻难度极大。那报警后呢，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6大队第一时间启动联动搜救机制，一边耐心安抚报警人紧张情绪，详细记录母子二人衣着、儿童电话手表记录的出行路线，调取监控探头锁定车辆特征，一边同步调度路面巡逻警力沿线分段排查， 联动辖区。

0: 收费站沿线三个养护工区、长白山属地交警支队、景区执勤点多方力量协同搜寻。民辅警兵分多路，三组警力沿失联人员行驶路线逐段巡查公里座号、隧道、服务号、应急停车带与匝道，沿途喊话排查，同时调取沿线监控视频，锁定活动范围。那最终经过近5个多小时的多轮沿线搜寻啊，终于与失联的女士及儿童取得联系。二人因进入徒步营地进行森林研学，导致手机信号盲区，与家人断开联系，此时也是焦急万分。那民警取得联系后呢，也是耐心安抚了母子二人的紧张情绪，并拨通家属电话报平安。随后护送母子二人至高铁站安全返程，与家人团聚。失联当事人和家属也是对高速交警快速出警、多方联动、全力搜救的暖心举动连连致谢。那在这里呢，超越提醒大家，长白山山区高速多隧道密林，多处路段存在手机信号盲区，自驾出行啊，尽量结伴而行，避免单独下车徒步。带儿童出游呢，务必全程看护，不要让孩子脱离视线，可配备电话、手表、便携充电宝。那如果遇有人员走失等情况，一定要重点明确行驶方向、最近公里桩号、服务区名称等，及时拨打高速报警救援电话0431-12-12，便于警方精准搜救。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超越啊，做了这么多温馨的提示啊，也在这多说一句提示大家一下，你进入了长白山区域内呢，不要自己那么好奇，这走那走，没信号很正常，好吧？超越辛苦，谢谢超越。
2: 好，辛苦了，超越，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再
1: 见，再
2: 见。我们都知道，那刚刚呢，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咱们2026吉林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呢，也就是咱们大家呢这个期待已久的这个延超，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7月5号的时候，正式的打响了首轮的揭幕战啊。那全州呢也算是同步开启了三场精彩对决。那相信呢，大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是也有到现场去观赛的，不知道您观看的是哪一场球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特别想连线到咱们延边球迷协会的会长，这个韩春波韩会长，然后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首轮呢，他观看的这个咱们延超的这个现场比赛的一些直观感受，还有就是现场的球迷们的一些反应，好不好？我们现在呢，就马上来连线一下啊，
1: 连线韩会长。
2: 对，韩会长，早上好。
3: 哎，早上好，主持人。
1: 嗯，早上好，韩会长啊。
2: 韩会长，那其实呢，说到这个7月5号的时候，咱们这延超联赛迎来了首轮三场同步开赛嘛，像珲春对安图、敦化对延吉、图门呢对合龙三场比赛同时开始。我不知道您最后选择的是哪一场比赛到现场去观看呢？
3: 啊，我选择的是这个敦化对咱们那个延吉队。
2: 啊、哦，敦化对延吉。后来
1: 这俩他俩这两个队的实力差不多是吧？
3: 可以这么说吧，敦化队吧也是这次这个延超联赛当中呢准备也是高非常充沛的，
2: 嗯，
3: 但是呢论实力来说还是照我们稍差一点吧。
2: 啊，就是最后咱们这个结果是这个延吉东北虎首轮是3-1战胜了敦化的六鼎山队，是这个结果是吧？
3: 对对对、
2: 啊、那这样的话，您亲临7月5号的这个首轮的这个赛场，那整场比赛下来的话，您觉得啊，就是从这个延超比赛整体的战况来看，球员的竞技状态呀、啊，然后场地的氛围啊，到场的这个球迷的人数几方面来看的话，直观感受是怎么样的？
3: 这个直观感受吧，球员都是各个县市常年踢球的老手，
2: 嗯，
3: 啊，场上这个拼劲都是非常十足的，态度也是认真的。完了，教练那个布置也是非常专业的，不是简单的那个野球氛围，
1: 嗯，
3: 就是特别有组织，有那个高度培训的，所以说呢，这次呢就是这个我们延吉队踢得非常好，
2: 就是延吉，就是整个的这个延超的比赛观看下来的感受，就是还是非常专业的，对不对？
3: 对，
2: 嗯
1: 嗯。问一下韩会长啊，咱们这个延边本地足球迷啊，这个助威的这个氛围怎么样？就是说，大家有没有您包括您啊，有没有一些感觉到特别深刻的那个球迷助威啊？
2: 就是那种热烈的瞬间，
1: 瞬间呢、啊？
2: 对，
1: 说不怎么的爆棚的那种。
3: 哎呀，这个热烈的瞬间太多了，因为这个
1: 山呼海啸
3: 属于周赛嘛，很多都是带着旅游性的，这个带着全家老少老小啊一起来看球，现场这种气氛吧是非常热烈的，特别就是一进球的精彩瞬间的时候，大家共同的欢呼啊，哎呀，鼓掌啊，致敬啊，哎呀，这个氛围非常好，
2: 对，
3: 因为这个氛围吧是我们每个人跟那个正规那个赛吧感觉还不太一样，因为这是在那个周赛嘛。
2: 其实真的我觉得就是说咱们这个就是这种县域的联赛啊，对于咱们延边本地足球来说呢，其实它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些意义，像刚才这个咱们韩队长说的这韩会长说到的，很多的家庭都是带着孩子然后全家老小一起来支持我们的这个球队的，是不是就是那种就是县就是说那种怎么说呢，自己家门口然后自己家人在踢的那种感觉，氛围感是又不一样了。哎，那您说您看下一场比赛就是7月8号，是本周三，这周三的话咱们会迎来延超首轮这个剩余的一些赛事，比如说像龙井主场哈，应该是迎战汪清吧，对不对？
1: 汪清啊，
2: 对，那这样的话韩会长就是结合这两支队伍的这个本土球员的储备啊，还有过往民间足球的一些基础的话，这个您提前能不能这个预判一下这一场对决的一些看点？
3: 就是在本周三吧，咱们龙井对汪清这个看点还是非常十足的。因为龙井坐拥在足球小镇，挑战这个远道而来的汪清队，但是龙井队这个在家门前，我相信是肯定要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经典吧，要拿下汪清队了。所以说我们那个球迷组织呢也做好了准备，完了那个也为龙井队加油呐喊助威
2: 啊。你看这就是什么，这主场赛事的优势，
1: 优势所在、
2: 对，你看别看都是咱们延边州内本土球队大家在踢，但是呢你要是说在就这次主场是在龙井对吧，
1: 在龙井，而且在足球小镇，
2: 在足球小镇，对，那他们肯定是有着这种就是这自家的那个优势，
1: 得天独厚的优势，不单纯是一个进主场的问题，关键是在那足球小镇，那足球小镇也经常搞些这个足球训练呐、还有一些培训什么的，是吧，韩会长？
3: 对，足球小镇现在也是正式被国家那个也纳入到那个青少年那个培训基地嘛，
1: 青训基地了
2: 啊。
3: 对，同时呢，我们那个张董事长吧，也是诚挚的给那个董路啊致了一封那个信
1: 啊，
3: 就是也希望董路的这帮孩子
2: 能到这儿来，
3: 到我们延边来，这个我们延边给他提供这个场地，完了包括吃住行啊，这个是非常感动的
2: 啊，真的是。
3: 我们这个张董事长吧特别的用心，因为他对足球的这个热爱吧是真的是太高涨了。
2: 对，其实这个今年的话让我们很振奋的一件事儿呢，就像刚才咱们韩会长说到的一样，就是我们这个青训的一些这个青少年足球小队员们啊在国际上取得了那么好的成绩、
1: 不了解
2: 是吧，就是这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件事儿，觉得我们的这个足球的未来，中国足球的未来是非常有希望的。那这样您刚才既然提到了说这个八号的时候呢咱们肯定会到这个现场去来观赛助威的，而且呢因为是汪清是属于客场对战嘛，所以呢咱们会给汪清队来加油，那您想好了一些专属的助威安排吗？
3: 我们会组织我们的那个全体会员呢到现场来，这个为咱们这个龙井队加油。汪清队这边也是，他们也是有球迷组织嘛。完了，那个共同的就是不论场上的比分如何吧，就是我们双方共同就是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呐喊助威。
2: 都是自家人，是吧？
3: 对，都是一家人。
2: 对，
1: 那到目前呢，这个咱们球迷协会收到了很多球迷资讯呐、这个咨询的这个后续观赛呀、线下这个这个观赛团的相关问题，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协会后续会推出哪些服务呢？更方便全州球迷这个就近看球啊，或者组团观赛呢？
3: 这个是我们协会也是那个召开了那个内部会议嘛，完了也是充分的就是组织就近的球迷为家乡 就是为家乡的这个队伍去助威，比如说龙井这面进的，
1: 嗯，
3: 我们就派车上去，
1: 嗯，
3: 完了，比如说汪清的，有可能就是在汪清我们那个协会本地的球迷，
1: 嗯，
3: 也会有组织，
1: 啊，
3: 泉州都是这样的，
1: 都会有组织的是吧？
3: 对对，
1: 就是时间我们。

0: 那个现时间呢是有比赛，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有呼应啊，会也会有互动，是吧？
1: 对，那这样的话，这个韩会长，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从咱们球迷协会负责人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就是您对本届这个延超联赛还有哪些期许没有？就是希望联赛未来能够给咱们延边的这个球迷，或者是呢咱们本土的足球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2: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咱州这个。这些建设的球队，不论哪一个球队取得了冠军，哈，也都是在为我们延边足球，就是那个
0: 积蓄力量
2: 好的人才。也是希望吧，咱们延吉队还能多得这个杯赛当中的冠军。
0: 你看
1: 还是有一些
0: 自己家门口的事儿
1: 呢。对，听出来了，韩会长，您还是有点私心的。但是就是这场就是第一场延超比赛，毕竟就是您支持的咱们就是家乡队啊，这个延吉队是吧？就是延边州都是咱的家乡，但是呢，您作为延吉人，你就是这个延吉队还获胜了，就是能听得出来韩会长的那种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好的，那也谢谢您韩会长啊，那今天呢这个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辛苦韩会长。
2: 好，
0: 再见，再见
1: 啊，好的，也非常感谢咱们韩会长今天细致的分享。
0: 别听他说
1: 首轮观赛
0: 谁赢无所谓，你看能听出来吧？
1: 听出来了，
0: 能听出来，
1: 藏不住是吧？
0: 藏不住。
1: 当然了，我们也预祝吧，七月八号这周三的时候呢，咱们龙井和汪清的对决呢精彩顺利，那本届延超联赛能够圆满落幕啊。
0: 其实小颖，韩会长刚说的话，我觉得你这句话是真的。
1: 什么？
0: 他说不管泉州县市这种每场对决，不管谁输谁赢，最终都是延边足球力量的积蓄。
1: 真的是这样，
0: 也是一种沉淀。
1: 是，
0: 也是能够通过这种赛事呢，能够选出更优秀的球员，让我们的延边足球呢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高。
1: 是的，那希望呢，所有的这个咱们的球员们啊，大家都能够加油，然后把这些年的积蓄在就是身体里的这个力量、能力，哎，都在这次比赛当中的踢出来，好不好？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5: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4: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5: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4: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5: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24小时不打

0: 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2: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3: 浴血坚守渔浪村13勇士壮歌。1932年12月，中共合龙县委在渔浪村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这是东满重要抗日据点。根据地健全群众组织，开设兵工厂、医院等设施，团结各族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游击队多次主动出击，打击日本势力。1933年2月，游击队巧袭地主大院，缴获大批武器，引来敌人疯狂报复。12月11日夜，300余名配备重武器的日伪军合围渔浪村。2月12日凌晨，战斗打响，县委书记崔向东指挥游击队员分路阻击，掩护机关与上千名群众转移。激战持续近6小时，队员们依托地形顽强御敌，多次绝境反击，最终毙伤敌30余人。此战中，金氏、崔向东等13名指战员浴血拼杀，壮烈牺牲，被誉为渔浪村13勇士。他们用生命完成掩护任务，保存了抗日力量，谱写了各族军民团结抗敌的英雄篇章。

0: 那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啊。那刚刚呢，在8:40，也就是10分钟之前呢，这是金师傅发来的路况，在长白山由东向西的方向啊。那一过了南港，南杠港，也就是这个开发区红绿灯往西，那全都是车呀，那水泄不通的。所以说提醒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最好是绕行一下，不要往这儿走了。现在这里呢，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啊。
1: 我们再回到路面看一下啊，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384米，速度呢2公里。另外呢，长盛街南向北从铁北路到长白山西路402米的拥堵，113米的缓行。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218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山花街北向南健康路附近340米拥堵，6公里的时速。另外，建工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辅路附近拥堵322米，缓行60米，速度6公里。
0: 好的，8:55，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明早就是同一时间，早8点，出门大喜早上好，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小脑瓜赵壁来到水牢，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施大人给救了。由于赵壁呢身小力薄，他这也不显墩儿，没多大劲儿，在救大人的过程中也吃了不少的力啊。他把施大人高高举过头顶，拿自己这小脑瓜往上愣拱，大人也使劲儿，他也使劲儿，好不容易爬出水牢，把赵壁给累的是呼呼之喘呐。高兴的是最大的问题解决了，他告诉大人不要声张，我背着您逃出龙潭虎穴。
2: 是是是是，
1: 现在施大人都懵了。你看平时升堂问案思路敏捷，很少遇上这样的事儿，再遇上几回神经都得崩溃，又害怕又着急，趴伏到赵壁的身后。赵壁一手拢着他双腿，攒了最大的力量，也管不了旁人了。往院里头一看，小一朵没钱亮正逗一个大黑个子，他也不管胜负了，就这么背着大人左转右转左转右转，好不容易离开了方家庄，又往前跑了一段，跑出将近二里地来吧。

0: 旷野深山，寂静无人呐、回头看了看，没人追着，赵壁这才轻轻把大人放下，离开这个道，进了树林了，找块干净地儿，让大人靠着树坐下。再看时的人呢，眼看就要断气了，是奄奄一息呀。赵壁顾不了旁的，过来赶紧服侍大人，又晃肩头，又给他摇晃胳膊。大人，大人醒醒，大人醒醒。怎么回事？浑身是伤，脑袋上还顶个包，肩头屁股全都摔破了，跟落汤鸡一样，在水里的泡着还有个好吗？赵壁一皱眉，大人呐、我没带衣服来，您先委屈委屈，把湿衣服脱了，我给您拧一拧，拧个半干不干的，您再穿上。好吧，到了现在有失官体，没有办法了，衣服脱下来，赵壁给使劲拧，拧得不得灵了，抖了抖了，这湿着又重新穿上。赵壁呀、他们呢？赵壁明白，指黄天霸众人，他们都在跟贼人决斗啊，你死我活，打的是不可开交。您听，您还能听着声音。哎呀，但愿老天保佑好人一路平安。大人，你们是不是饿了？我一点东西都没吃着，他们想活活把我饿死，我这带着干粮呢。赵壁说着把百宝囊拿过来了。怎么叫百宝囊呢？里边什么东西都有。赵壁这个人爱吃零食，吃顿饭的时候他吃不多，所以他这个兜子里头馒头、花卷、香肠、咸菜经常都有。拿出一块比较干净的来，大人你先充充饥。说着又拿块香肠。哎呀，这史大人是狼吞虎咽，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这话一点都不假。大人吃的这个香啊。然后赵壁一伸手把水葫芦拿出来了。大人别噎着，喝点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你怎么什么都有？对，我这人精细，出门什么都带着，不像他们那么粗心。解决大问题了。好，太好了太好了。大人呐、我就陪着您在这儿，等他们打了胜仗之后，咱们一起回苏州府。说的是说的是，我不过放心不下呀。要不你把我放在这儿，你回去看看，助他们一臂之力。用不着用不着啊，那人多势众，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我哪能离开大人呢？石大人一听也是，赵壁啊，我没有力气不说话了，我打算睡一觉。行，您靠着树打个盹儿吧，我给您保镖，万无一失。说到这儿谁也不说话了。赵壁蹲着往方家庄那方向看着，盼着黄天霸他们快来，心里琢磨着肯定不能打败仗。别看方家庄五龙寨人多势众，一邪不侵正，二咱来的人手都是硬家伙，一定是肯定错不了。话虽如此，他也是担心呢。一会儿往道上看看，一会儿他看看，正看着就好像黑影一晃奔这个方向来了。谁呀？赵壁揉揉眼睛仔细一看，是一个人，慌慌张张就到了树林的外头了。赵壁不知道是敌我，提高了警惕，站起身来拎着小刀闪身躲到树后，回头看看，失的人睡着了，睡得这个香劲就甭提了。 哎，这他多少放点心。赵壁一看不像自己的人，从走路形象举手投足都不像。再看这个主离着赵壁两丈多远，在大道的边上站上，手里一把明晃晃的宝剑，不住地往方家庄方向张望。赵壁心说，谁呀？漏网的贼溜出来了，既不是我们的人就是仇人，我把他拿住再说。哎呀呀呀，就我这两下子也不行啊，我能拿得住吗？弄不好叫人把我给逮住了。哎，有主意了。赵壁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迷魂药拿出来了。你看赵壁也什么都有，想当初闯荡江湖，这零碎是离不开的，刀伤药、迷魂药、解药都有。赵壁多少闻上点解药，把这迷魂药倒出一点扣到手心，高抬腿轻落足，比猫还轻，找到上风头，在这人斜对面这一吹，这风再一吹呢，那个人全闻着了。那人提着宝剑正张望着，冷不丁提鼻子一闻，怎么一股香味儿？刚说香味儿，阿嚏！扑通，天亮亮亮亮，宝剑扔了，摔倒在地。赵壁乐呵呵过来，蹲着看了看，是个年轻的，不超过30岁。卷帕罩头，一身夜行衣，手提着宝剑，挎着白布囊，心说这小子肯定是个贼，我敢断言是贼中的骨干呢。哎，一会儿我再问你。想到这，赵壁把他的判甲套给他解下来，都有那绒绳，然后宁可把他捆上了，捆结实了，估计他跑不了了，把宝剑捡起来给他扔出多远去，身上的家伙事儿全给他卸了，然后掏出解药来，对着鼻孔一吹，时间不大，这人明白过来了。阿嚏，赵壁啪啪给他俩嘴巴子，你怎么的？别动，动，看着没？我这是什么？我这可不是修脚刀，这是杀人的家伙事儿，我就给你续杀。
1: 啊，你是
0: 小脑袋瓜赵壁赵大侠？
1: 这你把我抓住的，
0: 然也，除了我谁能抓住你？哎，小兄弟，到了现在别抬杠，有啥说啥。请问你尊姓大名？
1: 我姓谢，我叫谢宝。
0: 谢宝有什么绰号吗？
1: 我叫银龙谢宝。
0: 银龙，那我且问你，你跟这个五龙寨有什么关系？
1: 五龙寨里头大伙捧我们，有五个人都带龙字儿，都是绰号。你比如说白龙，白龙就是我大哥方天化。黑龙，那就是方天化他兄弟方天勇。还有那个，我哥哥叫金龙谢珠，我叫银龙谢宝。还有一个叫小龙，叫杜天辉。我们都带龙字儿，所以大伙儿给送个绰号叫五龙寨。
0: 啊，原来如此，哈哈哈！我也不管你什么龙，我是专抓龙，你懂的吗？乖乖的听我的话。不让你受罪，胆敢不听我，一刀一刀我拉了你。
1: 我听话。
0: 我再问你，你不在方家庄，你跑这儿干嘛来？
1: 是这么回事，形势对我们不利，我看今天晚上官人都来了，方家庄五龙寨保不住了，我私心特重，顾不了大伙儿，我跑出来了，我想在这儿避避风。比方说官面的赢了我就跑了，如果官面的输了我再回去，我就找一个理由说我办

0: 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去了，回去再混吃喝，这就是以往的实情。行，小子，看来你说的是实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你还是挺乖的，来来，跟我来，跟我来。他牵着他，拿刀抵着他后腰。你看赵壁能力不大，可够狠的。这小子真不听话，小刀真给他续上。他俩这一说话，实在人醒了，就打了个盹儿。能睡实在吗？赵壁呀、啊，
1: 来了。
0: 你跟谁说话呢？嘿嘿嘿，您看看，您看看。狮子人揉眼睛一瞅，哟，多个人还拿绳捆着，这是怎么回事？我利用您打盹儿的功夫，我抓了个贼，要不我挺烦闷的，抓贼玩他不开开心吗？
2: 你抓着的
0: 啊？这有什么奇怪的？哎呀，赵壁呀、啊，看不出你真有本事。哎，大人呢、啊，这么跟您说，您还记住这话不？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啊。我这人能耐大的没边儿，他平常显着不怎么地，为啥呀？因为我谦虚，我谦虚啊。有能耐露脸的事儿，让我兄弟黄天霸他们去干，我呢就退到一边儿，数黄花鱼的我溜边儿。在关键时刻，我一看他们都不行了。我就得真人露相了。你看现在我不使劲儿，什么时候使劲儿？就抓这小子我还费劲儿吗？我就一口气儿就把他逮住了，
2: 一口气就逮住了。
0: 对呀、啊，一吹他就完了，乖乖的拿绳把他捆上了。小子，你说是不是？
2: 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0: 他能犟嘴吗？就这么的，赵壁拿绳把他捆到树上了，老老实实来待着啊。怕他吵吵，嘴里给他堵上，勒上嚼子。大人还真别说，真信了赵壁的话了，暗挑大拇指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赵壁不但鬼点子多，能耐还大，这个人我算收着了。正说着又来一个人，这个人就跟那蟹宝同出一辙，也走到大道边上，也到那棵树根底下，手中提着宝剑往方家庄方向张望。这谢宝看得清清的呀，他哥哥谢珠来了。要不怎么这亲哥俩呢？心里说话，哥呀，你快跑吧你呀，或者你救我呀，你别找倒霉呀，一会儿那小脑瓜又发坏，他嘴带着嚼子堵着说不出话来，干着急。赵壁一看乐了，又送了一个，该着我露脸。大人，你看看我怎么吹气儿。哦，你还想露一手？对，你看着吧，只有叫您知道。赵壁说着话，那手一晃，解药扣上了，抹到鼻子眼上。因为啥呢？迷魂药自己也得迷魂啊，没解药不行啊。然后把迷魂药又扣到手心儿，高抬腿轻落足，走到上风头，离不到两米远，对方就一点察觉都没有。赵壁有特殊的本事，练的轻功站着一绝呀，跟魂那相似。一看差不多了，风一吹就听见他俩摔倒在地。赵壁高高兴兴过去，把他裤腰带给他解下来，给他捆上。捆完之后给他上解药，时间不大。哎，这谢珠才明白过来啊，小子，你是我的俘虏了，你憨憨什么你？小子，你叫什么名？
2: 我
0: 啪啪就俩嘴巴子，你瞪什么眼？问你啥说啥，瞪眼我就削你，我抠你的眼珠子，割你的舌头，摘你的牙。
2: 我叫谢珠。
0: 谢珠，谢宝是你什么人？
2: 那是我弟弟。
0: 对了，你们哥俩早木棒槌一对儿，跟我来。 就这么把他押到石大人近前，石大人。

看得清清的，实在人哪懂这江湖这套，什么解药迷魂药一窍不通啊，就看赵壁真吹了一下，这人就躺下了，大人都傻了。赵壁啊，你这什么能耐？大人呢、啊、我这决议太多太多了，跟您说您也不懂啊啊，我这叫神仙吹，我吹的是一粒混元气呀、啊。哦哦，原来如此，他再高的剑侠架不住我一吹呀、啊，我逮住了。好，好样的，真个是真人不露相。赵壁把他捆到另一棵树上，这回可好，哥俩一见面，谁也说不出话来了，都带上嚼子了。赵壁咯咯直乐。你们哥俩先在这守着，听没？哎，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免受皮肉之苦。这时候天哪，就接近快亮了，还没亮的时候，咱再说方家庄，这形势发生变化，黄天霸等人是占了上风。黄天霸跟方天画决斗啊。要说方天画这两下的这对双钩很了不起，毕竟不是黄天霸的对手。黄天霸打着打着，刀里加镖，这一镖打到方天画肩头上了，虽然说不是致命，但这下可也不轻，咔嚓这一下，方天画身子一摘呗，黄天霸一根不止一脚蹬在前心上，把方天画蹬了个仰面朝天。但是方天画也不善，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房檐底下，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脑瓜一晃是飞身上房。黄天霸跟着又一镖，他一抬腿没打上，把房檐的瓦打碎了一块呀、啊。方天画一看大势已去，是抽身便跑。他一跑是群龙无首了，人们一看当家的跑了，我们给谁玩命啊？就有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哗，皆作鸟兽散，各奔西东。黄天霸率领着众人一路追杀，但是追着追着，黄天霸一想少杀人，这是至关重要的，大人一再交代，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手下这帮人也都知道，能抓俘虏的抓俘虏，不能抓的叫他受点伤，最好不杀人。所以你别看经过这么一场大战斗，死的人几乎没有，群贼是东奔西走，开了花了。黄天霸想起来了，各位不必着急追贼，救大人要紧。听说大人在水牢内，救大人，救大人。他们奔后跑，也不知水牢在什么地方，迎面正好遇上小一朵没钱亮，钱亮拎着刀回来了，跟黄天霸走了个对头。黄天霸一看是他，钱亮兄弟，黄大哥，你上哪儿去了？我救师的人去了。师大人现在何处？师的人叫人给救走了。谁救的？我没看太清，个儿不高，是不是赵壁赵老爷给救走了？大家一看没有赵壁，那背不住赵壁给救走了。那么你怎么才来？我遇上麻烦了，跟着一个小子，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使一把大号的鬼头刀，我们俩打起来没完没散，最后我一看没办法了，使用毒极力把他给打伤，他跑了，跑他也跑不了，我不给他治他活不了，肯定得死得半山腰。就这么的，我不放心，奔前院遇上你们了啊。四百一找赵壁没找着，抓了五六十个俘虏，这些俘虏都是当家人的，当碎催的，跪到地上高高举过双手。黄天霸告诉我，只要你们老实，降者免死啊，都规规矩矩的在这排队待着。四外一搜查没发现什么，天就要快亮了，黄天霸没见着赵壁，也没见着师的人，他着急呀、啊、能不着急吗？四三

分开找。黄天霸带着钱亮，带着孙玉堂、穆武成等人找来找去，找到郊外。赵壁一看来了，从这个走路的姿势看就知道是黄天霸。嘿，赵壁心里高兴，你们白折腾，手工一件是我赵壁的。正在这时，就听黄天霸喊：“赵大哥，赵大哥！”穆武成也喊：“赵壁，你在哪儿？赵壁！”大伙儿嗓子都要喊破了，这声音传出多远去？赵壁不慌不忙：“大人来了，我出去迎接迎接。”他拎着小刀，挺从容的，到了大道上了。腰一叉，腰板一拔，大侠在此。赵子，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在这儿。黄天霸一个急冲赶到近前：“赵大哥吗？”“正是在下。”“哎呦，我大哥呀，听说你把大人给救了。”“兄弟，除了我之外，谁能救得了大人呢？哎，是不是你救的？”“当然是我救的。”“哎呀，谢天谢地！大人怎么样？”“平安无事啊，这不我一直陪着呢吗？我怕大人有个闪失，所以没给你们帮兵助阵。”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黄天霸率领差官队在方家庄是大获全胜，这贼呀是死伤逃亡，但是没找着大人，所有的人都着急呀。后来在村外遇上赵壁了，赵壁是嬉皮笑脸，摇头晃脑：“老兄弟，不是哥哥说你们，有句话比喻的不恰当，其胜不顾家，那不行。要想打仗，咱为什么呢？为什么到方家庄五龙寨呢？为救大人施世伦，这是主要的。救不了大人，这仗咱白打。你说你们这些人，老的少的，没有一个能想到这方面。哎呀，真叫人伤心呐！兄弟，你还年轻，往后做事务必周全考虑。”闹海椒孙玉堂一听啊，知道他话里有话，知道这赵壁爱装大半蒜，过来用手指着他鼻子：“不是赵壁啊，少卖弄，是不是你把大人给救了？”“然也。”“嘿嘿嘿，我这人多精细呀，一来我没费吹灰之力，把咱们大人就给救了。那这不就得了？你就说痛快话得了，大伙累了一晚上了，都想及早休息，请大人回去也休息。你说你啰嗦起来没完了，装什么大半蒜？”周武也过来了，这小脑瓜就爱装蒜。“大人在哪儿呢？”“哎，说话文明点啊。”黄天霸说：“别别别，赵大哥不容易，

0: 那救人他说没费劲儿，能没费劲儿吗？哎，得担多大的风险。赵大哥，你立了大功一件，兄弟我感谢你，你看瞧还是我兄弟，说出话来听着顺耳，他跟你们就不一样。哎，算了，大人就在里面，走吧，跟我去见。众人归整，一夫进了树林，没几步到了，赵斌用手一指，大人就在树大板。赵斌一看，大人踪迹不见，不但失的人没了，连他抓那俩贼谢珠谢宝也不翼而飞。怎么能断定是这绳在这儿呢？绑谢珠谢宝的人没了。赵斌很少着急，这回可着了急了，光光直跺脚，带带带，我说这怎么搞的？这是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要了我的命了，脸儿都绿了。黄天霸一看是真的，可以断定他方才说的不是瞎话。赵大哥别着急，好好看看是这么，错不了错不了，待了大半夜了能错得了吗？我说谁这么缺德呀？哎，我说各位啊，刚才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一定是有人，哎呀，在难中给我下绊子。黄天霸一听也明白了，从时间上判断，发生这事儿就在瞬息之间，这么大一片树林子，带着仨人能跑多远？黄天霸别看年轻，经验丰富。赵大哥别着急，听我说几句。再看天霸，提高了嗓音，冲着树林里头一抱拳：“哎，是哪位朋友？”希望朋友高抬贵手，不要开玩笑了，我们急得火上房啊。朋友，把大人交出来吧，我谢谢你了，我黄天霸这厢有礼了。也看不着人，黄天霸就作罗圈一。赵斌一看，对，还是我兄弟做的对，我也跟着学吧。
1: 我哪位朋友啊，跟我一样诙谐开玩笑，是不是跟我闹着玩呢？把我逼得真龙都出现了啊，我这厢有礼了，朋友请出来吧。
0: 没有任何反应，黄天霸连喊三次没人言语，嗓子都喊劈了。赵斌也说了三次没有反应，这回赵斌急了，我说你真听见了是假听见了还是没听见？如果你要听见你不出来，你装大半算，我要骂你八辈，那意思我骂你八辈祖宗。刚要说难听的话，树林里头扔出块石头子儿来，正打到赵斌腮帮子似的，
1: 别，哎呦我的妈呀，我是谁？
0: 一摸起个包，就听树林的深处有人弹嗽一声：“嗯，嗨，赵斌，你骂呀！你再骂，我打掉你的槽牙和门牙！”
1: 呀，赵斌一听这声怎么这么熟啊？谁？
0: 众人闪目观瞧，此刻天已大亮，看得清清楚楚。在树林的深处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光头顶花白剪子骨的小辫，穿着灰纺绸的裤褂，十三太保的纽帕，大衣闪下去，麻花扣在身上一背，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身后背着大草帽，是斜挎白布囊，往脸上观瞧，通红瓦亮，那个气色那个正啊，一张娃娃脸儿，就像那孩子七八岁那脸膛一样，又细腻又闪着光，两道花白眉毛，大狮子鼻，厚嘴唇，花白胡须是散满前心，条条透风，根根露肉，是个福相。老头长得又干净又漂亮还又潇洒，他这一出现，穆武成一看，哎呦，闹了半天是你老人家，

赶紧抢步起身跪倒施礼：“师叔，七叔，您这从哪儿来？”穆武成迎接来迟，当面恕罪。这时闹海教孙玉堂一看：“呀，七叔，闹了半天是您呢。”跪倒也行礼。赵壁手捂着腮帮子，翻着小眼睛一看，赵壁也跪下了。我说别人不能这么干事嘛，非得这老鬼你缺德带冒烟儿。算了，谁让你是前辈呢？晚辈赵壁给您磕头了。哈哈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难得呀，你们眼里头还有老朽。黄天霸不认识，但是一看赵壁众人这个亲热劲儿，知道是自家人了。天霸不知道怎么称呼，这阵儿赵壁站起身来，拉这老头到了黄天霸近前：“我说兄弟，还不过来见礼吗？你没听说过吗？山东济南府有位鹅掌大王，名字姓楼，叫楼海宇，楼七爷呀。想当年跟你父亲黄三太冲北磕头，你父亲行三，他行七，还不过去叫七叔。”哦，这么个七叔。黄天霸赶紧跪倒：“七叔在上，晚辈天霸迎接七叔。”好孩子，起来，起来。众人过来都见礼。赵壁就问：“我说老爷子，别开玩笑了，大人是不是在你手上？”“没有啊。”“说真的，到底在你手上没有？你要糊弄我，我……再说我摘你的牙。”“啊，糊你小子，没在我手上，我能跟你开玩笑吗？”说着领大伙到树林深处，有块石头，石大人在那儿坐着呢，那俩贼在旁边捆着，旁边还站着个彪形大汉。和这大汉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面赛滨州铁，胳膊大手大脚巴丫子大眼珠子大眉毛大，大到一块儿去了，跟金甲天神相似，穿着蓝大衫，手里拎着长条包袱，看样不超过25岁。楼海宇给介绍：“这是我没出息的老徒弟，姓段，叫段达呀。哎，人送绰号叫显道神。我从山东，我们爷儿俩一块儿来的。段达呀，过来见礼。”“是。”段达过来，挨个见礼。这都是自家人了。黄天霸就问了：“前辈，七叔，您这是从哪儿来？”“哎，天霸呀，我在山东待着没事儿啊，闭门谢客，专心一意的传授弟子武功。这不跟段达嘛，我们爷俩就在一块儿吊膀子混，感情这时间过久了，觉着枯燥，想念那些朋友啊。这次呢，带点川资路费，赶奔内地看看朋友。听说你小子现在很有出息，哎，我不为看你，我看你就想起你爹来了。我那三哥呀，哎，老人了，都是回顾以往的事儿啊。我专程来看看你。”黄天霸眼泪也掉下来了：“多谢七叔。七叔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大家回方家庄吧。”请着大人石不全进了方家庄。方家庄已经接管了，不是说这都是贼，当头的是贼都跑了，那么剩下好人占大多数。把乡里乡亲集合起来，黄天霸照壁训话，告诉大家各安生业，该开山开山，该种地种地，该务农务农，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们都是合法的老百姓，官府不会株连你们，但是逃跑的那些人必须到官府自首，把他们缉拿归案，特别是方天化罪魁祸首，如果大家知道信儿，随时举报必有重赏。说完了，待了半天，套了一辆车，让施大人上了车，老少英雄在这陪着，起身回转苏州府。

路上无话，到了苏州府了。留守家里的人赶紧出来迎接，众星捧月一般把施世伦接进内宅。施大人进屋是长吁短叹，大人你有什么不痛快的？哎，天霸呀，在路上我就想，我成了累赘了，要我有什么用啊？你瞅瞅老爹少爹都为我赴汤蹈火，都为我担惊受怕，我觉着我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哎，大人您怎么这么说话？您是干国的忠良啊，您代表朝廷在这治功啊，您管的是苏州四县的老百姓啊，您要这么说话我们更无地自容了。哎，勉强对付着吧。石大人的确是这么想的，大家轮流安慰，特别是娄海宇爷俩来了，给安排住处，让爷俩在衙门多住些日子，人家也算给帮着大忙了。另外粘贴布告，照常办公，每人坐下都恨这方天化。这方天化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哎，无故指使手下人让小莲花、彭莲、江中夜入衙门把大人给偷跑了，这小子不逮住怎么能行呢？必须把他绳之以法。逮来俩谢珠谢宝押入牢房听候处置。就在大人回来的当天晚上，大家轮流下夜值班，恐怕出万一。正好半夜三更天，按现在钟表来说一点钟左右，就听外头哎呦扑通，哎呦扑通，天亮亮，怎么回事？黄天霸、赵壁包括娄海宇等人飞身行跳到院里一看，地上躺俩人，兵器在旁边放着，这俩人中了点穴法，点穴给点住了，翻白眼吐白沫，眼睛还眨巴着动不了地方。仔细一看，漏网的贼一个小莲花彭莲，一个青龙江中，呀，这俩小子从哪儿来呀？还敢进衙门行凶来？这是被哪位高人把他们给点住的？往房上看了看，没人，赶紧命人拿绳把他们捆上了。破了点穴法，这俩人呼呼喘粗气，是一句话也不说。后来赵壁急眼了，我说你们俩耍什么肉头啊，不说是不是？拎壶开水来，往鼻子眼给我灌。赵壁那绝招太多了，江中没办法了，我实话实说吧，我跟彭年在方家庄跑了，藏到西山脚下，我们哥俩越想越有气，今天晚上夜入知府衙门来救谢珠谢宝，要能达到目的当然最好，达不到目的放把火同归于尽。正在这时候，不知道谁那么缺德，转到我们哥俩身后去了，一捅嘎鸡窝，我们人事不醒，从房上掉下来了。哦，原来如此，知道谁捅的吗？不知道，我呀，嘿嘿，你们他妈一来我就知道了，故此把你二人双双拿获。周五把嘴撇，那今儿晚上吃什么吃的，真恶心的，这牛感情都死了，都叫赵壁给吹的。大伙一听全笑了。施大人命人把两个人也押入牢房，等抓住方天化一同审讯，因为总头没逮着呢。正这时候施安呢跑来了，大人各位啊，在大人的卧室之中那床头上发现了一把匕首，匕首下的插着个纸条，大人到前边来了没在屋，我们给捂被窝的时候发现的，特拿来叫各位观看。说着把一把沉甸甸的匕首递给施大人，

还有个纸条，施德仁先看看这纸条，两句话：要抓方天画，赶奔太湖寨。十个字儿，要抓方天画，赶奔太湖寨，说的十分肯定。那就是说，溜刀插条的这人了解内情，谁不清楚？娄海宇把匕首拿过来了，掂量掂量，看了看，一瞅这把小匕首玲珑剔透，村岗制造的，这玩意儿好玩意儿，看着眼熟。这把匕首谁使用过呢？如果我没猜错，这纪检溜刀之人也是咱们自己的人，好像是南蛮侠张玉的刀。赵碧接过小刀看了看，对对对对对，我看着也眼熟，一定是南蛮侠张玉使用的家伙事儿。这就说张大侠今天晚上也到了苏州府了，真是高人暗中相助啊。张大侠，张前辈，您在哪儿眯着呢？请出来。许多人上了房，打凉棚往四外观看，结果静悄悄没有反应，说明张玉张大侠走了。那么是不是张大侠谁也没看着，这仅能是个猜测，可以断言这人是出于好心，能到石的人的屋里祭检溜刀，要摘石的人的脑袋不费吹灰之力啊。要真有坏心，石的人等一会儿回屋休息去了啊，噗，脑袋给摘掉了。这人没这么干呢，说明是自家人。当时石的人把这口匕首刀这纸条收管起来，大家谁也睡不着了。经过一商量，太湖寨，大人说我知道这地方，就在苏州府的西南90里地呀、啊，嗯，在西南边。这时候方天画罪魁祸首落到那儿去了。天霸呀，赵碧，你们大家商量商量，是不是把他缉拿归案？黄天霸点头，大人，我早有此心。如果大人愿意的话，明天我们就起身。刚说到这儿，娄七爷说话了。大人，天霸，各位，我说几句啊。这事儿太巧了，我原计划呀到这儿看看天霸各位，然后我就起身赶奔太湖中山寨看望我四哥，就是这金钩大王李广通，那是我磕头的四哥。天霸呀，跟你爹那都有交情，你爹是老三，他行四，我行七，当年歃血为盟啊。不过这个人不错，不过现在呢，我就不明白方天画跟他是个什么关系。比方说方天画真要落到太湖中山寨，我凭着老面子，我说四哥耶，我求你来了，把人赏给我，他不会驳我的面子。也完全可能方天画干这些事儿四哥不知道，他要知道也不能收留他。但是今天晚上有人祭检溜刀，可见这个人知道实情。我呢不妨试一试，明天我就起身赶奔太湖中山寨，大人你以为如何？老侠客，下官真是求之不得呀，您给官府帮了大忙了，哎，您别客气，这是我应尽之责，冲哪方面这忙我是帮定了。黄天霸不放心呢，七叔啊，您觉着能有多大的把握？不好说，反正拿100估算吧，100成的话能有105成的把握吧。赵碧一听乐了，啪，哎呀，怪不得这个年头不太平呢，连老头都吹牛啊。我说七叔啊，你真是口大舌长，你真能有这把握？赵碧，你小子最不是东西，嗯，你拿我跟

你比呀、啊、你说话没谱，难道我这般年纪能胡说八道吗？就是跟你等胡说八道，当着大人的面我能胡说吗？哎，七叔别生气呀、啊、最好你有200%的把握我们才高兴呢。那么七叔我再问一问，是您一个人去呢，是带着我们？这你们随便，不放心的话你们跟着我，我做个牵线搭桥的人，天霸，那也好，人多势众，咱们一块儿去，我凭着老脸面，你们凭着官府，哎，到那块儿讲道理。天霸说这样也好，要不就让七叔一个人去，我们的确有点不放心，最好留守的人留下，剩下的全陪着您去。那妥了，一言为定。大人就问老前辈，您说这个金钩大王李广通何许人也？哦，哎，对了，我没详细向大人您说呢，李广通我这李四哥乃当代的风云人物，您对绿林不太了解呀。想当年那会儿，我们九个人冲北磕头，其中就有天霸他爹黄三太。哎，那时候我们闯荡江湖，杀富济贫，行侠仗义。我这四哥李广通那功夫是十分了得，一对双钩是压盖武林。

0: 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

0: 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

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啊，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三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他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啊，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我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饿便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呐、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

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那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这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十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就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那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
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是，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不在家呢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预寿延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三副药，1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三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三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两三天三五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一两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4×3×2，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让我们生命绽放奇迹，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
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

0: 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那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它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儿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

0: 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2: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面。
2: 嗯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呢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2: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哎呀，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1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1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也死不了了。
2: 啊，
3: 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2: 啊，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延寿延寿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的心里就放心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就为什么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3: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啊、都有好几年了。
2: 嗯，
3: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2: 嗯，
3: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1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
2: 嚯！
3: 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2: 还前后1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他这很快。
3: 哦。
2: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3: 对呀、
2: 啊，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再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3: 是，
2: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

0: 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1: 哦，
0: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1: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它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0: 嗯嗯。
1: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四五年了。
0: 嗯，
1: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啊都想生气。
0: 嗯，
1: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个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0: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那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1: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呢。
0: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1: 对，
0: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0: 嗯，
1: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呐。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的起来。
0: 嗯嗯，
1: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的，清亮的，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0: 就是恢复窦性心率了啊，这就好了。嗯，
1: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0: 嗯，
1: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吧？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呐、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那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这些肥肝后味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

0: 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着。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1: 对对，是、哎。
0: 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啊，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
1: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啊、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1: 对。
0: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0: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1: 哦，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嘞。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0: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0: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3: 哦，好。
0: 嗯。
3: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1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嗯、啊。现在购买呢，就是1块钱一片。
3: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3: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能止疼的，对吧？
0: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3: 哦，
0: 你现在是哪儿疼？
3: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0: 嗯，
3: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见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0: 嗯。
3: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0: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
3: 啊，
0: 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3: 嗯。
0: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3: 嗯，
0: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僵、麻、肿、胀、疼。那、啊、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3: 对，哎呀，我真是李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0: 你血压多少？
3: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0: 嗯嗯。
3: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呀、啊，就得慢慢的起。 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

0: 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1: 嗯，
0: 你说那深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他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1: 嗯。
0: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能够从根儿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呢。
1: 嗯嗯。
0: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啊、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1: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0: 哦。
1: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那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0: 哦，
1: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姜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精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0: 哦，
1: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儿，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0: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1: 嗯，
0: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1: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 有药的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0: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1: 好，
0: 那谢谢您了啊。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我这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救了。
1: 您是老患者了。
3: 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您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1: 嗯嗯。
3: 就是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1: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3: 哦，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1: 嗯嗯。
3: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

0: 就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1: 嗯嗯，
0: 这个病啊，你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哈、啊，这个筷子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1: 嗯嗯嗯，
0: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1: 哎、嗯，
0: 啊，这时候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要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1: 嗯嗯嗯，
0: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1: 嗯嗯，
0: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1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1: 嗯嗯，
0: 虽然说是这个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1: 嗯，
0: 治到最后呀、啊，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身子呀、啊，就是不当家，
1: 嗯、
0: 啊，僵硬，胳膊、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了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啊
1: 嗯，
0: 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吧，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
1: 嗯嗯，
0: 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
1: 嗯。
0: 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1: 尿裤子里了。
0: 哎，尿裤子里头。
1: 嗯嗯。
0: 啊，有时候尿了裤子，弄得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真没地方搁。
1: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哈。
1: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了，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啊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0: 嗯，
1: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0: 嗯、啊，
1: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0: 对啊，又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
1: 嗯，
0: 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1: 嗯，
0: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
1: 嗯
0: 啊，还有那个蜈蚣。就是说这人家你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
1: 嗯，
0: 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1: 嗯嗯
0: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三点延寿方，哎，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三点延寿方啊，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1块钱啊。
1: 嗯，
0: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1: 一片只卖1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三代延寿方呢，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它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 5.3 亿，按说这个它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你说想益寿延年，因为它叫延寿方，是国家批准的，啊，它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1块钱1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哈、啊，
1: 嗯，
0: 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就是，哎，说没有那么凉了啊，
1: 嗯，
0: 老伴儿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

0: 药啊，这个发挥作用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1: 嗯。
0: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1: 嗯嗯。
0: 啊，中了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1: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是很好了。
0: 是，
1: 嗯，
0: 就是关键是这个又把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有的温度了，
1: 嗯，
0: 要不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1: 嗯，
0: 就是干点什么也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1: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0: 哎，是，你看用了有衣服药的时候吧。哎，我这胳膊慢慢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就能掌控住了。
1: 嗯嗯。
0: 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1: 嗯。
0: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
1: 嗯嗯。
0: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1: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我现在就是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
0: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1: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0: 嗯，这个现在就是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1: 嗯，
0: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上，哎呀，我也十分知足了。
1: 嗯嗯。
0: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的多了，特别是最近这个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就是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话就排的这个挺利索啊，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1: 嗯嗯。
0: 啊。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来给我看看，说再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1: 啊、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非常快啊。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脑神经出现损伤了。而三代延寿方呢，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那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了，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通过三代延寿方，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0: 哦，那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1: 嗯。

0: 啊，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1: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1: 啊，
3: 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
3: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啊。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哈，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
1: 哦、
3: 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儿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的呀，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都坚持下来了。
1: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1: 嗯、
3: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啊，就没那个气儿。
1: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1: 嗯、
3: 我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1: 嗯嗯，
3: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
3: 嗯，
1: 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1: 嗯嗯嗯。
3: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
1: 嗯嗯。
3: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1: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嗯、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3: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啊，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1: 嗯，
3: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1: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啊、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2副药下来，我们的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孕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
3: 嗯、
1: 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啊。
3: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着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1: 嗯，
3: 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1: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嗯、啊，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上去了。
3: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1: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哎、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0307370。

0: 03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灵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

0: 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0: 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这首歌当年有多红不用我来描述了吧，多少人当时在 KTV 里面模仿着叶倩文来唱这一首歌。而实际上叶倩文本人呢，在10年的时候获得过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的金针奖。金针奖它的重量也非常非常的了得，它是乐坛的最高荣誉大奖，表扬为这个音乐从业者在流行音乐领域做出的贡献的。所以叶倩文和林子祥两个人真的是在乐坛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而刚刚这一首真心真意过一生呢，也是飞碟唱片公司的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的合作作品。有关于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人呢，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详细的做过音乐专题，为大家做过介绍。他们两个呢包装了小虎队啊、姜育恒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在音乐圈里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陈百强，烟雨凄迷。

你是我等不到的望眼欲穿，我是你记不住的过眼云烟。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百强的《烟雨凄迷》。那英呢，这么多年呢，他一直活跃在歌坛，包括去年他还为几部这个出名挺票房挺高的电影来配唱了其中的插曲，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干脆》。干脆里面有一首歌叫《梦一场》，来听那英《梦一场》。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

0: 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清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
5: 我们来听《片片枫叶情》，这是张智霖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个人专辑叫做《现代爱情故事》，如果你知道这首歌的话，应该会知道他和小虎队的那首《叫你一声 My Love》是同曲不同词的。而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最出名的歌就是《片片枫叶情》，在 KTV 的点唱率一直是非常的高，而当年的张智霖只有20岁，已经显示出了不错的唱功。这首歌是他和许秋怡一起来合唱的，那么就来听许秋怡和张智霖当年合唱的这一首经典之作《片片枫叶情》。

比方说齐秦，很多人都说他老了，真的挺心酸的，就觉得他有一些力不从心的样子。还有谁呢？还有张信哲，真的，张信哲这两年其实出新歌啊什么的，动作也挺大的，可是可能他的声音，他的音乐已经不是现在的主流了，真的很难再回到当年情歌王子那个年代了。但是阿哲永远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年轻的样子，那样干净的声音，一起来听张信哲曾经爱过。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

0: 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3: 我们来听阿妹张惠妹在1998年的1月10号，张惠妹开了她的首场演唱会。那么有了前面两张专辑的基础，也为了完成她的心愿，为了演唱会上歌迷能够更好的和阿妹来互动，当时唱片公司特地赶在演唱会之前发行了阿妹的魅力四射这张专辑。专辑当中收录了阿妹从小到大最爱的歌，而其中的一首《站在高岗上》唱红了两岸三地，也进一步奠定了张惠妹她的天后级的地位。

听到张惠妹的这首歌，就会想起她在舞台上魅力四射，又唱又跳的样子啊。所以现在她变胖了又怎么样？她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一个张惠妹啊。张惠妹的歌，非常适合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来听，觉得就热血沸腾起来。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2009年的一支作品《命中注定》。我想起看过一个混迹于拉丁美洲一边工作一边玩的小女生，她写的一篇类似于心灵鸡汤的文字。她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强大意味着你在一个团队里有优先的选择权，在人生里面你可以尽可能的走那些有效的路，而那些暂时看上去不累的工作，到最后失去的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选择的权利。所以我想我们之所以愿意努力，要的就是一份有的选，而不是仅仅无可奈何的生活而已。所以我们之所以减肥，之所以想变美变好，之所以愿意拿自己的能力去换取薪水换取资源，之所以愿意珍惜一个有意思的朋友，说真的，这一切不一定都绝对会有收获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冒险的事情，只不过有些人走得大胆了一些，有些人因为害怕步子就迈得小了一些，也有一些人刚出来没几天觉得江湖太险恶了，所以我还是躲回山洞里吧，安全舒服也不会出事的。接下来这段话我想送给所有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打拼毕业坚持留在大城市，拒绝了父母给安排的舒服安逸的工作，可是呢因为太过辛苦也一直在纠结在犹豫在怀疑自己的朋友。因为快过年了嘛，肯定很多朋友心里面会有这样的纠结，特别是回到家了，看到在家里面工作的曾经的同学啊，都过着舒舒服服的小日子啊，心里也会怀疑自己的决定。每个人都是有非常具体的原因，都是要承担生命里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就放弃了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其实付出的要比他们少得多，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在县城里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一年前和一年之后同样没有区别。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电影非常的伤感呢？可能生命对他们来说到这个地方就不会再有奇迹出现了，不会再有任何可能性，剩下的就是在和时间做斗争的一种平凡而又庸常的人生。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

0: 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我们一起来说的是方文山。

如果说缺少方文山，我想周杰伦一定会很寂寞吧。周杰伦的走红当然有他自己的才华，更得益于他身后的御用词人方文山。从一开始的娘子，到舒缓忧伤的半岛铁盒，再到古意盎然的东风破，还有流行时的菊花台，以及刚刚听到这首青花瓷，方文山几乎包办了周杰伦所有脍炙人口的精品作品。那么刚刚那一首青花瓷，方文山就用出烧于唐代至今已经绵延1000多年，作为中国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外销艺术品青花瓷来作为题材。方文山自己在博客里面说，他在收集写作资料的过程当中，因为一句词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雨过天青云破处，据传这句话呢出自宋徽宗，因为当时的汝窑啊是专供宋朝皇室来使用的，而窑官呢把这个汝窑瓷烧制完成之后，请示宋徽宗为他来定名字，然后徽宗就御批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于是天青色成为了汝窑瓷钦定的颜色名，就有了那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方文山的歌词里描述的天青色呢，是必须耐心的等待一场不知何时会降临的雨，才会在天空当中出现的。那个等字，方文山是为了强调爱情里最无奈的等待。其实方文山作为一个作词人，他当然不仅仅跟周杰伦合作只为周杰伦写歌，实际上很多的大牌歌手也唱了方文山他所写的歌。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来自于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

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 0433-268-0999 268-0999

0: 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北京时间13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呀，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

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一块钱一片啊，连咱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啊，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啊，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3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哈，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我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认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那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着，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再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10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
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

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啊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两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五六次七八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十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是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也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是，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不在家呢待着，大门不穿门不迈的，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三副药，1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三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三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两三天三五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

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一两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成三成二，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让我们生命绽放奇迹，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他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
膀胱里边这个。

0: 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面。
0: 嗯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 我呢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0: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哎呀，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一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
0: 哦、
3: 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0: 哦、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延寿延寿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啊，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就为什么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3: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啊、都有好几年了。
0: 嗯，
3: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0: 嗯，
3: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0: 还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他这很快。
3: 哦。
0: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
3: 嗯、
0: 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3: 对呀、
0: 啊、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再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3: 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啊，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3: 哦，
0: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3: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它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0: 嗯，
3: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0: 嗯嗯。
3: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4-5年了。
0: 嗯，
3: 整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啊都想生气。
0: 嗯，
3: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效果不行、
0: 嗯，
3: 也没啥好的效果。
0: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 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体。

0: 的话，那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1: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就是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0: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1: 对，
0: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儿，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0: 嗯，
1: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了。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钟起来。
0: 嗯嗯。
1: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的清亮的，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0: 就是恢复窦性心律了啊，这就好了。嗯。
1: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0: 嗯，
1: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吧？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呐、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就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那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这些肥肝后味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着。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1: 对对，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
1: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1: 对，
0: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0: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嘞。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1: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2: 哦。
1: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2: 哦哦，好好好。
1: 嗯。
2: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一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啊。现在购买呢就是一块钱一片。
2: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2: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能止疼的对吧？
1: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气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2: 哦，
1: 你现在是哪儿疼？
2: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1: 嗯嗯，
2: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变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1: 嗯，
2: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1: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
2: 啊，
1: 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2: 嗯嗯，
1: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2: 嗯，
1: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僵麻肿胀疼啊。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了，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2: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1: 你血压多少？
2: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1: 嗯嗯，
2: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1: 嗯，
2: 你说那深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它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1: 嗯，
2: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能够从根儿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他，想试试看呢。
1: 嗯嗯，
2: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1: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2: 哦，
1: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

0: 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那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1: 哦，
0: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姜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经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1: 哦。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升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儿。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1: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0: 嗯，
1: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0: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 啊有药的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1: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1: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哈，我这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了。
3: 啊，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您说说哈。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0: 嗯嗯。
3: 就是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0: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3: 哦，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嗯。
3: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就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0: 嗯嗯。
3: 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嘛，啊，这个筷子啊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0: 嗯嗯嗯。
3: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0: 哎。
3: 啊，这会儿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要没人真就走到屋里了。
0: 嗯嗯嗯。
3: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0: 嗯嗯。
3: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1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0: 嗯，
3: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0: 嗯，
3: 治到最后呀，还是这个整个这个右半身子呀就是不当家。
0: 嗯，
3: 啊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了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
0: 嗯。嗯，
3: 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嘛，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
0: 嗯嗯，
3: 怎么紧着骂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
0: 嗯，
3: 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0: 尿裤子里了。
3: 哎，尿裤子里头。
0: 嗯嗯。
3: 啊，有时候尿的裤子弄得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 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这么没地方搁，
0: 就感觉说自己。

0: 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哈，
0: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啊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1: 嗯，
0: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1: 呀，又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
0: 嗯，
1: 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0: 嗯，
1: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
0: 嗯
1: 啊，还有那个蜈蚣，就是说这人家你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
0: 嗯，
1: 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0: 嗯嗯
1: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三代延寿方啊，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一块钱啊。
0: 嗯，
1: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0: 一片只卖一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三代延寿方呢，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他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按说这个他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儿$8，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你说想益寿延年，因为他叫延寿方是国家批准的啊，他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1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就是，哎。说没有那么凉了啊。
0: 嗯。
1: 老伴儿问我是这个是不是正在药啊这个发挥作用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0: 嗯。
1: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测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0: 嗯嗯。
1: 啊。用了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0: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就很好了。
1: 嗯嗯嗯，是是是，
0: 嗯，
1: 就是关键是这个右半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有的温度了，
0: 嗯，
1: 包括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0: 嗯嗯，
1: 就是干点什么也自己能吃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0: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1: 哎，是是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说能掌控住了。
0: 嗯嗯，
1: 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0: 嗯。
1: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
0: 嗯嗯。
1: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0: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1: 我现在就是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
1: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0: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1: 这个现在就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0: 嗯。
1: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了，哎呀，我也十分知足了。
0: 嗯嗯。
1: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得多了，特别是最近这个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就是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话就排的这个挺利索，还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0: 嗯
1: 啊，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再给我看看，说再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0: 啊？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非常快。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脑神经出现损伤了。而三代延寿方呢，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
1: 嗯，
0: 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那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那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了，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呀、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通过三代延寿方，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1: 哦，那行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0: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
3: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哈，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儿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的呀，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0: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儿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啊，就没那个气儿。
0: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0: 嗯，
3: 我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 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0: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3: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3: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着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上去了。
3: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
2: 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

0: 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北京时间14:00。

0: 在硝烟弥漫的华南抗日战场上，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纵横转战于两广地区，有力抗击了日本侵略军，开辟和建立了华南抗日根据地，为坚持敌后抗战、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开展华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一项战略任务。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1939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会议，决定了基本方针和任务，是积极在抗战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把工作重点放在东江、琼崖地区，使这两个地区成为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
1: 于是中共广东省委组织当地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分别创建了东江抗日根据地、琼崖抗日根据地和珠江三角洲所在的西海、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此外还有潮汕、雷州半岛、南麓等地的小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所有这些根据地统称为华南抗日根据地。
0: 东江地区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广州九龙铁路纵贯其中。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广州作为华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对华南以至整个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早就把它视为眼中钉。于是在攻占上海以后，日军相继侵占了广州及广东沿海的海口、汕头、湛江等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战局危急。根据中共中央对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发出的要在东江日战区后方开拓游击区的明确指示，各地民众纷纷组织抗日武装，不畏强敌，袭击或阻击了日本侵略军，打响了东江人民抗战的枪声。1938年10月中旬，为加强对广州和香港之间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和领导，成立了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并派曾生等人建立了惠宝海工作委员会，建立了100多人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曾生任总队长。曾生原名曾振生，1910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一户华侨家庭。他在少年时期曾随父到澳大利亚求学，毕业于澳大利亚商学院中专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0: 不久，在惠阳的平山和保安的龙华、乌石岩等地，抗日游击根据地相继建立，在惠阳县淡水镇还建立了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这是东江地区抗日民主建政的先声。1939年1月，东莞模范壮丁队等120人组成东惠保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作尧。1940年9月，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军事委员会在保安县布吉乡上下坪村召开会议，决定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在东惠保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将部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曾生和王作尧所部改为第三和第五大队。10月，第三和第五大队分别在敌后开辟了东莞大岭山和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县城的日军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分两路奔袭大岭山中心区百花洞。第三大队长曾生率部于11日至12日将日伪军围困于百花洞附近，歼灭日伪军50余人，取得了百花洞包围战的胜利。6月至8月，第五大队也多次击退日军的进犯。就在日军进犯广州的同时，1938年10月21日，日军第五师团乘舰进抵珠江口，开始溯珠江作战。顺德、中山、南海、番禺等县相继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珠江敌后游击战争也就此掀开篇章。1938年10月，中共地方组织建立了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1939年冬，广游二支队等部在金湖嘴、旧寨两地击退日军进攻，震动了整个珠江三角洲。1940年夏，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南顺中心县委，罗范群任书记。不久建立了以顺德西海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1月，日军300余人进犯西海，广游二支队指战员奋勇杀敌，毙伤日军4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西海保卫战的胜利。为长期坚持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争，进一步实现了发展中山、经营渝南的方针。1942年1月，广东二支队向五桂山区挺进，初步开辟和建立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
1: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呢，对恢复发展经济、组织民众武装、支持对日作战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后的斗争中，东莞、保安、惠阳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逐步的扩大，一大批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呢陆续成立。
0: 与东江和珠江地区建立的人民抗日武装不同的是，海南岛的琼崖人民抗日武装由红军队伍延续下来的抗日队伍，其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琼崖红军游击队。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琼崖特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当局经过1年多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协议。海南岛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压力，同意由冯白驹领导的红军游击队

0: 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简称琼崖独立队。1938年12月5日，琼崖独立队在琼山县云龙区正式成立，史称云龙改编。
1: 云龙改编是海南人民革命斗争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正式诞生。此后琼崖独立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琼崖地区抗战的急先锋和生力军。
0: 冯白军，1903年出生，海南琼山县云龙镇长泰村人。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领导海南军民坚持武装斗争。1955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39年2月10日，日军入侵琼崖，国民党守军仅作微弱抵抗，随即溃退。琼崖独立队闻讯后，冒着敌机的猛烈轰炸，构筑工事，在南渡江口、盘口阻击日军渡江，给予日军自海口登陆以来的首次打击。盘口阻击战也正式揭开了琼崖全岛抗战的序幕。1939年3月，顺应琼崖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琼崖独立队正式扩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总队，简称琼崖独立总队。

0: 黄白军任总队长，下辖三个大队、一个特务中队，共1400余人。随后开辟了琼文抗日根据地。1939年3月至6月，独立总队各部分别取得罗牛山伏击战、文昌县城袭击战和海口长春桥袭击战的胜利，并打退了日军1000余人对琼文地区的扫荡。1939年10月21日，独立总队向300多日伪军据守的纳大据点发起围攻，至11月6日攻克该据点。1940年2月，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留下2个大队坚持琼文游击根据地，领导机关率其余部队西进至美和地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7月，独立总队第1、第2支队在文昌县大昌乡美德村至潭牛间公路设伏，击毁日军军车2辆，歼日军60余人。1941年5月至11月，相继成立了乐万、昌感、成林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处和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冯白驹任主席。
1: 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独立总队得到恢复，由1941年初的2000余人发展到3500余人，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成员发展到5万余人，独立总队成为琼崖抗战的主要力量。
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阶段。1943年11月1日，日军发动打通广九铁路战役，以广九铁路为轴，东江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部分被分割为路东、路西两区。1943年11月18日，日军调集近万人，在航空兵的配合。

0: 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向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实施万人大扫荡，遭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有力回击。此后日军主力塌掉，剩余日伪军只能龟缩在宝泰、广泰公路和广九铁路沿线据点上，无力进行大扫荡。广九铁路全线通车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七个大队。而后东江纵队向东江北岸发展，建立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从1943年1月至11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共作战7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000余人，游击总队发展到4000余人，民兵发展到近1000人，惠东堡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1: 东江纵队呢，在远离中共中央，在难以取得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直接支援的困难条件下，在成立后不到1年的时间里，不断地南征北战，建立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南敌后战场上的主力先锋部队。
0: 在东江纵队浴血奋战的同时，珠江地区军民也开展反扫荡作战。1941年10月17日，伪军1000余人向西海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广州市区游击第2支队和民兵共300余人依托攻势阻击敌军，毙伤敌军300余人，俘300余人，取得了西海大捷。1941年底，日伪军对西海进行报复扫荡，第2支队转到外线，攻占若干日伪军据点。1942年，中山的抗日武装得到顺利发展，西海转移来的部队与当地抗日武装在五桂山会合后共同斗争。1943年4月，珠江指挥部成立，林湘云任司令员，罗范群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活动在珠江三角洲的部队。到1943年底，巩固了中山县五桂山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500余人，民兵也发展到500余人。1944年1月23日，成立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加强了对中山县抗日武装的统一领导。与此同时，日军为把海南岛变为支援其太平洋战争的支点，加紧了对琼崖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和扫荡。1942年，日军重点进攻琼文抗日根据地。从春季开始，日军逐步向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推进，进行封锁、分割、蚕食和扫荡。琼崖独立总队在抗日根据地内与日军展开了艰苦的斗争，给日军一定打击，但抗日根据地也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琼崖特委于1942年12月决定，除留下少数部队继续坚持琼文根据地内线斗争外，主力部队挺进到外线。随后特委领导机关转移到城外的绿线山，第1支队向城外、临高、单线一带挺进，以扩大琼西抗日根据地。第2支队向定安方向转移。1943年夏秋间，

将扫荡重点转向丹、林、城地区。独立总队在日军刚开始扫荡时，即按照坚持内线、开展外线的方针，以第四支队主力及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向丹县之大兴、南城、大城、和盛一带地区展开，使敌扑空，并直接威胁敌在海南岛的工业区北离至石路铁路沿线。仅一个多月的转战，迫使日军停止扫荡。琼崖独立总队在近两年的艰苦奋战中，与日伪军作战多达1000余次，将抗日游击战争推向全海南。

0: 到抗战结束时，华南抗日游击队发展到东江、珠江、韩江、琼崖等五个纵队和两支人民抗日解放军，共2.8万余人，活动范围达70余县，建立了拥有8.2万平方公里、1000余万人口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
1: 华南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共抗击日军一个师团，零一个旅团，广东伪绥靖军五个师及海南岛全部伪军，与日伪军作战数千次，粉碎敌人多次扫荡，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的华南敌后战场发挥重要作用。华南敌后战场成为与华北、华中、东北齐名的四大敌后抗日战场之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广大民众携手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华大地上，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

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那今天我们的音乐生活馆就要来听 JJ 林俊杰的歌，首先来听

不吵不用花钱，这首歌非常好听，是一首摇摆曲风的歌曲，旋律轻快，也是复古的曲风啊，加上个性的歌词，不仅表达出林俊杰对于潮流的一种理解，也让歌曲呢更加有怀旧的味道。在音乐的编排部分呢，由林俊杰把 House 的音乐元素运用的恰如其分，令人耳目一新，同时呢也突破了听众以往的一种聆听惯性。没想到摇摆的音乐形态林俊杰也可以做到如此的潮。我们继续听下面一首歌，可惜没如果。

可惜没如果，非常好听。这首歌呢是林俊杰在专辑的《新地球》中呢最先写出来的旋律。这首歌有别于其他的一些抒情歌，特别是邀请了林夕填词，主题灵感来自于林俊杰对自身的一些生活体验的触发。歌曲呢描述的正是一个错过的故事，林俊杰看到了歌词呢当下就哭了。这首歌呢也深刻地写下了每一个人或许都曾经历经过的遗憾，也是林俊杰自身对情感生活的感触。这首歌虽然听了心碎呢，是为叫人好好的面对自己，勇敢的重要时机呢点做出选择与决定。人生中的每个改变都可能是一次更好的转变，勇敢的为自己立下决定，由自己来面对。

生，或许从这首歌当中呢，从下一个年头开始，你我的故事将走向不再抱憾，可以让未来没有可惜，也没有如果。非常好听，其实这首歌呢也真的是2015年度算是非常好听的一首金曲了。继续来听他的一些另外一首情歌，叫做《我还想》。

这首歌回忆着一段单纯又无悔的恋爱，当木讷寡言的男孩爱上了敢爱敢恨的女孩呢，就没有办法替女孩解决什么问题，只能静静的在屋顶上陪着她看天空，或者骑着单车到两人初识的那棵大树下随意谈天，聊聊校园生活。一场意外，这段感情突生变化，却在深深的埋藏着女孩的心里。虽然歌曲略带伤感了，但是也会引起许多的一些听众的共鸣心声，非常好听。其实有些感情是遗憾的，就是遗憾我们曾经没有好好去把握，或者说呢没有好好的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好好去珍惜啊。所以呢话不多说，继续来听歌吧。我们来听他第一张专辑的有一首情歌，叫做会有那么一天。

会有那么一天。这首歌呢是林俊杰根据爷爷奶奶的经历创作而成，讲述了两个相爱的人呢因为战争而分离的凄美爱情故事。歌曲呢从侧面反映出了战争对于生活的一种危害，表达出了作者对于战争的排斥、热爱和平的心理。林俊杰的爷爷呢是一位参加过二战的南洋华人，会有那么一天呢是他创作给自己的爷爷和奶奶，讲述的是爷爷和奶奶因战争而被迫分离的一些爱情故事，非常的感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林俊杰的歌曲，其实呢非常的喜欢这样的一些歌词和他的一些旋律，有一种满满的怀旧的味道，但是呢却的确能够听到歌的时候眼前就会呈现出一幅画面啊，这种画面的即视感非常的强。所以呢从此以后我就爱上了这样一位歌手。后来他出的一些专辑，虽然在当红的江南专辑当中有很多很多好听的一首歌，但是我还是不能忘了最初的那首会有那么一天。继续来听下面一首

这首歌呢是 JJ 自曝生日当天呢，林俊杰原想心意的女神告白，没想到呢对方告诉他，我梦见我和你的朋友交往，不是跟你在一起。林俊杰在节目当中说了，那是一个还没有开始就结束的故事，那时候才知道了原来喜欢的女生要的不是我。后来创作你要的不是我这首歌时呢，他总会想起这个女生，也是一首旋律非常凄美的抒情歌曲啊。明天呢依然是很平常的一天，希望大家不要过得太过于忧郁了。最后一首歌突然累了送给你们，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北北，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媒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

北京时间的15: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来看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招聘。招聘的是装卸工啊，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到7500，联系电话04332907888，04332907888。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会打字复印，现在呢正在学习朝鲜语和会计。那是因为身体的缘故啊，所以说呢想要找一份正常上下班的工作，要求呢是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年假的，联系电话18904434880，电话呢是18904434880。看一下，这是延边一中附近，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工作轻松，电话呢是25899882589988。年纪是发展新物业小区，是要招聘保安、保洁、电梯楼，工作轻松，电话呢是04332653999，04332653999。还有呢，这是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招聘保安一名啊，要求60岁左右，有经验的啊。那联系电话呢是13904487010，13904487010。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吧。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利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务助理怎么做的？
0: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

0: 册，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9105919。 好，来看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呢是6000-7500元之间。电话呢是04332907888，04332907888。还有朋友呢是要求职的，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会打字，会复印，然后呢现在正在学习朝鲜语和会计，想要找的是一份正常的上下班，然后要有周末休息、节假日休息、有年假的工作。电话18904434880。延边一中附近呢，这是某小区要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责任心年龄是50-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2589988。延吉市的发展新物业小区是要招聘保安、保洁，还有。这个楼呢，它是电梯楼啊，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电话是04332653999，04332653999。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要招聘保安，这是保安人员一名，年龄是60岁左右，有经验者优先考虑，待遇优厚啊。联系电话呢是13904487010，13904487010。再来看一下，这是某汉堡店呢，位于延吉市一中附近，要出兑的，160多平方米，电话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隶属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共3层，150平方米，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

0: 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

党在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东满各地抗日游击根据地陆续建成后，中共东满特委及各县县委全面推进根据地建设，一是健全基层党群组织，普遍设立党团区委与支部，壮大党团力量，引领群众建设守护根据地；二是组建抗日苏维埃政权，1932年11月至1933年2月，多地先后建立6个区级、20余个村级苏维埃政府，设置各类职能机构，凝聚民众抗日斗志；三是壮大反日群众组织与武装，组建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团体。1933年9月，东满反日会员达1.9万余人，广泛参与作战、生产、支遣等事务。四是抓实战时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缓解粮荒，兴办小型兵工、被服、印刷工厂，保障军民物资供给。五是统筹文教卫健与宣传工作，开设免费学堂、扫盲夜校及干部培训班，组建文艺宣传队伍，设立战地医疗机构，创办各类抗日报刊。系列举措筑牢根据地根基，凝聚军民力量，有力推动东满抗日游击战争持续开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

0: 百元、一百元不等的油卡，一百天过关转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已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来看一下，某搬家公司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主要呢就是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啊，要求年龄是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到7500元之间，电话是04332907888。还有朋友是要。

是一位40岁的女性，她要求职，她有中级的会计职称证，然后呢会打字会复印，现在呢正在学习朝鲜语和会计，想找的是一份正常上下班的工作，然后要求呢是周末双休，节假日休息，有年假。电话18904434880。因为中附近呢有同时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电话25899988。延吉市的发展新物业小区招聘保安和保洁，这是一个电梯楼，然后工作呢还是比较轻松的，具体的情况可以面谈，电话是04332653999，04332653999。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说要招聘保安一名，然后年龄是60岁左右的，有经验的优先考虑，待遇面谈，但电话呢是13904487010，13904487010。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联系，是 FM1059 1059 1059。

来看一下呢，这是有朋友呢要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来招聘某搬家公司的装卸工，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到7500，电话呢是04332907888，电话是04332907888。40岁的女性呢要求职，她有中级的会计职称证，会打字，会复印，然后呢现在呢正在学习朝鲜语和会计。那现在他是因为自己身体的缘故，所以说想要找一份正常上下班的工作啊。要求呢就是周末双休，还有节假日休息，有年假的。电话呢是18904434880，18904434880。叶边一中附近呢，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是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的，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988。延吉市发展新物业小区是要招聘保安保洁，那这是电梯楼，工作轻松。具体面议电话04332653999，04332653999。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招聘保安一名，年龄60岁左右，有经验的优先考虑啊，待遇面谈。电话13904487010。保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160多平方米，位置好林主街，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呢是合景的，那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6: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7: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6: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8: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

0: 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 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3: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周一到周日每天的15点，我们的节目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您相约。来看一下，这是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呢是6000-7500元之间，电话04332907888。还有朋友是要求职的，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会打字会复印，现在呢正在学习朝鲜语和会计，那现在想要找一份有周末双休还有节假日休息有年假的工作，电话呢是18904434880。这边一中附近呢，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有责任心，年龄是50-60岁之间的，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电话25899988。平济市发展呢，这是新物业小区招聘保安、保洁，电梯楼工作轻松，具体面议电话04332653999，电话是04332653999。还有呢，这是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保安，对保安的要求就是60岁以下，然后呢有经验的优先考虑，待遇面谈，电话13904487010。还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有窗口，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是4000，朝鲜族优先考虑，电话13699286722。这是有朋友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是4000元啊，朝鲜族优先考虑，电话呢是13699286722，13699286722。

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是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

0: 5.59。那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1: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2: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3: 浴血坚守渔浪村13勇士壮歌。1932年12月，中共合龙县委在渔浪村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这是东满重要抗日据点。根据地健全群众组织，开设兵工厂、医院等设施，团结各族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游击队多次主动出击，打击日伪势力。1933年2月，游击队巧袭地主大院，缴获大批武器，引来敌人疯狂报复。12月11日夜，300余名配备重武器的日伪军合围渔浪村。2月12日凌晨，战斗打响，县委书记崔向东指挥游击队员分路阻击，掩护机关与上千名群众转移。激战持续近6小时，队员们依托地形顽强御敌，多次绝境反击，最终毙伤敌30余人。此战中，金氏、崔向东等13名指战员浴血拼杀，壮烈牺牲，被誉为渔浪村13勇士。他们用生命完成掩护任务，保存了抗日力量，谱写了各族军民团结抗敌的英雄篇章。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媒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6: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弦。
7: Love dance.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3: 下面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这一周的篇章，首先还是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5: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夜间呢

0: 偏东风二到三级，白天偏东风三到四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20度到23度，图门19度到22度，敦化19度到25度，安图20度到24度，合龙18度到26度，龙井20度到25度，望清19度到23度，珲春18度到21度，延吉20度到23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这个是咱们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啊。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延边州气象局做的本周的一个天气预报啊。这个延边州气象局预计呢，本周啊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偏多。预计呢全州平均气温是23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啊高了2.4度左右。本周的气温呢是前低后高，6号开始呢气温略有下降，7号到8号气温较低，9号开始气温回升。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30毫米到50毫米，比常年同期啊多了13毫米左右。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基本上咱们这一周啊
0: 都是在雨中度过。
1: 哎，比如说是6号，就是今天咱们刚才也说了阴，然后有
0: 小
1: 雨。小
0: 雨啊。
1: 7号白天到夜间是阴有中雨。8号白天到夜间呢是阴有小到中雨，9号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0号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1号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只有在12号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晴。
0: 这一周基本都是雨了。
1: 对，然后呢气象部门也针对这个发了相关的分析和建议啊。一个是本周呢降水日啊就是日数比较多，并伴有呢强对流天气，各地要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同时呢要做好局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雨天呢路面湿滑，能见度较低，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的管理，车辆和行人呢注意交通安全。而且啊本周是多雨寡照，各地需要加强田间的管理，做好低洼农田的排涝降湿，采取有效的措施呢促进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并且做好呢病虫害的监测防范工作。本周后期啊天气闷热，提醒城乡群众呢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的疾病啊。
0: 这一周都是多雨啊。大家注意，尤其是咱们这个驾车的朋友啊，这个公共交这个交通这方面。白天还好一点，晚年那个视线再不好，再下雨，路面肯定相对的要湿滑一些啊。
1: 对，就是今天一早上一出门的时候哈，我一开始早上出门的时候穿一短袖，外边的风一吹哈，冻我一哆嗦，
0: 有点凉。
1: 哎，对，赶紧的就是穿一外套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你看一直到这个7、8号，然后咱们气温都是比较低的，然后9号之后呢，气温就又回升了。但是9号之后呢，还下雨。其实我特别讨厌哈，就是又下雨，然后气温又高这样的天气，
0: 就是哗来阵雨，
1: 哎，
0: 然后呢刷一会儿温度上去了
1: 啊
0: 啊，对，那个刚下完雨，那温度那个热来得老快，
1: 那个闷呐、
0: 特别闷呐、前两天呢，咱们知道这个复兴桥通了，复兴街也通了，昨天应该是
1: 你走一趟，
0: 我那个走完了
1: 啊，
0: 你通了，应该是。昨天的这个傍黑天、或者最多是中午吧，那个咱们建工街最南端通了
1: 啊，是吗？
0: 就是南山路、可以通去龙井那道嘛、上龙井那个下边、从那个这个匝道底转过来呢、可以上对向车道那个啊，你可以上那个李化村那个 啊那个地方修通了，修通了这个，并且呢中间的标志标线画的也非常清晰，他往匝道去下边那小岔道呢，那个还有一段这三角区呢没画完，但是我们看他画线的时候，他前不搁钢针划到印儿嘛，是吧，那个印儿划完了，但中间没有画完，这个路呢修完了呢，这个哪儿又刚减轻了，就是沿南路与这个南杠街交汇处，
1: 对
0: 啊，这个位置
1: 就开发区
0: 路口那个
1: 位置，
0: 不是东明新城东、这个老东西那路口，原来你从那儿不可以从匝道下来吗？然后你走南山路啊，走沿南路啊，你就会走建工街啊，就是不用走开发区那路口了嘛，
1: 对呀、
0: 就是应该说是怎么说呢？如果说是龙井合龙方向回来的车，你想去开发区这红绿灯，以西或者以北，你走这个建工街那不都快了吗？
1: 对，
0: 你绕到开发区那儿就走远了，那个地方
1: 但是那个时候不开的时候不全都。

0: 都得到开发区那边去，
1: 必须走那儿啊，
0: 对
1: 啊，没有别的选。
0: 所以我说现在弄完了以后，你看今天很明显，开发区那个地方它是这个畅通的吗？
1: 我看啊，就是建工街啊，我看看这是长白山路啊，这东向西从建工街到橘子街啊，这长白山路上487米的拥堵，2公里时速。
0: 这个就是橘子桥的那头，对不对？橘子桥的这个南侧桥头那附近。
1: 不是，
0: 是建工街到橘子街吗？长白山路。
1: 这就是长白山路，就是老煤气公司。
0: 对呀、啊，所以我说到那个是橘子桥那个头那头。
1: 到橘子桥的南头，对、
0: 对吧？
1: 这长白山这一段啊。
0: 对。
1: 这个路修好了吧？这个利用率很高。你看，我天天那个路修，我不说，在我家楼上就能看见。
0: 天天能看见。
1: 哎、然后，就那我说那地方好像什么那个施工车都没有了呢。我就沿着下去，我下楼我就转圈，开圈开那看啊、通了。这个通了之后呢，这个沿南路与这个南岗街交汇处和南岗街长白山路交汇处，也开发区路口，这两路口都能够得到大大缓解。那个复兴街一通，复兴桥通了之后，开发区的这个也是在这长白山路与这个南岗街交汇处开发区路口也能减轻不少。
0: 对呀、就你正好，如果你要是去开发区这个从延吉东面，然后你想去开发区中间那位置的话，你走那个是复兴桥，直接过来就是了。
1: 你
0: 他穿出来那个是叫什么印刷厂来着？新华印刷厂吗？
1: 没注意他那个位置吧，好像挺空旷的。这北头啊，
0: 他那地方有一个印刷厂，一会儿我查一下啊。
1: 没注意到那个，但我还特意走了一次。标志标线都画得很好。这个到原来那个地方呢，在这个复兴桥桥体建完了，去年开始，前年就开始了。他那个也就算复兴街的南段呗。桥南头以南到长白山路这轱辘中间不是死头的吗？你不封闭着吗？
0: 对，
1: 好多人在那儿，到夏天了，在那儿开这个小串摊啊，这个晚上小串店，就是一露天的。完了，这回这店这买卖也做到头了，这路也通了，借两年光不错啊。这个路通了之后，我看标志标线画都很好。每一条路的开通影响的。
0: 长白山义务有限公司
1: 啊，
0: 正好就穿过去以后的旁边就是长白山义务有限公司，然后那边是那个长城汽车这个什么哈弗皮卡的那个销售店。
1: 反正这两头那头，咱们这么说大家更明显了。单说这个店它不是很明显，就是北头就是咱们的那叫什么小区叫？
0: 我查一下，
1: 万家圣苑东。万家圣居那路口出来左转的话，由南向北的话，左转大概300多米就万家圣苑。
0: 对对对，
1: 对，就万家圣苑小区。然后呢，那头出去呢，就是老最早的开发区的这个已经闲置的那个办公大楼，这个以东宝马4S店以西，在这中间啊，走两回大家就明白了。那个就是那是长白山路由西向东最后一个红绿灯。
0: 对。而且哈，就是我没说嘛哈，他那边路上你可以看，就是以前咱们这个路不都是一个就是直行的那个吗？到那以后它是有一个这个就是右转弯的那个就是指示标线，你一看到那以后你一穿，然后你只要这一拐弯一看，你就是一马平川地儿，一眼就能看到对面去。
1: 那个桥这个中间这个立柱很有特点啊。它是应该从底下这样起两桥到上面合成一个的啊。我从南向北去的，我以为是什么呢？它
0: 是
1: 两
0: 个斜拉桥，
1: 是两个斜拉桥。但是我从这走呢，可能它是个单线啊。我走到桥中间一看，是这样啊，很漂亮。你如果将来这个地方这量化做上了，你就放心，这地方又是一个小景观带。
0: 他现在呢，就是我前段时间我不是去这个就是采访过嘛，他要试通车前一天，我们提前跟大家预报嘛，就是6月29号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桥现在通了，正式他试通行呢是6月30号开始试通行。当时我们在现场以后，这个就是工作人员也说了啊，说因为就是这个桥面虽然修好了，但他配套的他们没完全配套完，他那个路灯他都是隔一个然后就是建一个，隔一个建一个，就是保证基础的这个照明，然后紧接着再
1: 慢慢的再进一步施工，
0: 就是、慢慢再都弄好它，
1: 就是达到了通车条件。
0: 哎，
1: 然后呢，先通车，
0: 对，
1: 剩下的一些细节呢，再慢慢再通知以后呢，再慢慢完善。
0: 嗯，
1: 啊，通了你就少走少绕不少道，
0: 哎，
1: 不省点油。虽然这油又降价又降价还要降价，那你这东西
0: 七毛多呢，
1: 省钱那就是硬道理呗，是吧？
0: 对。

0: 所以每条路通完之后啊，都是好事、嗯。我看这两天我在观察长白山路，
1: 嗯，
0: 这个长白山路呢，这个修的，我看速度这个关键问题还有啥呢？
1: 嗯，
0: 一个吧，这个原本我们的施工条件和时间，
1: 嗯、
0: 它就是极其有限的。
1: 嗯，
0: 你要赶上雨，它就得停。
1: 对。
0: 然后呢，早上你不能施工太早，
1: 嗯，
0: 你扰民，那玩意儿咚咚咚咚咚，那机器那声音老大。
1: 对。
0: 离一公里你都能听见，
1: 嗯，
0: 然后晚间呢又不能太晚，
1: 嗯，
0: 然后呢你还说哎这修这么慢呢，你没你家没在跟前住，在那跟前住、哎、你当当两下子你就受不了了，
1: 就是不是在施工那个附近的人、嗯、恨不得24小时他都在施工、嗯、这个在那附近住的人那就要求你只能白天施工，晚上不能施工。咱导播吧，刚才有一个路况，我把这个路况咱们关注一下呗，这个、看一下啊，就是、
0: 啊
1: 嗯，现在延吉市延吉街与延吉路的交汇处，由西向南，这是哪儿啊？由北向南方向。
0: 延吉市延吉街
1: 与
0: 延
1: 吉
0: 路
1: 交汇，
0: 哪个是延吉街，哪个是延吉路啊？
1: 对呀、
0: 啊，没在是139，什么情况？来，你跟那个什么路况报道群里说一下，看看啊，嗯、听听语音。
1: 对。
0: 这个怎么延吉街和延吉路没搞懂啊？一会儿我们再确定一下啊，这是两辆出租车侧面先撞了啊。
1: 咱先就是进段广告，
0: 进段广告，
1: 我俩好听听这个
0: 具体路况。
1: 嗯。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5: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4: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5: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4: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5: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4: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5: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4: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5: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4: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6: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

0: 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收听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3: 我是徐雷。
2: 嗯，刚才更正一下，刚才要路况啊，是延吉市延吉街与园艺路的交汇啊。
3: 嗯，这个由北向南方向两辆出租车是侧面相撞了，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啊。就是延吉街啊，去往这个松山苑那条道啊。
2: 对。
3: 另外呢，咱们139号路况报道员还报啊，说是在延吉光明街与解放路交汇处，由南向北方向也是两辆出租车呢是侧面相撞了，一个是由南向北直行，另外一个是从百货里边出来准备左转然后撞了，听大家呢都注意避让。而且咱们139号路况报道员又发了一个这个就是语音路况，他说这个延吉街吧，他怎么说都是延吉街，这没办法。
2: 好吧，我们回到路面啊，公园路东向西，从公园桥到西山街啊，拥堵536米，缓行24米，速度呢是2公里。前进路东向西，昌盛街附近153米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长门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长门山西路附近拥堵93米，速度呢4公里。站前街南向北拥堵358米，速度呢4公里。沿龙路啊，东向西，从沿南路附近呢，用是104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呢8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速度呢6公里。元辉胡同北向南，延吉街附近拥堵121米，速度7公里。长门山路南向北，从站前街的辅路到长门山西路，拥堵69米啊，速度6公里。
3: 无所谓了。
2: 嗯，长盛街南向北，从长门山西路这跑了呢。
3: 嗯，
2: 怎么找不着了？跑哪儿去了？又把它换掉了，别人又比他严重了。这长门山西路啊，在西向东白新街附近拥堵595米，速度呢6公里。另外呢，滨河路东向西原彩胡同附近拥堵1.32公里，速度3公里。
3: 还有一个是光华路这边东向西拥堵是192米，但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就不动了。
2: 又那嘎跑坑了
3: 啊！
2: 光华路这个从光华路与从柳街交汇以西，这还有人前进路。从柳街以西到站前街，南门整完整北边，北边整完整完，这两个路我不知道怎么这么多工程施工这，而且速度非常慢，它那一嘎子一块的，不是整个一条的，然后可慢了，挺长时间了，我偶尔的我从那走一次看看，所以前阶段我在节目跟大家说这个，如果说你打算走光华路走前进路，这两条路之间的胡同不都是一颠一道的吗？
3: 哎，对，
2: 是吧？都是这个。你这个单行南向北，北向南，南向北，北向南，这样嘛，你一整你就走反盆了，它就扎上了。所以这两天你要再走的话，你就干脆你要不同的站前街，你就不要那胡同里进。
3: 哎，对，咱还是相对好一点啊。这个咱们再关注一下东北超这些情况吧。
2: 好，
3: 这个东北超咱们就是周六那天，然后咱们这个东北超比赛的话是延吉和这个机器队啊，就是咱们延边队还是赢了啊，就是这个比赛结果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咱们关注一下，就是东北超开赛之前哈，就关于咱们的这个美食风的问题啊。7月4号呢，东北超第四轮延边队客场对战啊，鸡西队开赛的前夕呢，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外围的文旅市集率先飘香，现场制作的延边冷面一亮相，就受到了鸡西市民的追捧，大家慕名而来，一品正宗的延边冷面。
2: 延边非遗打卡区内啊，延吉市的这个金城福大楼冷面呢，有限公司制作的师傅们啊，在现场展示了延边冷面的制作技艺，煮面。过冰水，浇上秘制的这个酸甜的牛骨汤，依次呢铺上这个酱牛肉啊，这个鸡蛋啊，辣白菜啊，整套传统工序呢行云流水，翻滚的牛骨高汤呢香气四溢，吸引大量的鸡西球迷和当地的市民呢驻足观看，抢先品尝，先尝一碗延边冷面再进场看球，也成为不少鸡西球迷的一个首选啊。
3: 延边冷面来到鸡西了，围观人群中不时传来阵阵的赞誉，这汤色看着就诱人，师傅再来一碗。几位鸡西球迷呢举着手机全程录像，笑着说要把延边冷面制作全过程发到抖音和朋友圈。鸡西市民陈女士说啊，第一次在家门口吃到现做的延边冷面，酸甜清爽，

0: 面条筋道，很惊艳。
1: 延边州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啊，延边的朝鲜族冷面的制作技艺呢，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这次呢，依托东北朝的赛事平台，集中推介延边美食和民族歌舞，以足球为媒，推动呢这个吉黑两地的文化互动，促进各民族这个交往、交流、交融，让吉西的朋友呢，在家门口就能够尝到正宗的延边味道，近距离的感受延边多彩的民俗风情。
0: 其实
1: 这玩意儿挺好啊，我吃完冷面在家门口就吃了，我也不用特意上延边去了。
0: 对，
1: 啊，挺省事儿。
0: 但是说句老实话哈，就是鸡西那边也有冷面，但是就是这个，据我们就是去这个鸡西那边采访的记者说，说鸡西的冷面好像是咸口的。
1: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
0: 各地的这个冷面呢，它这个味道真的是，
1: 反正别地方我没吃过，我在沈阳吃过一回，要过一碗冷面，这事儿得有30年差不多了。
0: 嗯，
1: 我只吃一口，转身上边儿那个小吃部来个麻辣豆腐。
0: 这说句那个就是挺有意思的，咱们这个延边冷面，感觉离了延边以后哈，你吃的味儿哈，你就觉得又不太对。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北京那边，然后就是北京那边有一个就是当地人推荐说特别特别正宗的延边冷面，说那边的这个无论是师傅还是水什么，都是从延边这边空运过去的。然后我在那边那一段时间，
1: 你也信？
0: 不是在那边学习嘛？
1: 你要冷面运过去有信，那水怎么运过去？
0: 那这矿泉水瓶吧。然后呢，就是当时呢，就是实在是太想吃咱们家里那口了。就是你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就很想那
1: 想这个咱们自己家里边的味道啊。
0: 对，然后我就去吃了一碗啊，这个那一碗呢
1: 有点干焦，
0: 实在是无法这个形容，反正是肯定是我觉得
1: 吃面条是定了，凉的也对。
0: 对，但是实在是不正宗。
1: 你就只能把它叫过水荞面条。这个吧，也不咱也不是吹，也不是自吹自擂啊。也咱也不是黑谁，就是说真的，你出去吃，它真不是这个味道。
0: 就是咱本地人的话，还是
1: 你就羊肉泡馍，你再吃遍全国你也不行，你还得上人家那儿去吃。
0: 就好像是本身就是它从这个地方生长出来以后，它就有带这方面的那个
1: 完全的有地域味道。
0: 哎，对。然后咱们201号路况报道员刚才也发了一个路况，说是在长白山路站前街这个周边堵车非常严重，还有强进街的几个小路口也很严重，光华路更堵。咱刚才不是说到吗？
1: 就光华路、前进路这两条路最近就不太好走啊。
0: 对，好，那我们关注一下这个一延边党史，祝边疆先至。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一延边党史》，祝边疆新制。

党在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东满各地抗日游击根据地陆续建成后，中共东满特委及各县县委全面推进根据地建设，一是健全基层党群组织，普遍设立党团区委与支部，壮大党团力量，引领群众建设守护根据地；二是组建抗日苏维埃政权，1932年11月至1933年2月，多地先后建立6个区级、20余个村级苏维埃政府，设置各类职能机构，凝聚民众抗日斗志；三是壮大反日群众组织与武装，组建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团体。1933年9月，东满反日会员达1.9万余人，广泛参与作战、生产、支遣等事务。四是抓实战时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缓解粮荒，兴办小型兵工、被服、印刷工厂，保障军民物资供给。五是统筹文教卫健与宣传工作，开设免费学堂、扫盲夜校及干部培训班，组建文艺宣传队伍，设立战地医疗机构，创办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假。

0: 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文献上春天花会开。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音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2: 我是徐雷。
1: 嗯，我们再回到路面看一下路面什么情况啊？长白山西路西向东。这个是无所谓了，几十米的我都不管它了啊。这个爱丹路的这个西向东，从乐园胡同到太平街，560米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另外，长白山西路呢，西向东从白新街到昌盛街，620米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滨河路东向西，从太平街到元彩胡同，2.4公里的拥堵。速度呢是3公里。
2: 这车怎么这么堵呢？
1: 不搞，没太清楚啊。从太平街到元彩胡同，怎么堵到这么严重了呢？
2: 对呀，2.4公里。
1: 嗯，这个另外，站前街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啊，拥堵371米，速度呢，3公里。居民路西向东，从青阳街到太平街，拥堵411米，速度4公里。橘子街啊，这是南向北，从长白山路附近呢，拥堵365米，速度6公里。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420米。现在在这是光华路啊，东向西拥堵192米，速度6公里。你看这个比刚刚前半个小时这路况呢，要这个
2: 明显拥堵，
1: 明显啊，明显的这个拥堵和这个缓行状态的明显的加重啊。
2: 对。
1: 提示大家吧，这个下班高峰，因为我一整跟你们之前呢，跟大家总是这样聊这个事儿。
2: 嗯，
1: 你就打个赌
2: 啊，
1: 你每年的，你拿从五月，就是一共12个月吧，四月、八月、十二月，你每年你就把这3次，你每天上班的路线，当然你像你上班出差那采访不算，就是你正常从家到单位和从单位到家，你把每天的用的时间你都记好，一年比一年用的时间要长，那一年比一年，你就看路上的车，你看你小区，看你家的大道边小道沿胡同，你停那些车你就知道了啊。你除了动态就静态是吧，你就算有2/3停了，1/3在道上跑的，眼睛是多少台车、
2: 哎、那也受不了了
1: 是吧。所以说这个没办法，这就是城市在发展过程当中呢，就这是必然现象啊，必然现象。
2: 就是我就特别明显的感觉到啊，就是一般呢我就是早晨的时候送孩子，如果孩子呢就是他一般是在这个7:20以前到校嘛，他一般呢是7点以前到校。如果我是7点以前左右，就是6点多钟6:50左右从家走的时候，这个路上就很顺畅。
1: 很顺畅。
2: 哎，但是如果一旦就今天这个孩子起晚了10分钟，就都不用多了，就10分钟。我如果7点钟出门的话，好，那路上车就多了。
1: 你前10分后10分钟，你差的那
2: 真是差不少事儿啊。
1: 你那前10分钟你溜溜达达走都无所谓，
2: 哎，
1: 你到这个灯，我想过不过想过怎么都行，但到时候你可能这一个灯，你就
2: 等好几，
1: 走2-3下能过去，
2: 哎，
1: 是吧？2-3个循环才能过去。那、我们来回头关注一下，刚刚跟大家关注了这个。球的事儿挺热闹啊，
2: 关于鸡西
1: 啊，
2: 在鸡西宣传咱们迎面冷面的，
1: 咱们面条抻的挺长啊，都抻到鸡西去了。
2: 对、
1: 这个我们在关注球赛以后啊，这个延边创新票根联动啊，激活这个商文旅体啊，这个消费的新活力。延边州呢，说创新打破了这个消费的壁垒啊，整合这个赛事票、交通票、准考证、录取通知书等各类凭证资源，达到呢全域的互通、全链覆盖的消费闭环，成功的将人流流量呢转化为消费流量，发展动能，让小众流量呢变成全域经济的一个红利啊。
2: 开完球赛呢，不用着急返程，凭票根吃饭、加油、逛景区都有优惠，能好好逛逛延边，这是外地球迷的心声，道出票根联动带来的消费新变化。赛事票、交通票、准考证、录取通知书，各类票据打通消费壁垒，在延边形成全域互通的消费闭环。游客持高铁、飞机票、赛事票均可享门店折扣，中高考准考证同样适用。海丽江民俗宫负责人南福顺呢感慨说，让利虽然压缩单品利润，但客流明显增长，不少外地游客还会咨询游玩路线，口碑持续出圈。
1: 在商贸端呢，在延边年货节发放了10,000张的综合这个综合的核销券啊，消费者呢在跨境中心呢采购年货呢即可领券，在各个仓储超市、烤肉店、酒店、加油站使用，

0: 仅油气核销卷呢就投放了7000张啊，引流呢10万人次。商文旅融合方面呢，咖啡嘉年华活动期间呢，这个联动的书店与景区，端午这个串联的餐饮与住宿，以及各大景点体育消费板块，为马拉松越野赛参赛者提供的这个消费折扣啊，覆盖着3000人次。中甲赛事呢期间呢，专门为这个客场的球迷免费派送800张冷面券与文旅礼包。八县市呢同步打通赛场与消费场所联动的渠道，有效地提升了延边文旅的热度。全季延吉大学网红弹幕墙酒店的店长跟大家说，本次啊这个票根联动活动呢，大幅提升了他们酒店的这个客源量与入住率，凭借着专属的住房优惠啊，吸引了大批的球迷呢长期入住。叠加呢核心地段的优势，客房的预订量呢持续走高，有效地拉动了酒店经营，让赛事的流量呢实实在在地转为酒店的客流。
1: 嗯，票根经济啊持续迭代升级。2026年延边抢抓东北潮赛事流量，联合银联云闪付打造线上平台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目前呢已经有130多家商户入驻，实现赛事、高铁、飞机、高速票根线上啊上传兑奖，推出呢6大权益包，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百味时光整合参鸡汤冷面等本土老店，满100减100。栖居雅素呢推出延吉恐龙温泉酒店、华阳酒店、全季酒店等满减折扣，保障异地游客住宿。畅行无忧上线呢这个加油站满减优惠，降低出行成本。山水寻踪呢放出重磅的文旅福利，六顶山免门票，皮岩山、恐龙王国等州内核心景区立减优惠。真选好物联动龙马特、韩沃码头、敦化百货大楼等零售企业，推出日用民俗跨境商品折扣。闲趣欢享覆盖影城、温泉、休闲场馆，阶梯优惠票。
0: 平台爆款活动啊，一分钱吃冷面的热度呢居高不下。每轮主场的前后3天，球迷呢凭票根可领券，花一分钱打卡16家知名的冷面店，单轮投放2000份福利。同时呢连续2年针对毕业季推出了这种专属的优惠，考生呢持准考证、新生凭这个录取通知书可叠加平台消费券，拉动呢商家庆祝消费啊。
1: 嗯，活动坚持政府引导，商户自主参与，把市场还给经营者，依靠票根引流实现多房共赢。自开展以来呢，各参与票根的商圈企业人流平均提升10%以上，拉动社零额2%。延边州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呢，平台将争取吸纳更多街头小店，便民商铺入驻，将票根联动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融合，优惠延伸至居民日常消费。
0: 以票为媒，全程联动，延边完成了从线下分散活动到线上一体化平台的升级，打通商贸、赛事、文旅边界，构建赛事引流、商圈承接、全业态转化一个完整的消费闭环，持续呢释放内需的潜力，为泉州呢商旅文体融合发展呢注入强劲的活力。
1: 嗯，这个关注完这以后呢，我们再来进段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

0: 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的哩，唐西的唱歌这么那么壮的。这嘿嘿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7: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4: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我们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啊。我们来回到路面看一下，现在路面什么情况？严重啊！丹凤街北向南拥堵141米，平均速度1公里。你关键这，
8: 对，它不动、啊，
4: 堵的不长，但是不动弹。光华路呢，东向你看光明街北，丹凤街北向南，拥堵141米啊，速度1公里。这个你知道这个在哪儿呢？它这个拥堵就是光就是丹凤街与丹晋路交汇，完了由北向南下坡那个地方有小市场，而且有超市、那个、地方它不是正儿八经市场，那超市堆东西，而且那地方 几个小十字路口啊。另外呢，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速度4公里。
8: 嗯，
4: 长白山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西路附近拥堵93米啊。这个站前街南向北拥堵373米，缓行180米，速度4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218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375米6公里的时速，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这儿啊，这是70米的拥堵啊，几十米的拥堵无所谓啊。长白山，另外长白山路南向北从站前街辅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几十米没事儿。沿河路东向西，元彩胡同到元川街这678米的拥堵，260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
8: 基本情况。
4: 申花街这常态啊。申花街南向北，这个沿北路附近啊，拥堵388米，速度7公里。
8: 嗯，
4: 到这一点
8: 了。就是丹红街光华路这边，然后还有咱们这个沿河路，这个相对来说，其他好像比刚才还强点了呢。
4: 有点缓和。再过十几分钟、20几分钟又严重了。
8: 对，那咱再来关注一下咱们民族团结促进法的一些相关情况啊。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力量赋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6月30号呢，延边州人民检察院联合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开展系列活动，通过建制度、强宣讲、深交流的立体化举措，持续提升呢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民族团结的能力水平，合理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延边州全面准确实施。
4: 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针对破坏民族团结、损害国家与公共利益行为提起公诉的诉讼的法定职权，为检察机关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划定了明确的法治路径啊。延边州检察院联合延边州民委出台的《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保障协作制度啊，创新打造行政监管加检察公诉法律监督常态化的合作平台，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为抓手，构建全方位全链条的民族领域风险防范化解的体系，为边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屏障。
8: 活动中呢，延边州民委相关负责人为全州两级检察机关进行法治铸魂守边疆同心聚力启新城专题法治宣讲课程啊，紧扣时代发展大势与边疆治理需求，系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背景、时代意义、框架体系与核心要义，精准阐释检察机关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的法定职责、履职边界和工作重点。宣讲结束以后呢，州检察院组织全州检察干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项测试，以考促学、以考促务、以考促行，全面提升全州检察人员运用法治方式维护民族团结、服务民族发展的履职素养。
4: 这个大家这两天呢也知道，我们的节目里呢，在这个持续的跟大家关注啊，民族团结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啊，这个法条的落实呢，其实就是为了整个全民族的都能像
8: 十六子一样
4: 抱在一起啊，能够共同的富裕、共同的发展啊。
8: 其实现在哈，就是很多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咱们这都可以看到这个相关情况。像我不是说上周的是周五吧，我去了一趟这个就是安图县二道白河镇的这个头山村。
4: 头山村啊，
8: 头山村它是在这个咱们这331这个沿线的一个边疆的小村子啊。它那边就有专门的这个红石榴驿站。它整个哈，就是可以你在这里就是经过咱们这331自驾的车辆到这儿呢，你可以就是停车住宿，然后或者就是吃点东西喝点水，而且它周围的建设的这个造型哈，就是特别漂亮，这个红石榴的这个造型，还有我就觉得特别好玩的是它的这个那边的灯。就是这个照明的小灯就都是石榴形状的
4: 啊，
8: 而且从它那个灯里头还会就是播咱们延边地区的这个特有的这个歌曲音乐，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旅游的这个提示，
9: 哦，
8: 然后你就感觉到这个音响就是随时随地立体环绕，
9: 一进去就一停，那你就看到这

0: 一些你看到的听到的是吧、嗯、了解到的就感觉到很温馨。
1: 哎对。
0: 我们看了关注两个路况啊，再来看一下，这是长白山路东向西，长白山西路辅路附近253米的拥堵，军民路西向东，青阳街到太平街411米的拥堵，长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402米的拥堵，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烟展胡同到站前街515米的拥堵，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404米，另外新北路东向西拥堵201米，缓行106米啊，解放路西向东光明街附近拥堵186米，长白山西路这个东向西这是拥堵140米，公园路东向西西山街附近拥堵424米、
1: 嗯、
0: 很多路面呢都在持续的这个加重啊，就是包括这个关键是到了我们下班的高峰期了啊，大家把车速和车距都控制好吧。
1: 嗯。好的，那我们呢还是来关注我们一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制的宣传。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制》。
4: 浴血坚守于浪村13勇士壮歌。1932年12月，中共合龙县委在于浪村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这是东满重要抗日据点。根据地健全群众组织，开设兵工厂、医院等设施，团结各族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游击队多次主动出击，打击日伪势力。1933年2月，游击队巧袭地主大院，缴获大批武器，引来敌人疯狂报复。12月11日夜，300余名配备重武器的日伪军合围于浪村。2月12日凌晨，战斗打响，县委书记崔向东指挥游击队员分路阻击，掩护机关与上千名群众转移。激战持续近6小时，队员们依托地形顽强御敌，多次绝境反击，最终毙伤敌30余人。此战中，金氏、崔向东等13名指战员浴血拼杀，壮烈牺牲，被誉为于浪村13勇士。他们用生命完成掩护任务，保存了抗日力量，谱写了各族军民团结抗敌的英雄篇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

0: 3700-400-0307 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

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啊，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三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他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啊，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我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认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的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

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你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那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着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十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是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也亏不了你。
就开始教。

交代后事的。老伴儿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是，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不在家呢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3副药，1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3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3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2-3天3-5天就用上了，很快。但要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1-2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赶紧给他救命。咱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3-4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的，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10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1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2-3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他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3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了，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4×3×2，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5.8，肌酐呢降到了85。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让我们生命绽放奇迹，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对不起，
没那个本事。

0: 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它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

0: 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浸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2: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面。
2: 嗯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2: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3代延寿方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呀，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1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1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啊，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
2: 啊，
3: 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2: 啊，所以说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的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延寿延寿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因为3代延寿方啊，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1方3通啊，啊，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呢、啊，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就为什么服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呢？
3: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啊、都有好几年了。
2: 嗯，
3: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2: 嗯，
3: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1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2: 还前后1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他这很快。
3: 哦。
2: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
3: 嗯、
2: 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3: 对呀、
2: 啊，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在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3: 是，
2: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

0: 那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啊，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1: 哦，
0: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1: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0: 嗯嗯。
1: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四五年了。
0: 嗯，
1: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啊都想生气。
0: 嗯，
1: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个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0: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那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呀、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1: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0: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1: 对，
0: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儿，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0: 嗯，
1: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了。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的起来。
0: 嗯嗯，
1: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了，清亮了，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0: 就是恢复窦性心律了啊，这就好了。嗯，
1: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0: 嗯，
1: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啊，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呐， 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啊，这些肥肝后味的东西太多 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

0: 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着。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1: 对对，是、哎。
0: 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啊，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啊、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1: 对。
0: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0: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嘞。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0: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0: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3: 哦哦，好好好，
0: 嗯，
3: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一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0: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 啊。现在购买呢，就是一块钱一片。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3: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能止疼的，对吧？
0: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气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3: 哦，
0: 你现在是哪儿疼？
3: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0: 嗯嗯，
3: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垫个天呢、啊。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0: 嗯。
3: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0: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
3: 啊、
0: 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3: 嗯嗯，
0: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3: 嗯，
0: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得到僵、麻、肿胀、疼。那、啊、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啊，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3: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0: 你血压多少？
3: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0: 嗯嗯，
3: 哎呀，我这。

0: 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1: 嗯，
0: 你说那生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它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的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1: 嗯，
0: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能够从根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的。
1: 嗯嗯，
0: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1: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0: 哦，
1: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那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将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精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0: 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1: 嗯，
0: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1: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有药的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0: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1: 好，
0: 那谢谢您了啊。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我这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救了。
1: 您是老患者了。
3: 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您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这时候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1: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3: 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

0: 业务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这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1: 嗯嗯，
0: 这个病啊，你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嘛，这个筷子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1: 嗯嗯嗯，
0: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1: 哎，
0: 啊，这会儿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也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1: 嗯嗯嗯，
0: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1: 嗯嗯，
0: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好了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1: 嗯嗯，
0: 虽然说是这个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1: 嗯，
0: 治到最后呀，还是这个右半身子呀，就是不当家。
1: 嗯
0: 啊，僵硬，胳膊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的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
1: 嗯，
0: 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嘛，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
1: 嗯嗯，
0: 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
1: 嗯。
0: 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1: 尿裤子里了。
0: 哎，尿裤子里头。
1: 嗯嗯。
0: 啊，有时候尿到裤子弄得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这么没地方搁，
1: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哈，
1: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啊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0: 嗯，
1: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0: 嗯、啊、
1: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0: 对啊，又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
1: 嗯，
0: 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1: 嗯，
0: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
1: 嗯
0: 啊，还有那个蜈蚣。就是说这人家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
1: 嗯，
0: 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1: 嗯嗯
0: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三代延寿方啊，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1块钱啊。
1: 嗯，
0: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1: 一片只卖1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三代延寿方呢，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它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 5.3 亿，按说这个它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1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你说想益寿延年，因为他叫延寿方是国家批准的啊，他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1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大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

0: 时候啊，
1: 嗯，
0: 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就哎，像没有那么凉了啊。
1: 嗯，
0: 老伴儿就问我是这个是不是正在药啊，这个发挥作用了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1: 嗯。
0: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哎，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1: 嗯嗯。
0: 啊，用了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啊，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1: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是很好了。
0: 啊啊啊！是是是。
1: 嗯。
0: 就是关键是这个腰板伸的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腰的温度了。
1: 嗯。
0: 包括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1: 嗯嗯，
0: 就是干点什么也自己能吃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1: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0: 哎，是是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是能掌控住了。
1: 嗯嗯，
0: 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1: 嗯。
0: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
1: 嗯嗯。
0: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1: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我现在就是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
0: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1: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0: 嗯，这个现在就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1: 嗯。
0: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了，哎呀，我也十分知足了。
1: 嗯嗯。
0: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的多了。特别是最近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是吧？就是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刷就排的这个挺利索啊，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1: 嗯
0: 啊，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来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1: 啊？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的非常快啊。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脑神经出现损伤了。而三代延寿方呢，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那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了，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指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 通过三代延寿方，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0: 哦，那行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1: 嗯，
0: 啊，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1: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1: 啊，
3: 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
3: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啊。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哈，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
1: 哦、
3: 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的呀，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1: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1: 嗯嗯，
3: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啊，就没那个气儿。
1: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1: 嗯，
3: 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
1: 嗯嗯嗯，
3: 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
3: 嗯。
1: 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1: 嗯嗯嗯。
3: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
1: 嗯嗯。
3: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1: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
3: 嗯、
1: 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3: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啊，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1: 嗯，
3: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1: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啊，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2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儿，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啊。
3: 是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着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1: 嗯，
3: 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1: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

0: 拔出去了。
1: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好，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

同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

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惠特尼休斯顿这首经典的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这首歌是198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第一支单曲，翻唱自1978年的一首经典。当年单曲在英美双双登上了排行榜的冠军宝座，成为了惠特尼休斯顿人生的第一支冠军单曲，全球销量超过了300万张，也获得了他个人的第一座格莱美奖。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方大同在筹备音乐专辑《回到未来》期间，有一次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里面是一个女孩子当街向男友发脾气的内容，于是突然有了灵感，想写一首歌，最终呢就以野蛮女友为主题创作了这首《哔哔叭叭》。而这首歌所有的词曲创作、编曲、制作都是由他来完成，感觉会创作后期的音乐人，如果还能唱歌，真的是没有什么唱片公司的事情了。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怎么样可以让有些水果吃起来更甜呢？正确回答是冰镇一会儿。你会觉得冰镇西瓜会更甜，为什么冰镇之后会觉得甜呢？有营养学家解释说，是因为西瓜中的糖是以果糖为主，而果糖的甜度和温度有很大关系。40度以下时温度越低，果糖甜度越高，它的甜度最高可以达到蔗糖的 1.73 倍。当然除了西瓜、苹果、梨、葡萄、荔枝等大多数水果也都是以果糖为主，所以冰镇一会儿再吃呢会更甜更好吃。当然了，含蔗糖较多的水果，比如说柑橘啊、桃子呀、李子呀、杏啊，它们冷藏之后口感上变化就不大了，所以想要冰镇之后吃起来越来越甜的水果，选择以果糖为主的水果就会是这样的效果啦。接着来听下一首歌，刘德华《心肝宝贝》。

刘德华的心肝宝贝。下一首歌是一首来自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细数阿牛的作品，其实不难发现他的歌都是一些这样的小感觉，关于生活周遭的美好，关于日常琐碎到不行的对话，还有那些让你不自觉就嘴角上扬的心情。这首歌发行于2006年，如今再来听仍然觉得元气满满。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慧琳的数到三就不哭，这首歌是09年在环球唱片时期发行的作品。他还有一首歌是我印象还蛮深刻的，00年华语乐坛最兴旺的一年，他发了一首不如跳舞，当年火到不行，并且因为他的编曲还带一些电音风嘛，20年前的电音舞曲简直是稀缺的不行。后来国外还有不少翻唱版本，只能说这个品种确实是全世界都很喜欢，能够分分钟把你带进节奏的神奇类型。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呢特别喜欢吃葡萄，但是不爱洗葡萄，因为发现葡萄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先用流水成串的冲洗，之后呢用剪刀把它剪成单粒，注意呢不要刺伤到果肉，然后呢浸泡十分钟。这个过程可以加一些少量的面粉，用来吸附葡萄表面的农药和一些灰尘等脏东西，最后呢再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推荐了。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江美琪《静止》。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零缺点》。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你还很年轻，将来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对不能丢，一个叫良知，一个叫理想。来听赵雷《理想》。

0: 被拥挤着悲欢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汪峰的你走你的路。这首歌与之前汪峰的录音室作品有所不同，他放弃了关于生死的哲学和生活的悲喜，表达以爱恋为主题，歌曲风格呢也变得轻快悠扬起来，充满感染力，说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看到你笑我终于懂得了这个真理的歌词也是文艺范神作。

哦，我有一个朋友功力真的很厉害，他大我5岁，我们两个大男人，有一天躺在床上，谈心里话，结果夹了夹了，他说李旭啊，我要睡了，我说好，我这么一回答，差不多10秒之内，他就鼾声大作，就睡着了。哇，那个心里都没事啊，真好。有福报的人是什么？不是很有钱的人。现在人钱越多，烦恼越多，因为不知道要放哪一间银行啊，利息比较高，啊，还要选哪一只股票啊，累都累死了。啊，那他很放得下，又好睡又好吃，吃什么都香。人哦，心事很多哈、哦，吃那个最好的菜，还在那里想，很多都根本就尝不到那个味道。好，这个是有一次躺在一起，还有一次跟他打电话，讲啊讲啊，他突然在电话那一头睡着了，那个鼾声都传过来了。结果我隔天跟他说：“你昨天睡着了嘞？”他说：“有吗？有，都忘了。”哦，这心上无事啊，是人间的乐事啊。好像有一首歌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是吧？好，那我们能够啊随顺圣贤教诲，就能够很受益，马上就能明白啊各宗的喜悦，原来就是顺着自己本有的良知良人在经营人生。好，所以一开始呢是圣贤人带着我们走，慢慢你契入了，就是自己的真心性德在带着自己走。而现在的人呢、啊、都比较傲慢，他不见得愿意接受这些真理。好，而很多的人现在的想法都跟经典不相应，但是却还编在教科书里面。所以现在人的浩劫啊，就是呢圣人的教诲没有人听啊，愚昧的思想呢反而很多人都接受啊，天下是不吉祥。孔子有一次啊跟他的君王在一起，他的君王呢就问他说：“我听说房子往东边盖啊，是不是会不吉祥？”孔子啊告诉国君：“房子往东边盖哦，不会不吉祥，但是有5件事情啊是真的不吉祥。”夫子的忠心

对人民的这种仁爱心在每一个机缘当中体现出来。国君是问他盖房子，他马上从盖房子拉到怎么样治国，怎么样爱民。

春秋的晏子。有一天，他的国君上山看到老虎，然后到水泽一带看到蛟龙，靠到蛇啊，回去心情很不好，我今天又看到虎，又看到大蛇啊，今天真是衰啊，真是不吉祥。晏子马上抓这个机会，国君啊，国家有三个不吉祥，看到老虎，看到蛇不算。为什么你看到老虎？因为他家在那里，哪有什么不吉祥？你为什么看到蛇？因为他的家也在那里嘛。但国有三不吉祥，一不吉祥，有闲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能认，二不祥；认而不能信，三不祥。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兴盛，最关键的就是得到栋梁的圣贤之才。人存正举啊，人亡正息啊。所以诸位校长，学校有几个圣贤老师啊，这个学校就好像那个房子四支柱子都立住了，非常的稳固啊。但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将怎么求？易经告诉我们，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有德持有人啊，要用德行啊，自然感召好的人来啊，这个磁场会相互呼应啊。所以吕杰校长就遇到了王琦老师啊，张发厅长就遇到了他那一些全部都是孝子的干部，真的非常妙。我们有一次跟他们坐在一起一聊，都是孝子，忠臣出于孝子之门。您看这些事情都能印证老祖宗讲的话。孔子抓住了这个机会，给予国君最重要的治国智慧，告诉他五个不吉祥。第一个不吉祥呢，损人志意，身之不祥；弃老取幼，家之不祥；事贤任不孝，国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圣人弗逆，愚者善权，天下之不祥。天下不祥，夫子一句话把所有的问题全部谈完了，从自身到家国天下。所以有智慧很好啊，一句话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讲透了。从自身来讲，一个人呢都是去损别人想要利益自己，这个人福报就没有了。因为福田靠什么？心根。他每天都想害人，他的折福折完了。所以老祖先说，打人就是啊，打自己；骂人就是骂自己。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今天你打他，他记在心上，君子报仇。南京都是多少年不晚，我在马来西亚他们是十年不晚，他们忍耐的功夫很强。我在台湾听到是三年不晚啊，所以迟早人家要报回来啊。所以明理的人不就清楚，打人最后什么，还是打回来自己嘛。言悖而出者，你讲不好的话出现，意悖而入啊。大学都提醒我们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啊。而我们想一想，利人首先利益自己啊。第一，你的心都是善心，你的身心非常健康。再来，你做了善事，就种了善因，善有善报啊，你之后福报一定会现前啊。所以

损人之意就是非常错误的价值观。可是我们今天假如这些道理都不明白，我们很可能在教孩子自私自利哦。有一个父亲在学校教书，他也是做教育的人，但是他的人生思想观念不见得是正确的，只有学经典跟经典相应才能保证。他的孩子念小学一年级，刚好同一个学校，孩子知道呢父亲是行政人员，都是比较晚下班，所以他就主动的帮忙老师同学，每一次都是他最后离开学教室关好门窗啊，那孩子很亲近啊，能够去服务大众啊，他也很欢喜啊，每一天都是把教室啊都检查好了，他就边走啊边有一点呢蹦蹦跳跳欢欢喜喜的啊去找他爸爸，好，再跟他爸爸回家。结果突然有一天他也是如此，但是进了办公室见到他父亲了，他父亲跟他讲，你怎么这么傻，每一次都是你做，那你多吃亏啊。哇，这个孩子愣住了，他爸爸这么跟他讲，他也觉得父亲是他尊重的人了，他就接受了。从那一天开始啊就不做了。所以父母老师思想观念影响孩子一辈子哦。他小时候一两岁是我爸爸说妈妈说啊，上了小学一年级开头的是我们老师说啊。所以父母老师对他一辈子的影响很大。从那一天不止呢不会主动去服务别人，开始非常计较，慢慢的变成刻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的同学父亲去世了，他不止没有怜悯啊，他还笑话人家是没有父亲的孩子啊，所以同学就哭得很伤心了。他骂完同学没多久，他们家遭小偷，他的父亲脾气也大，所以看到小偷啊就穷追不舍，把那个小偷追到死巷子了。最后这个小偷可能情急之下呢就拿了一把刀啊就回过头来刺他，就刚好刺到心脏啊，当场就死了。前不久他的孩子还笑人家没有父亲，结果没多久他变成自己没有父亲了。所以这个刻薄啊，薄就无福。一个孩子本来这么欢喜去帮助别人，他是有福气的人，就因为父亲错误的引导，他开始变得很计较，心量很小啊，又损人，那深知不祥。而这一个故事啊是他上了初中上了中学以后主动回来讲给老师听，那他也是他的善良啊，希望这些错误啊后面的人不要再一样了。好，所以一个学生假如从小就念念为人想，这个孩子一生啊，你不用担心他，走到哪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弃老取幼，不管老人，只在意小孩子，家之不祥啊！现在全世界都不强调孝道啊，老人很可怜，都在养老院，然后小孩子呢越来越嚣张啊，变那个小皇帝皇太后了，而且这个家没有孝道承传，这个家铁定要败掉了。而且家不吉祥。而很可贵，我们中国通过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强调子女要尽孝道，这个在全世界没有这样立法的。所以从这些征兆可以看得出来，21世纪啊，是中国人的世纪。只要不强调孝道，全人类没有前途。为什么？因为孝是爱的原点，人都不懂得爱人的话，他怎么可能人生会幸福？这个人类怎么可能会有未来？可是爱的原点又是孝，所以孝是根，德行的根本。好，所以百善孝为先，你没有孝到了，这个家就要败丧下来了。世贤任不孝，用贤德放弃有德行的人，用的都是呢奉承溜须拍马的人，这个团体国家不吉祥，国之不祥。其实也是啊，一个领导者呢喜欢听好听的，不喜欢听忠言，就会世贤任不孝。所以《弟子规》每一句啊，跟这个人这一生能不能事业有所成就是息息相关。《弟子规》说：“闻欲恐，闻到称赞呢，诚惶诚恐，这是大家的功劳，不是我的功劳。闻过心，别人提醒我们的过失，很高兴。哎呀，感谢你，你是我的贵人啊，不然我当校长，这个决策错了。”就害了很多学生了啊！感激你，感激你的提醒啊！所以忠言逆耳利于行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啊。自古至今几千年来的圣贤人，都是有旁边的大臣，甚至他最亲近的家人给他提醒，他才能成就。道业成就他的功业，比方说唐太宗很伟大，但是他身边有谁啊？除了魏征以外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长孙皇后。没有长孙皇后啊，三个五个魏征啊，可能也不够杀哦。有一次实在气得不行了，刀都要拿起来了，结果这个长孙皇后很厉害，很敏锐，查到这个现象，赶紧去换上国家最高庆典穿的衣服，他穿得很高贵，然后就走到唐太宗面前。唐太宗在那里气得半死，突然看他穿盛装，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了，你干什么？结果皇后讲，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啊，因为啊，有这样直言不讳的忠臣呢，就是因为有明主出世啊，才有这种忠臣呢。唐太宗一听啊，我是明主，刚刚气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要了解，成就一个功业啊，多少看不到的关键的人在其中啊，提醒啊，所以成就一件事很难。现在这个时代啊，做好事哦，人家怀疑你啊，做坏事人家觉得很正常啦。所以我们有了这种体会啊，我们在团体当中要忍辱负重，大局为重，绝不为重要的教育事业添乱，所以不能发脾气啊，甚至于别人给我们发脾气，我们都包容。任难任之事要有力而无气，处难处之人要有智而无言。既然这个事情啊不容易成就，但是很重要，我们当然啊有力就是主动去承担，带动风气，但是呢不能有脾气啊，甚至你付出多了不能发飙，我都做了那么多了，你们还不理解我，哇！前功尽弃，火烧功德林，一念嗔心起。

万丈门禅开火烧功德林，而且一发脾气啊，真的有前功尽弃的危险呢、啊。所以忍住，一切法得成于忍，要忍耐，要忍辱负重，处难处之人，刚好这些重要的人呢、啊，个性脾气都不好，这个时候啊，你能够啊有智慧，善巧方便提醒他。你看这些圣贤人，面对国君很有权势，甚至脾气很大的人，他们都要善巧方便的提醒，这个都是有智慧哦。你看晏子那个提醒都很有智慧，甚至还要搬一些历史故事来提醒，是吧？所以我们肚子里面要多放一点东西。遇到事情，春秋时代有哪个故事？宋朝时候，有哪个人肚量很大，叫王旦，是吧？宰相肚里能撑船，你都跟他讲故事，人家听起来就挺有兴趣的。有智慧，循序渐进的提醒他，帮助他。但是呢，不要讲气话，不要讲批评的话。假如，哎呀，我都对他这么好了，他还是这么不受教，这个话一讲，传到他耳里面，以后就有隔阂了。要无言，要耐得住，不要抱怨。所以，团体的人，家庭的人要记住，不言家仇。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

0: 现，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

给它愈合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3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啊，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3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啊，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说我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你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的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这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10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
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

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两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呀，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儿。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所以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就是在家呢待着，大门不穿门不迈的，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3副药，1块钱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3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3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2-3天

三五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一两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呀、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乘三乘二就正常了啊。验尿的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让我们生命绽放奇迹，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疗。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它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

0: 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面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 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三的验收方面。
0: 嗯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呢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0: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一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0: 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延寿延寿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就为什么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3: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
0: 嗯，
3: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0: 嗯，
3: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0: 他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他这很快。
3: 哦。
0: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啊，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3: 对呀，
0: 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再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3: 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3: 哦，
0: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3: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0: 嗯，
3: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0: 嗯嗯。
3: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了，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4-5年了。
0: 嗯，
3: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啊都想生气。
0: 嗯，
3: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个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0: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 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

0: 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啊，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1: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就是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0: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1: 对，
0: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儿，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呢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0: 嗯，
1: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了。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钟起来。
0: 嗯嗯。
1: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的清亮的，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0: 就是恢复窦性心律了啊，这就好了。嗯。
1: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0: 嗯，
1: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啊。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呐 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这些肥肝后边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嗯、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着。你看人家呢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1: 对对，是、哎。
0: 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啊、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嗯、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
1: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啊、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1: 对，
0: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0: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
1: 嗯，
0: 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嘞。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

0: 0307-370-47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

0: 好好，
1: 嗯，
0: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一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啊。现在购买呢就是一块钱一片。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能止疼的，对吧？
1: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0: 哦，
1: 你现在是哪儿疼？
0: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1: 嗯嗯，
0: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那种。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变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1: 嗯。
0: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1: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
0: 啊，
1: 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0: 嗯嗯，
1: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0: 嗯，
1: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得到姜麻肿胀疼，啊，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啊，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0: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1: 你血压多少？
0: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1: 嗯嗯。
0: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呀、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1: 嗯。
0: 你说那生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他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1: 嗯，
0: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能够从根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呢。
1: 嗯嗯，
0: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啊、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1: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嗯、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0: 哦，
1: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嗯、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
0: 哦、
1: 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
0: 嗯、
1: 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那这是治病的基础。
0: 嗯，
1: 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0: 哦，
1: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姜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
0: 嗯、
1: 啊。再有就是

0: 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精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1: 哦，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1: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0: 嗯，
1: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0: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 啊有药的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1: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1: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啊、哈，我这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了、
3: 啊、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你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0: 嗯嗯，
3: 就是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0: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3: 哦、啊、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嗯，
3: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我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就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那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0: 嗯嗯，
3: 这个病啊，你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嘛，啊，这个筷子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0: 嗯嗯嗯，
3: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嗯、
0: 哎。
3: 啊，这会儿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要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0: 嗯嗯嗯。
3: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0: 嗯嗯。
3: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1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0: 嗯，
3: 虽然说是这个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0: 嗯，
3: 治到最后呀，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身子呀，就是不当家，
0: 嗯
3: 啊，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
0: 嗯，
3: 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吧，啊，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
0: 嗯嗯，
3: 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
0: 嗯，
3: 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0: 尿裤子里了。
3: 哎，尿裤子里头。
0: 嗯嗯
3: 啊，有时候尿到裤子弄到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真没地方搁，
0: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哈，
0: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啊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3: 嗯，
0: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

0: 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1: 对啊，就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
2: 嗯，
1: 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0: 嗯，
1: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
0: 嗯
1: 啊，还有那个蜈蚣，就是说这人家你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
0: 嗯，
1: 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0: 嗯嗯
1: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三点延寿方，他也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三点延寿方啊，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1块钱啊。
0: 嗯嗯，
1: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0: 一片只卖1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三代延寿方呢，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他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按说这个他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8美金，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你说想益寿延年，因为他叫延寿方是国家批准的啊，他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1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哎，是没有那么凉了啊。
0: 嗯，
1: 老伴儿就问我是这个是不是正在药啊，这个发挥作用了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0: 嗯，
1: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0: 嗯嗯。
1: 啊，用了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0: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就很好了。
1: 嗯嗯嗯，是是是。
0: 嗯。
1: 就是关键是这个右半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腰的温度了。
0: 嗯。
1: 包括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0: 嗯嗯，
1: 就是干点什么也就也能吃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0: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1: 哎，是是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说能掌控住了。
0: 嗯嗯，
1: 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0: 嗯。
1: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
0: 嗯嗯。
1: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0: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1: 我现在就是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
1: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0: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1: 嗯，这个现在就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0: 嗯
1: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了，哎呀，我也十分知足了。
0: 嗯嗯
1: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的多了。特别是最近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就是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的话就排的这个挺利索，还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0: 嗯嗯
1: 啊，

0: 实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再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1: 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非常快啊。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脑神经出现损伤了。而三代延寿方呢，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啊，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那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了，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通过三代延寿方，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0: 哦，那行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啊，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1: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2副药了。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啊。你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胡子丝了。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儿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他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都坚持下来了。
1: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儿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了，就没那个气儿。
1: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我也不敢抽，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3: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个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1: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

0: 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1: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0: 嗯，
1: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你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孕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那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1: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着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1: 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嗯、啊，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上去了。
1: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好，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哎、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全家福》。

0: 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3: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2: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2: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2: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3: 还真是。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3: 010-8410-9427。
4: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5: 伪司令邵本良和日军联合追杀杨靖宇，在赛马集反被杨靖宇社的伏兵包围。邵本良一看周围全是抗联的人呢，有点害怕了，问他的瞎参谋长，你不说这次出兵大吉大利吗？再看胡天一，他摇了摇头，司令啊，您别忘了，否极泰来，还有乐极生悲呢，这是阴阳颠倒，乾坤倒转，一切都是天意。有道是天命难违，我的司令大人能报仇，为朴参谋长报仇，杀呀！口号声响彻云霄，震撼大地。很快两军短兵相接了，好一场白刃战呢、那真是杀声震天，红旗。可是他这伤啊，是被带毒的炮弹皮子打的，越痒越大发，不久毒气归心，死了，了结了他罪恶又可耻的一生。至此，日军讨伐司令田边武夫和满军司令李玉山联合指挥的这场从1935年冬天到1936年春冬春大讨伐已彻底失败告终。杨靖宇将军在奉天外围打了个漂亮的阵地仗，这在抗联战史上还是破天荒头一回，大大鼓舞了全军将士的士气，增强了东北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这个消息经抗联人民革命报报道，传来传去，传到日本东京，震惊日本朝野呀。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惊呼，杨靖宇是满洲治安之癌。杨靖宇将军在摩天岭赛马集大捷后乘胜前进，继续挥师西征，进入了宽甸境内，和王凤阁将军的抗日义勇军一团会合，他们联合攻打下了宽甸县的布达远街。这个布达远街是进入辽东半岛的门户啊，距离敌伪中心城市奉天，奉天就是现在的沈阳，不过几百里。他们在宽甸又召开了收复国土群众大会。5月，杨靖宇带兵打进了本溪境内的草河口山区，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这个会可太重要了。 一是确定部队。

行进方向。第二，部队减员，干部牺牲太多了，需要调整。特别是一师师长兼政委都没了，这一师现在缺干部。最后啊，任命程斌为一师师长兼政委，李敏换任师参谋长，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宋铁岩一直啊是跟着杨靖宇将军，这次也把他派到一师，副主任叫胡国臣。按照统一部署，由程斌带队往西征。为什么往西征呢？因为最近从敌伪的报纸上得到消息，中央红军方志敏部队已打到热河。为了早日和中央红军能接上关系，所以叫一师挥师北进。杨靖宇呢，又对其他两个师人员也做了调整。他得到一个通知，上级啊叫他开会，到什么地方呢？在河里。到河里是一师二师两师会合。会议期间，根据党中央指示，将一师和二师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王德泰任副总指挥。中共东满省委和南满省委合并为中共东南满省委，魏拯民任省委书记。这个时候啊，抗联第一路军总兵力已经达到上万人，围绕在一路军周围的抗日武装总兵力三万五千多。金日成指挥的抗联呢，两次暗渡鸭绿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一晃两个多月了，在胜利捷报频传当中，也传来了一师西征打败仗了。怎么回事呢？原来杨靖宇在辽东连连打击日伪军，金田十团和邵本良三个旅团的惨败，使奉天的伪满头子于芷山非常震惊。他立刻呀，把关东军司令林义龙给撤掉，换上了南次郎大将接任满洲关东军司令官。他上任后马上委派直田千吉中将负责东边道讨伐抗联、歼灭杨靖宇的具体事务。这个直田千吉派了两个师团前往辽东截击抗联西进部队，抗联西进部队的师长就是程斌。在过去啊，这一师一团一直和杨靖宇一起作战。这次西征呢，杨靖宇负责全面工作，一个是分不开身，另外还有开会，那么千斤的担子就压在了程斌身上。再加上敌人增兵了，这个日军直田千吉呢很厉害，他派人前后堵截呀。程斌又对当地民情不太熟悉，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一路打得相当艰苦，损失很大。这两个多月可把程斌愁坏了，无奈只好把部队化整为零，分三路返回。到哪去？又回到摩天岭山区休整。日军直田千吉这个人会用兵，会打仗，也最狠。他上任之后就实行一套新政策，第一是经济封锁，把老百姓来了个集团并户、集团部落，就是把他们都赶到一起，派人看着，断绝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第二是政治攻势，抓住抗联的人不杀，许给高官厚禄，引诱叛变投降。第三是军事打击，调集了多股日军精锐，轮番讨伐呀，春夏秋冬四季不停的讨伐，白天黑夜部队是轮番扫荡，天上飞机侦察，
地下汉奸。

个无次的，只要发现抗联就不分昼夜的追剿，不给抗联部队以喘息之机。第四是派遣打入抗联内部进行颠覆策反活动，激活早已派遣的潜伏特务立即开展工作。此外他重用了桑文海的警察大队。这个桑文海自从被我军领到了干饭盆，损兵折将，连日本小军官前野都死了，他倒跑回去了，回去就被暗谷处分了，差点没枪毙他呀。可直田来了却一眼便相中了这条狗，又扶持他重新建立起警察大队，当上队长。后来事实证明，这个队伍在围剿活动中起到了日本鬼子起不到的作用，他是罪大恶极呀。直田这个老鬼子呢，实行讨伐抗联的新策略后，使抗日联军一师一步步陷入困境。咱们再说程斌率领联军第一师，自从杨靖宇将军走后，他独挡一面，虽然有多位战友共同扶持，可他也深感到肩上的压力。不幸的是，军部派来协助他工作的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因为肺病不治身亡，师参谋长李敏焕在攻打老秃顶子战斗中牺牲了，这真是雪上加霜啊！连连吃败仗又损兵折将，使他的情绪相当低落。幸亏有妻子刘怀芝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工作上又给他很大帮助。这两个月连连失利，程斌可愁坏喽。就在这阵儿，警卫员高高兴兴地进来报告：“师长，军部派人来了，还给我们带来了给养呢。”啊！程斌一听太高兴了。在这个时候，军部会派谁来呢？他跑出来一看，哟，老朋友是你呀！你好，你好，你好。来的谁呀？是军直属政工部的干部，文化宣传员，还曾经当过文化教员，叫丁守龙，大家都管他叫丁老师。这是程斌的老朋友了，两人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哎呀，老丁啊，真没想到会是你来呀，欢迎欢迎。丁守龙说，军部派我来，宋军想来了，他们都惦着你，经我请求司令员同意，我调来工作。好啊，快请进。两人进屋了，丁守龙把军部的介绍信一递，程斌拿过来，见上边写兹派丁守龙同志代理一师政治部主任，接替宋铁岩工作，原副主任胡国臣同志改任师参谋长。程兵探爸高兴极了，太好了，你来得太及时了。接着他声音低沉下来说，老宋同志，李敏焕两位同志都军部知道了，就怕你这边力量薄弱，才让我过来助你一臂之力。哎，我们队伍里又走了两位好同志好战友啊，不过呢，死的就死去了，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就要担起他们扔下的担子继续苦战奋斗，这就是常说的前仆后继吧。哦，程斌听了这些话也没错，可是咂摸咂摸滋味儿，总觉得有点怪味儿，可是他没往多想，因为他们两个太熟了。32年呢都在磐石工作，那阵儿书记是王达明，执行极左路线，抓民生团扩大化，程斌于守龙都是一个观点。后来呢，王达明叛变了，杨靖宇

游击队和县委进行改编，丁守龙表现得很好，一直是政工干部。程斌勇敢善战，升到了师长。不过最近打了败仗啊，情绪不高，又有两个战友牺牲了，所以一直是觉得抬不起脑袋。丁守龙说，哎，说点高兴的啊，我这次来带来了9600元老绵羊票子，到奉天银行能兑换9000块大洋，这可是军部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俩钱啊，特意用来犒劳你们牺牲的同志。哎呀，程斌说，我知道全军都很困难，杨司令想得太周到了。是啊，抗联军需给养是十分困难，战士们平时很少发津贴，因为钱和物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不定期地向战士们发个1元2元的。今天拿出这么多钱，程斌怎么能不高兴呢？所说老绵羊票子，那是伪满洲国新京银行发行的纸币，在满洲全境通用，当时它的货币值和银元基本持平，但是我们抗联部队坚持不用伪币，总要到敌占区的大银行里通过关系兑换成银元使用。丁守龙见程斌脸上有了笑模样，又说，还有呢，我这次带来4斤大烟土以补充医药急需。哎呀，太感谢老杨了。哎，谢啥呀，都是自己同志。程斌觉得自己当上了师长以来几乎是场场吃败仗，他常对妻子念叨自己走背字儿。刘怀芝就劝他，你一个共产党员，又是到苏联培训过，平时对马克思列宁的总挂在嘴上，咋还信这乱七八糟的东西？打胜仗也好，打败仗也好，多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就是了。可是劝皮儿劝不了瓤啊，程斌好强惯了，他主要是怕别的师长们笑话，怕军里对他看法不好。如今见杨司令又是大洋又是大烟土的都送来了，嗯，军长还是信任我呀，他心里略感宽慰。那位观众问了，抗联怎么还发大烟呢？大烟土不是毒品吗？不错，大烟又成鸦片，是制作海洛因的原料，吸食几次就能使人染上毒瘾。在当时啊，长白山地区有很多山民种罂粟花，就是大烟葫芦。大烟是毒品，而且同时又是镇静剂和兴奋剂，有止疼功能。抗联这一带作战又没有外援，没药品，有时候卫生队啊治病啊手术啊都用它做止疼药麻醉药。还有的联军呢，把部分大烟卖到敌占区去换回粮食物资和弹药。只有抗联上层掌握这些毒品，纪律森严，绝不许任何人私自动用，如果有人吸食，抓住必然枪毙，是绝不客气。程斌表现不错，把军部发来的大洋大烟全部交军需部去处理，他的师部是一点儿也没留。按理说，上头发下军饷，师部留下一些也是对的，因为师里头也需要用钱买粮买布买药，还有打发俘虏走也得发点钱呢。程斌是想，战士们很久没发放津贴了，又总吃败仗，情绪低落，多发一些也让大家感觉到上级的温暖，所以他就一点没留的全数发放下去。师军需部长

叫安光勋，是朝鲜族人，拿到了银元和大烟土，哎呀，心里乐开了花了。尤其是这些大烟呢，他过去啊在海龙跟王达明一块打游击时入的党，后来杨靖宇到磐石改造了游击队后，他从排长、连长、团长一直干到师军区部长。可是他一直向组织隐瞒一件事，就是他有吸毒的嗜好。他吸毒没人知道吗？有，师政治部原来副主任胡国民就知道，但俩人关系很好，在胡国民的劝说下，他几次下决心戒掉毒瘾，也确实啊戒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职务提升了，偶然遇到方便时候就又犯了老毛病，好在他是光喝不吸，他是军需官，正管这些，偷着喝点儿太方便了，所以这些年一直没被发现。今天一见，又是大洋，又是大烟，他怎么不心花怒放呢？关上房门，首先把大烟土啊藏起来一块，足有三两多，又看着那一捆捆老绵羊票子，拿起来一捆掂量掂量，又放下了。可放下了又不死心，又拿起来，最后寻思寻思，竟从那捆里呀、唰抽出一沓子，往铺盖里边一掖，没想到一抽，哗啦，这钱捆给抽散了，散了一地。他正猫腰啊往一起滑了呢，滋溜咣，门一开，有一个人走进来，几步就站在了眼前。安光勋抬头一看，啊，没吓死，在他眼前站着的正是现任政治部主任丁守龙。丁守龙回身去关门，又插上门栓，笑着说，你太大意了。安光勋觉得自己刚才失态了，他镇静一下情绪，装作不在乎地说，啊，自己失步没事儿，丁主任干啥来了？丁守龙往炕沿上一坐，哎哎哎，你那钱没藏好，这叫做贼不妙，拉了一道。啊，安光勋往炕上一看，可不是吗？那钱塞的里一半外一半，露出个大脚，脸腾就红了。我是给师里留的活动经费，不对吧？程市长好像不是这么安排的。好，安光勋一看不好，我这事情要暴露了，我就没命了。他伸手摸枪。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

0: 因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欢迎大家继续每天呢走到这里来听我和大家来讲讲啊关于眼科方面的健康知识和治疗的方法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专治眼病啊，全部都是用纯中医的办法来治疗啊各种眼疾啊。而在这个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体会没有啊，就咱们这个传统中医呀，这个传统文化呀，哎，其实啊就在我们身边啊，就在我们身

说不知好坏啊，说这个人呢，哎，不明是非，是吧？啊，说这人糊涂啊，怎么讲啊？哎，大家伙儿，是你们当地，哎，对这种事儿，这怎么讲啊？哎，我敢说呀，绝大部分的地方啊，都把这样的人形容为叫什么呀？叫不辨黑白，是不是？哎，可为什么呢？啊，为什么用这个词儿来形容呢？这恐怕大家就都不知道了。今天就给大家来说道说道，啊，说为什么？那这是有出处的呀。出自于哪儿呢？出自于《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第七卷这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呀，说木得五脏六腑之精气，方能审长短，辨黑白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眼睛啊，你必须要得到五脏六腑提供的精气营养，哎，你这才能看出这个东西的大呀、小啊、长啊、短呢、啊，啊，是黑呀、啊、是白呀、啊、是什么颜色，哎，你这才能分得出来，啊，所以古人呢，就把这不辨黑白，啊，其实最早把它形容为什么呢？哎，其实就是说呀，这个人脑子糊涂，为啥糊涂啊？因为他呀，五脏当中有问题了啊，不能够给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啊，就是有病重了，后来传承，哎，这才传承了，说是这个人呢，哎，不知好歹，不辨黑白，哎，是这么一个过程，是吧？哎，通过这个小事情啊，大家也都发现啊，就是咱们传统中医其实很早啊对这个眼科就非常的重视，而且呢这个眼科呀，咱们说了一定是要和五脏相联系，哎，就是呢要通过五脏的恢复来对眼病进行治疗。所以呢，为什么说过去很多人讲啊，说是啊，说您家这个药我用的特别好，说我用别人的药都同肝治眼，治来治去这个眼睛啊还是模糊，治来治去呀、啊、这个眼睛还是视野窄，说治来治去这个眼睛还是迎风流泪，说为啥呀？哎，就是因为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这里边别看是十八味药物啊，可是这里边蕴含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就是这个宣肺方啊，不光是能够治疗啊肝脏病症引起的眼科问题啊，比如说现在所谓的白内障啊、啊玻璃体混浊呀、青光眼呐、啊、等等这些眼病，同时呢还能治疗因为脾的运输输不差造成的眼科病症啊，用咱们现在西医的话讲呢，比如说呀这个视神经萎缩呀，这是不是气血缺气缺血造成的，哎，比如说咱们现在讲的糖尿病的并发眼病，哎，在咱们中医讲都跟脾有关啊，比如说啊你用别的眼药不好用啊，你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像这个因为肾脏亏虚造成的视神经的病变啊，比如说什么结膜炎、角膜炎，比如说迎风流泪、眼干、眼涩、干眼症，哎，这些情况你用咱们这个药就好使，为啥呀？就是因为咱们从五脏去治啊。那到了我这一代，特别是现在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我们说了啊，结合了现代的制药工艺啊，在充分的传承这五脏治眼的方式方法以外，咱们呢又采用了现在的提取药物工艺。

0: 啊，把这药物的活性成分呀精细化提取出来，这里边呢提取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啊，那我可以自豪地告诉给大家，那可以说它能够轻而易举的就能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把这个药物啊很容易的就能输送到眼底视神经的缺损处啊。所以对于过去啊咱们治的效果差治的效果不好的，比如说眼底出血并发症啊，有一块黑斑有一块黑点的，比如说黄斑变形，比如说重症的视神经萎缩，比如说视网膜色素变形，比如说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网托手术等等这些问题，那通过现在的这眼细胞复明多肽小分子多肽物质直接给眼细胞提供精华营养，修复眼细胞损伤，恢复眼细胞的组织结构和细胞排列，让这个眼底冠变得光滑平整，让这视力啊得到全面的恢复和提高，那这样就不是问题了啊。所以这也叫与时俱进吧。那现在呀在全国用眼细胞复明18胆治好眼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呢我们得到大量患者的一些回馈啊，只要用上的，也别管过去看了多少家医院，找了多少名专家，甚至做过几次手术，这个眼睛总是模模糊糊看不清，看东西重影或者有一大块黑影挡着的这种情况啊，医生都判了死刑，这眼睛就好不了了的，通过眼细胞复明18胆这样的眼病患者康复的那是比比皆是啊啊。那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呀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物，无偿的提供给厂家啊，不收任何的费用，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让厂家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能够说做到成本价销售，让咱们普通百姓能用得起。所以这就有了咱们现在的大家所熟知的惠民政策啊，只要是你能报上名，原价六个疗程要5960元的这眼细胞复明18胆呢，现在只要1490元，直接省的是3/4，纯属成本价啊。但是现在啊，这批名额已经越来越少啊，这点名额用完，活动立刻可就要结束了啊。现在如果您或是身边的人还有眼不顽疾，还想说我不想下，我想用用，我想试试，那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花费不多1000来块钱，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只要想治的人没有治不起的啊。这样的话呢让大家伙能用上，而用上以后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7到10天你甭管你的眼病有多重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就混浊的，那3天之内就见效果了，7到10天，就包括眼底病变的，就包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的，高血压并发眼病，眼底出血的，这样的病人我都能让你眼睛有豁然一亮的感觉啊。咱们大家伙啊把握着难得的机会，大家就可以来申请最后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胆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18胆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胆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胆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

0: 历省1/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您好，是。
3: 哎，你好，你好。
2: 我是沈阳大东的。
3: 哦，沈阳的朋友啊，你好，欢迎你啊。
2: 是来感谢你的，感谢咱们这个富明18单。
3: 哦，要是来感谢我的啊，那看来呢，您这个眼睛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富明18单，现在是受益了，是吗？
2: 是啊，没有这个富明18单呐，就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眼睛啊，也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生活啊。
3: 那就好啊啊！我听到大家伙一个个反馈这样的信息呀、啊，我这心里呀、啊，打心眼儿替大家伙高兴啊！这又一个不会因为眼睛看不见着急上火，不会因为失去光明下半辈子没着落的人，这又是重新燃起了康复的希望啊啊！好啊，好啊啊！
2: 我现在都已经完全好了，我这真的我可高兴了。我当初是买了6个疗程的，还有2天我就把这个富明18单就都吃完了。
3: 是吧？哦，那时间不短了啊。这6个疗程快用完，那应该说你这个眼病也应该知道差不多了吧？恢复的怎么样啊？现在？
2: 现在眼睛非常好啊！我现在眼睛视力，一只眼睛0.5，一个眼睛0.7，瞅东西瞅的老清晰了。
3: 哦、
2: 你上外头去玩去，去干啥去？我这眼睛现在瞅的蓝天白云的花啊，那相当好了，我可开心了。
3: 哦，0.5、0.7吧，那算不上太好，但是呢。咱们就是正常生活这个需求，这个完全能满足了啊！出门上街，买米买菜，让你刚才说了、嗯、蓝天白云，看花看草，这都没问题，是吧？
2: 对，
3: 哎，您原来是什么眼病？这个原来这个眼睛视力是什么样啊？
2: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那个情况，原先的啊，
3: 啊，您说说看。
2: 我吧，今年是65岁。
3: 啊、哦。
2: 哎呀，原先你说这眼睛有啥毛病吗？就是这个白内障，这前头吧就有这个雾啊、
3: 嗯。
2: 哎呀，就在前头，就像那个雾散不开似的，就有时候瞅着就好像前头像蒙一层塑料布似的，就那种感觉。
3: 嗯。
2: 完了，那个还有玻璃体混浊，有那个小黑点儿，有小黑影影。哎呀，瞅哪儿哪儿都那什么。等到后期那瞅东西就开始变形了。要我咋说呢？我说的就现在。出去上外头走玩啊，也敢走敢玩，那时候不敢走啊，瞅东西变形，那根本那个就上哪儿去，就过横道也不敢过，瞅啥都急了拐弯的呀。
3: 哎呀，这个如果说看东西弯曲变形啊，这还咱们得好好看一看啊。这个最简单的测测眼压，其次啊最好是查查眼底，这种情况往往是这个眼底病变啊，往往是什么这个视网膜的一些个变性啊。啊，或者是有一些个视网膜的一些个萎缩呀，啊等等这些情况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呀。查过眼底没有啊？
2: 是吧？他说是有这个黄斑变性，查过。
3: 黄斑变性啊、哦，你看看，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的发生的变性。只不过呢，这个黄斑区是视神经的这个集中区域，所以呢又叫了个名字叫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出问题了啊。
2: 然后还有这个结膜炎，哎呀，这眼睛啊，
3: 嗯、
2: 刺挠、胀得呼的疼啊，眼睛还发红，
3: 嗯、
2: 还迎风流泪，哎呀妈，就这些眼病啊，
3: 哦、
2: 折磨人呐、啊，这用了挺多的药啊，不好啊，这吃药吃多了吧，
3: 嗯、
2: 这胃都不好了。
3: 你看，
2: 我也挺犯愁的。这后来吧，
3: 啊、
2: 就听说这个富明18单了，说是国药准字的。
3: 啊，当然呢，在这过程当中啊，也是不断的精进啊，除了呢，咱们。是通过五脏治眼啊，咱们是融合了5大方剂啊，包括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啊，把它融合在一块儿，能够呢真正从根本上呢给眼部提供充足精气血以外啊，另外呢又结合了现代的一些个治疗理念和观念

0: 些技术，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药物达到小分子提取的多肽类成分，穿透快，治疗好啊，这个比过去啊又上了一个台阶了。
1: 是啊，当初也就听着是说的有这些嘛，我才买了六个疗程的。这真的这用上吧，这效果就是不一样。就是两三天呢，吃了能有两三天吧，它就有效果了，就是胀疼的就有所缓解。
0: 啊，
1: 就是七天的时候，我就记得可清楚了，眼睛就不红不胀，就是进行风也不流泪的，眼睛就舒服了。
0: 对，啊，好，
1: 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哈，哎，你就觉得就是前的那个雾啊，哎，就好像比原先淡了。
0: 哎。您看看，哎，这就对了，
1: 就像现散似的、
0: 啊，
1: 你知道不？
0: 啊，
1: 就是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黑影就眼前那个小黑影哈，哎呀，真、
0: 啊、
1: 是少不少。
0: 哎，这就对了啊！所以说呢、
1: 啊，
0: 咱们治疗眼病啊，甭管啥眼病啊，你别管是这个玻璃体混浊、白内障，你别管还是这个严重的黄斑变性，首先第一个，你吃完药以后，首先必须见效快。啊，如果说你吃了一个来月、俩月还没效果的话，你还想能好病，知道吧？你这个药甚至可能都进不了眼睛里边去，都被那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都挡住了，你咋治病啊？是不是？哎呀，你这三五天就能见效果，那就说明咱们小分子多肽穿透力强啊！我常讲这话，很轻松的就能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在里边打扫起了卫生，把玻璃体。晶状体里边的混浊物能够给清理出来，这眼睛一下就透亮了啊！同时，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药物药力的修复以后，哎，这不就慢慢开始恢复上来了吗？啊
1: 啊，是啊，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那个形状啊，就规则了，就不像过去了，急了拐弯的了，哎，就是横是横，直是直了，完了那个前头那个黑影就没有了，这个雾啊，哎，基本上就是。
0: 啊
1: 这前的雾就是散开了，
0: 对了啊，这就对了，这就说明的、
1: 啊、
0: 这整个的这个眼内容物干净了啊。咱们主要说的就是晶状体和玻璃体啊，这样的话呢，就像你说的啊，原来这个窗户上就像起了雾，现在咱们把它擦干了一样透亮。其次呢，这个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修复，眼底呢变得光滑平整了，就跟一面镜子似的啊。原来这个镜子呀，因为这个充血呀、淤血，有的人因为出血呀，它是坑凹不平的，所以它反出的光呢也是呢崎岖弯曲的。现在呢，眼底修复以后，反出的光都是平平的，但看东西呢，那就是真真的啊，就不会出现弯曲变形、走样啊这些现象啊，这就不错，这就说明啊，眼内眼底一起治。那要是这样的话呀，也接着用。啊，那好病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那时候是不是心里也明白呀？对不对？
1: 那对呗，那时候就心里的就有底儿了，就知道我这药好使，我能治好我眼睛。
0: 对呀。
1: 啊
0: 啊！
1: 之前呢都不敢出门啊，那真就是搁家里待的，做饭那都做不了啊。就三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1: 哎，我就能出门了，家务活的就啥都能干了，做饭能做了
0: 啊。
1: 你讲话了，是盐呐、啊，是糖啊，是。
0: 嗯、
1: 是那什么，这些东西酱油啊、醋啊，能分清了。
0: 哎，就应该这样啊！好
1: 啊，要我这现在六五疗程，这不还剩两天就那个就吃完了。现在我这整个人这不跟你说嘛、
0: 啊，
1: 心情老敞亮了。我啥都能出去干去了，
0: 啊、
1: 我能上、
0: 啊、
1: 就像你说，我能上超市去买菜去了，我能出去去溜达玩去了。
0: 嗯、
1: 我跟那个老伙计啥的招呼出去打打麻将，还能跟人家去玩去了呢。这是他们的看着我都可惊讶了。这眼睛是完全好了、
0: 哎，
1: 这人现在瞅着我，这心情也不像过去那么郁闷了，人也年轻了。
0: 哎、对呀，你眼睛一好，这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原先那净憋屈在家里了，现在呀那待不住了，是不是啊？心情也越来越好啊，就应该过这样的日子啊，挺好的。
1: 啊、
0: 嗯，
1: 就是啊，我今天给老师打电话吧，一个是来感谢老师来了哈，
0: 嗯，
1: 另外一个我就听到咱们现在不是说有这个活动，说1000多买仨疗程挣仨疗程啊，那我原先不是花5000多呢吗？买六个疗程，
0: 原来将近6000块钱，5960
1: 啊，就是啊，完、
0: 嗯、
1: 了、啊、现在我听说是1000多买仨疗程挣仨疗程，说是赠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我这寻思我想再参加活动再巩固巩固啊，
0: 哎呦。这可没必要啊！啊，我们说治好的那绝对就没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五脏功能都恢复了。

0: 不光是说眼睛啊，就是包括给眼睛提供的气血营养的心肝脾胃肾都给你恢复上来了，以后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它就能够保持健康了啊。你就眼里边就是现在来讲就是出个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咱们通过之前啊咱们提取出来的这个复明多肽小分子物质已经给你修复好了，光滑平整了，这就是好人一个呀，没问题了，知道吧啊。这次活动呢、说实话呀是我啊无偿捐献，给咱们一部分的患者呢让一部分人康复起来啊，现在这点名额马上就要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啊，咱们那么多的眼病患者都等着呢，你这都好了就没必要了啊。
1: 啊，那我就是把手里这两三天的吃完了我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
0: 对，你就把你手上用完，用完该停就停你的啊，放心吧，没事了啊。
1: 哎呀太好了，那我太感谢你了，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不着急的参加这活动了。
0: 哎，不着急不着急了，祝贺你啊。那就
1: 好，哎好
0: 好
1: 好，
0: 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富士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富士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
0: 啊，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是天津的。
0: 哦，天津的。
4: 我没想到，我今哎，天津的，真的，我今天打电话，真的想特意感谢您呢。没想到你这眼细胞光明十八单这个效果咋这么好呢？这么神奇呢？你说说。我现在吧。
0: 效果不好，改叫复明十八单吧，对不对？
4: 嗯，真是不对。我真的说，当初吧，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三个疗程的，因为啥？一是心里不托底。第二呢，家里条件吧也不是那么太好，哎，我就寻思啥呢？哎呀，试试看吧。你现在说吧，担心这眼睛真要看不着了，咋整啊？心里头吧，就是总感觉到不死心，寻思试试的。当初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哎，
0: 这个我觉得呢，你说这个话呀，非常的对，很实际，是吧？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你要是这个六个疗程原价5960。啊，你就买三个疗程，那也是小3000块钱呢，是吧？特别是啥呢？特别是呢，往往咱们这个眼病患者之前光为这个眼睛啊，治个3年、5年、5年、8年，甚至10几年的人呢，都大有人在。那以前花钱冤枉钱老了，是不是？这个医院那个专家看的太多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是吧？没治好，咱们就像你说的话，那关键是。这不是自己的眼珠子吗？那确实不死心呐，谁愿意眼看着瞎呀？是不是？
4: 你说这个吧，真的说的太对了。
0: 哎、
4: 真的，那个说、什么北京啊、上海呀、哎呀，一边大的有名的医院人都去过，那钱真的没少花。那但是吧，这回过头那都打水漂了。真的，我就觉得吧，那个时候吧，我你看眼睛吧，一个眼睛是0.05，一个眼睛是0.06。
0: 嗯。
4: 嗯，你说吧，但是呢，我就跟您这么说，那个时候吧，我就，哎呀，家人吧，人家也不抱希望，但是我那个时候就不死心，我就寻思咋的，哎，这老了老了，眼睛要再看不着了，你说这活着还有尽头吗？ 哎，那个时候吧，我就寻思啊，就最后主意这么一发，没想到像三个疗程，我跟您说了，我现在刚用了两个半疗程，哎呀，比我以前，哎，这眼睛恢复的吧，咋说呢？真的比我以前花那个钱的多少，咱不说了，那个效果呀，根本他那个都比不了，我真的。
0: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就是过去我这个家传的眼细胞复明十八丹，从五脏去治眼，那比单纯从肝去治眼，那效果那已经就强出百倍了啊。那现在呢，把它又经过了现代的制药工艺和提取出来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啊，具有超小分子，穿透强，吸收快，直接修复眼底视神经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各种顽固性的眼底病变，比如说像这个视网膜脱落、眼底出血、眼梗，比如说呢，像这个出现的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等等这些病症，咱们都能够达到有效的治疗和恢复。那这是一般的药可是比不了啊。
4: 是。哎呀，你看当初吧，我这眼病吧真的挺重的。你看看，有青光眼。
0: 哦。
4: 视神经萎缩。
0: 然后。
4: 视力体浑浊。
0: 啊。
4: 那个时候眼压还高呢，那眼压那个时候是38、39那样。
0: 那
4: 就往发胀，眼珠子放硬，完看东西吧有那个光圈儿，完看有的时候呢看东西还看不全，就是应该你不是看到这就，我要是说起来吧好像话长了，我跟那个老哥们我们去这走，就是我人家就进那个门进屋了走了，他就站着干啥呢？我说我这看着都我是怕进不去呢，好像我怕这好像这门的好像都变窄的似的，你说说吧，
0: 哎
4: 是吧？哎呦，哎呀，也就说没事，你过来吧，就这么的。哎呀妈呀，真是，哎呀，真是话，这说呀，现在回过头来呀，那钱吧，你看，心里不托底，大小医院也没少去，哎呀，钱也没少花，
0: 对，
4: 那个时候吧，我跟您这么说，心里都没缝啊。我跟你说，大老爷们，我今年71了，自己偷着流眼泪呀，真的，那才就害怕担心，老了老了，啥也看不着了。
0: 哎
4: 呀，但是呢，我这个，哎，但现在吧，我就感觉到真的就是说，用过咱这个，那个药以后吧，我现在感觉到一天一个样，真的见效还快，效果
0: 是吧？哎，那你用的多长时间就见到效果的？您给我说说看。
4: 我用的，我为啥说这时候就一两天的时候，你说就感觉啥呢？
0: 啊、
4: 眼睛
0: 啊
4: 就不那么胀，哎，就说胀痛缓解了。
0: 哎呀，那你看看，这那个时候这心里就感觉就特别清亮了呀，这多少年终于都找对好方法了呀，是不是？老百姓俗称久病成医，那你这么长时间的治疗，那你自己得明白呀，这药好使不好使，这一用这一试
4: 那可是呗，
0: 行了是吧，
4: 心里亮了，对，好像已经真正感觉到看到希望那种感觉似的。
0: 对，
4: 你看看我用一个礼拜吧，也就是7天，我就感觉到眼珠子不那么硬了，眼压吧，我就寻思可能是下来了。哎，老伴说你去看看去，我就检查一检查，还真的下来了。哎，你看
0: 那时候多少了？
4: 检查以后呢，15、16那样啊。
0: 好。正常。
4: 完了用一个疗程的时候，那黑影啊就感觉到，哎，就没有就很没的差不多了。
0: 好。
4: 哎，这个你看越用效果越好，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哎，看东西吧就不像以前，担心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上街里进去门不敢进的，哎，那种情况的，哎，看东西就正常了，光圈没有了，看东西吧也清楚了，哎，哎呀，现在呢，这不是，哎呀，两个半疗程了，我前段时间吧，前一个礼拜，我到医院又查了一下子，哎，这眼压又挺好的，眼压好不说呢，现在吧视力也恢复挺好的，一个是0.4，一个是0.5了。
0: 啊，1个0.4，1个0.5，啊，好，不错。
4: 对呀、
0: 啊，
4: 那太不错了吧？我这所以啥说要今天打电话呢？倒是，我真是除了感谢你之外，哎，感谢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再一个是啥呢？我这不听说现在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那也能省一半钱呢，真的挺好的。你说效果好，完了现在还省钱，我就一听说咱立马要结束了，挣钱也不多了。哎，我就着急打这个电话，所以说吧，你就说赶上活动不容易，哎呀，我就寻思咋的呢？跟你打电话，跟你说说我情况，麻烦你帮我再盯一阵吧，盯一份呗。
0: 哦，首先呢， 先得恭喜你通过咱们演习包复病十八单，咱们真正找到了。

0: 不明之路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不算啥事儿了啊。这个眼底病变包括眼底视神经的萎缩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这样的病症问题，通过咱们复明多肽的修复，眼细胞能够一点点的恢复正常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让你的视力啊完全达到啊至少是 0.5 0.6 以上啊。这凡是用过的每一个患者我都敢能保证，
1: 真的敢听
0: 啊，是吧？哎，像您这个呢还在治疗当中，这眼底的修复 啊需要时间，所以一定要用足用够六个疗程啊。但是呢、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啊，这个名额这可不是我能给你定的呀啊。为啥呀？因为这个名额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啊，咱们每个地方的名额都是有限额的啊，每天20个名额、而且现在眼瞅着这个活动马上名额用完就要立刻结束，这个你还得投你当地的
1: 地。那天津现在还有没有啊？
0: 从我这儿来看现在应该有，但是应该也是立刻马上快结束了、你赶紧从你那当地、赶紧把名额先占上，打电话先报名
1: 行行行
0: 但是记得别多了啊，就再拿三个疗程就可以啊，花
1: 了
0: 多少钱了
1: 好
0: 好吧。
1: 哎
0: 哎，
1: 谢谢啊！
0: 好，
1: 太好了，哎，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喂，你好，老师，你这个电话也太难打了，打了半天才轮到我这。
0: 哦，才轮到你，咱们电话确实得一个一个接啊，
4: 我
0: 是吧？
4: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是、
0: 哦、你说，
4: 浙江齐齐哈尔的啊，我叫江涛、今年54岁，我是给你打个咋回事？我是前天的吧报的，就是那个复明十八丹呐，就是我报的那个，就是那个买三送三那个1000多块钱那个、我这咋还没到货呢？
0: 哦。就是2天了、还没送到，是这意思是吗？
4: 对呀、帮我催一催。
0: 哦，可以、啊，齐齐哈尔的呀，确实是远啊。你看从地图上来看呢，这都属于咱们这个咱们国家的，已经是比较靠东北的区域了，是吧？
4: 哎，对对 对, 对。
0: 我们呢，基本上呢，这个送货呀、物流啊，市区之内咱们是3天之内到。你要是说在郊区郊县偏远一些的农村地区的啊，像你们那个地方呢，可能下边农村可能的面积就比较广，这样的话呢3到5天咱们才能保证送到啊。所以你这2天的时间呢，可能呢现在确实这个物流啊正在路上呢啊，但是啊我也请你放心啊，因为现在呢很多人说啊，现在咱们的活动眼瞅着名额这就要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到我那没拿到的能不能给我把名额弄没了啊，这个您放心。
4: 对呀、我就怕这个
0: 这个您放心，定上了就是定上了，您的就是您的，谁也抢不走啊。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再催一催，肯定是让您花1000来块钱拿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彻底治好了，不多花钱好不好？
4: 哎好，哎呀那个太感谢你了，过去我是怎么回事儿？

0: 听你那个讲座吧，听好长时间了、
1: 啊、
0: 因为在你讲座里、
1: 啊、
0: 因为啥啊、
1: 嗯、
0: 是不少患者都自愈了，因为啥我这个眼睛整个高度近视、嗯
1: 嗯、哦，高度近视、
0: 嗯、
1: 多少度啊镜子
0: 啊，我800多度，
1: 哦不少，
0: 800多，后来让你那个后来这眼睛吧，就是瞅人吧2米以内、
1: 嗯、
0: 哎就是影影绰绰的、
1: 嗯、
0: 看不清啊、
1: 嗯嗯是吧？
0: 那个，哎，还有那个网托啊，啊，
1: 还网托，
0: 看啥、啊？
1: 这是哪年的事儿啊？哪年网托了？
0: 哎呀，这得算起来，我得一个3-4年了。
1: 3-4年了，
0: 啊、
1: 你看，嗯
0: 啊，这个、这个药吧，这个眼药啊，没少买。
1: 嗯，
0: 什么还有那个中药，
1: 啊，
0: 吃过治过
1: 啊，
0: 还有西药。
1: 啊，
0: 啥别说了，是那走了老大的弯路啊，始终这眼睛就不见好。这不听讲座嘛，因为
1: 啊，
0: 在听那个有不少患者，哎呀，那眼睛什么那个玻璃球浑浊啊，什么白内障都好了。我这还有轻微白内障呢，我上医院去看去了，
1: 肯定有。
0: 啊，医院过啥？你现在吧，还动不了手术，是吧？得那个，他说那个白内障得到一定程度长到什么，说得什么成熟，这挺麻烦的啊，你现在还动不了。
1: 哦、对
0: 啊
1: 对对，
0: 你说的，动我也不敢动啊。我老舅就是白内障，动你说的
1: 啊。
0: 他过后他该犯还犯，他看不清还看不清，所以那再说那个眼睛动手术，
1: 嗯，
0: 多害怕呀、
1: 啊！
0: 我可不敢。
1: 那肯定是啊，这
0: 个
1: 任何手术都有风险。这咱们这个白内障手术呢，虽然说现在来讲比较成熟，但是呢啊，如果单纯就是一个晶状体的话呢，有的人说这个各项条件，包括身体条件各方面都可以，那你还能够做个这个白内障手术。但是你这个情况就不符合条件，为啥呀？因为你的最核心的问题，你是有高度近视。是吧？高度近视的原因核心是什么呢？
0: 对对对
1: 对，是因为你中医讲啊，就是肝气不舒郁结以后造成的这个咱们的眼轴拉长，这个眼轴拉长会逐渐压迫我们的眼底，造成这个眼底视网膜越抻越薄啊，就跟咱们有的人见过那个家里做饭擀那个饼吧，啊，越擀越薄，越擀越薄啊，最后就在一个地方就破了啊，这样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视力。知道吧？所以以后啊，咱们就看东西能不能看得见，能不能看得清啊，这是关键，不是说换一个晶状体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明白吧？啊
0: 啊，还是你这方面专家，你一说我就明白了啊。
1: 嗯，
0: 那个高老师，你就麻烦你再给我吹一吹啊，那个我这必须得用上你的嗯。
1: 这个您放心吧，这个高度近视啊，700-800度这还不算厉害呢，在我治过的1200度的那都有好多，那这和眼底都多次出血的、
0: 啊、
1: 最后的眼底呢最后视网膜脱落的啊，这样的病例我都接触太多了，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能够啊真正的进入到眼内，以细胞级别细微处一点点的去修复眼底视神经的损伤，而且呢通过我们家传的这个五大方子的融合呀，就能够给你啊疏肝理气散瘀散结，这样呢这个眼轴拉长的问题得到逆转恢复啊，能够让你啊高度近视变中度甚至变低度近视，那你这样的话呢眼轴不拉长，你这眼睛啊才能够说以后不出问题啊，你这个情况啊没问题可以治啊，下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催一催、
0: 嗯、
1: 齐齐哈尔的、
0: 哎、
1: 您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江涛。
1: 江涛，齐齐哈尔的江涛、
0: 哎、
1: 行，我记下来了、
0: 哎、
1: 一会儿帮您的催一催好不好？
0: 哎好，太感谢你了啊。
1: 哎好，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我等您的好消息、
0: 哎、好
1: 啊，
0: 我期待的这一天是。
1: 哎
0: 你辛苦了，
1: 好好好好，再见。
0: 哎好，哎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 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好啊，老师。
1: 哎，你好，你好啊。
4: 哎，太感谢您了，也太感谢咱这个富明十八单了。我是辽宁大连的患者，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哦，行，说说吧。
4: 那个，听您讲啊，这个盐细胞复明十八单呢，讲的非常好，介绍的非常明白。那个别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就想啊，我也得用一用。我就买了六个疗程的。我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这么长时间呢，也没反复，也没反弹呀，我这眼睛可好了。
1: 啊，
4: 真的不愧是国药了，专治眼睛啊。
1: 啊，感觉就是不一样，是吧？
4: 我这眼睛就换了一只眼睛似的呀，太好了。
1: 啊，能听出来啊，这个心呢是从打心底里笑出来的声音，这心都乐开花了。
4: 是是
1: 啊，
4: 跟你说，我岁数大了，不像你年轻的眼睛好得快。我都76岁了，那眼睛嘛，是那个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病，眼睛的那个
1: 病
4: 可多了，又是白内障，又是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光斑变性都叫我站上了。
1: 哦，你看病都还挺多。
4: 是的呀，只有一个人能给稍微看着点东西，一个眼睛只有光感了。你说多严重啊，我就怕这眼睛瞎了，我一直在治疗，好多方法我都用上了，但是都不好使啊。
1: 哦，你看。
4: 哎，就这一次遇到你了，你把我给救了，是我特别感谢你。你给介绍了这个复明十八单这么好的专治眼病的这个方，叫我用上了。哎，用上的效果相当相当的好了。
1: 是吧？好啊，那您说说看，现在这个视力怎么样啊？
4: 哎，现在视力可好了。一个0.8，一个0.7了，啥也不耽误了，我啥活都可以干了。关键是这药用上以后，那个效果来得快呀，2-3天就见效果了，眼睛就不像以前干涩的那难受了，就缓解了很多。用了6-7天的时候啊，我这眼前的那个雾啊，就慢慢的就变得薄了，就透亮了那种感觉。变薄了。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前的那个飘忽雾啊就少了。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了。我用了3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家务活我都可以干了。哎，自己去那收拾收拾屋啊，拖扫拖拖地呀、
1: 啊。
4: 简单的做点饭呢、
1: 啊，
4: 我这活都可以干了，还可以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外边的那个风景啊，那眼睛都能看着了，也高兴坏了都。
1: 高兴高兴，怪不得你打心眼里能笑得这么开心的。
5: 是
4: 啊是啊，
1: 哎，咱们说的过去讲，
4: 我这停药都一个多月了，啥事没有，
1: 啊，
4: 也没有反弹，也没有再出现别的毛病啊，越来越好了。哎呀，我见人就说，见人就说，咱这药好使啊，我得感谢老师啊，你可救了我，给了我光明啊，我这后半生啊，不至于在黑暗中摸索着生活，那多遭罪呀，啊！

0: 我真的特别感谢您，嗯，特别高兴、
1: 哎。不客气，客气了，
0: 嗯、
1: 客气了啊！我专治眼病，目的就是为了能有所专，能有所长啊，能够帮大家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病症问题。特别现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这里边提取了复明多肽以后，分子小，啊，渗透快，修复力也强。这样呢，特别是对于像这个眼底病变、视神经病变呢。这个咱们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啊，像您刚才讲了一句大实话呀，七十多啊，说现在这个视力还能恢复得这么好，那相当满意了，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
1: 哎，我这咱们治眼病啊，我们说，咱们总的来说，你得病时间越长，岁数越大，病种越多，那你治疗起来的难度肯定就要大，整个的恢复效果肯定比那岁数小的得病浅的那肯定要差一些，是吧？我能让你的眼睛能够恢复的七十多的年龄能恢复的像个五六十岁的眼睛，这就不错了啊！但
0: 是
1: 呢，有些小伙子现在不注意眼呐，有些二三十岁的人甚至可能都还达不到你现在的视力呢，对不对？不错啊，很好很好啊！而且呢，停药以后不复发，是我给大家的承诺和保障啊！祝贺你，不错。啊，
0: 是，嗯，哎，我这听说现在不是有活动吗？这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白给三个疗程，那相当初我买的时候六个疗程花5000多块钱呢。你说现在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我就着急了。这活动马上这个很快立刻就7天结束了。我就着急、
1: 啊、
0: 我就想订一份，给我弟弟订一份。我弟弟今天73了，当初我让他用了，他有的不相信，这我用好了他就羡慕了，他也想用呢。他主要是眼睛嘛，有飞蚊症，还有角膜炎老犯，一整老四老流眼泪，揉得豁眼巴叉的。我想给他订一份，让他也用上，你说可不可以呀、
1: 啊？啊，这个没问题啊。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算小毛病了，跟你这个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眼底病变比，那算轻的多的了。你看你就是最好的例子啊，你比他岁数大，你比他眼病重，你都恢复到现在这个情况了，那他的眼睛最少也能恢复到你现在这个水平吧，是不是？
0: 太好了、嗯、
1: 没问题，
0: 我相信、
1: 啊、哎，但是就是说现在这个活动政策的事儿啊，这得抓点紧，因为现在啊这个活动确实是马上要结束了啊，名额用完活动立刻截止，这个谁也改变不了。你呀、啊、现在就打咱们朝外电话，赶紧争取这个名额去，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我这就打电话，不多跟你聊了、
1: 哎、
0: 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3: 哎，
1: 啊，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3: 啊，我听您讲了这个，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复明十八单的产品呢，不是那个治疗这个眼病吧，这个效果挺好的。
1: 啊
3: 哎
1: 啊，
3: 所以吧，我呢，那个你也想用上，不知道行不行？哎，
1: 哦，您是什么情况？您说说看呐。
3: 我今年64了，我有这啥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哎，
1: 嗯，
3: 完了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完了吧，大夫说还是啥呢？是这个视网膜叫色素，变性啊，
1: 色素变性，嗯，
3: 哎。哎呀，这个眼前这个黑影吧，可多可多的吧，就像个小蚊子似的，来回的飞。你说，
1: 哦，
3: 这看，哎，你说看啥东西吧，这都看不清啊。
1: 嗯、
3: 特别是到晚上啊，哎呀，
1: 嗯，
3: 到晚上你别说你这个那不敢出门了，就在屋里头，
1: 啊、
3: 那都不行，
1: 啊、
3: 哪还啥东西都得让老伴去拿去，因为啥呢？
1: 啊、
3: 我在家这茶杯啥的吧，这暖壶没少让我打。
1: 啊
3: 哎
1: 哦，你看看，
3: 哎，我另外吧，我还听说有哎，挺多人家都用完这个复明十八单以后，哎，说人家、
1: 嗯、
3: 哎，眼睛都好了，有的说那、
1: 嗯、
3: 就像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1: 哎
3: 呀，我
1: 这就对了啊、
3: 哎，
1: 好，
3: 我这一听，哎呀，我这不有希望了吗？哎、嗯。

0: 这我心我就着急
1: 啊，人家都好了，咱还得等啥呢？是不是啊？
0: 是啊，啊，
1: 哎，
0: 我这不听说这回这个活动说是买三个疗程，还给送三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儿。哎，我看这也太便宜了。原来我听他们说这两个加一起6个疗程，说原来都得5000多呢，现在刚1000多块钱儿啊。
1: 这还是真的啊，咱们很多听众呢，有的。甚至之前啊用过咱们的药啊，6个疗程5960，啊，这是咱们这个正常的销售价格。现在啊，这个我是呢让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就是成本价销售，这才是1490，这点名额也眼看就要用完，活动也是立刻就要截止了啊，以后还是要恢复到原价了。
0: 哦是啊，哦，那个那你看看我这种情况。你用的话可以吧？难道用的话可以吗？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我也那个来一份，三个疗程呗。
1: 啊，你这个情况啊，用药肯定没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师大巴单呢，专治眼病啊，特别是现在呢，咱们又融合了现代的医学理念和制药工艺啊，把这个药物经过高度提纯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呢。还具备分子小穿透强啊，直接进入到眼底，直接修复眼神经细胞这样的功效。同时呢继续发挥咱们中医药的优势啊，通过5大配方的组合呢，能够有效的去给你的这个眼睛呢提供充分的气血循环，这样呢就能够保证啊眼病不光治得快，而且还治彻底啊。这个情况呢你这个呀完全可以用，知道吧？完全可以用，这个没问题。所以像您现在就是说，早用天，早跑一天啊，早用上一个星期啊，你眼睛早亮堂了，就是早晚的事啊。你赶紧先报名，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政策呀，必须是你报上名才能有名额，你报不上名那可没政策啊，那可没办法。知道吧？
0: 是。
1: 哎，你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赶紧订。20个名额，一天一个都多不出来。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立刻就结束了。啊
0: 啊，打场外电话啊！那好，
1: 必须打场外电话，
0: 哎、
1: 啊！
0: 哎，好嘞，
1: 哎，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斗士复明。

0: 十八单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再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一如既往的关心着大家伙的眼睛的健康问题啊。为什么呀？因为我啊不治别的病，就治眼病。那有人讲了，有时候经常有人问我呢，说难道你别的就一点都不懂吗？那当然懂，是吧？那打小《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义略》，是吧？这都没少看呢。但是啊，说到有专长啊，这个呀，咱得实话实讲。作为一个医生来讲，你得明白自己的专项在哪。这个不为别的啊，这个呀，只为对患者负责。对不对啊？哎，说我专长专项看这个病，哎，那这样的病人咱治下有把握，是不是？哎，那你说对患者也好，对自己也好，这事儿那为什么不做呢？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呢，我们专门只治各种眼病患者，当然就包括像这个现代医学

是啊专业带来的好处。前段时间呢，我就曾经接诊过这么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哪儿的呢？这个患者呀，就是咱们北京通州的这么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你要按说呀，岁数不算大，啊，也就60来岁，啊，我管他叫小刘，但是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大家伙的年龄，啊，咱也就叫他老刘吧。这个老刘啊，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啊？身体体质不错，酷爱运动和锻炼，啊，60来岁，刚从单位退下来，时间不长，啊，但是呢，这个自己呀，可是啊，挺愿意活动锻炼，啊，这外边经常去这个跑跑步啊，打打拳呐，哎，这个都喜欢。身体体质啊也不错啊，但是呢他可有这个高血压病好多年了啊，平时呢一直也在吃这个降压药，也不敢停也不敢拉啊。说那一天呢，这个自己呀、啊、去这个公园啊，和往常一样啊，先活动活动筋子骨啊，稍微先快走2圈，然后呢这正打算呢还像以前一样啊，说是这个打套拳啊，好好活动开。就这么个时候啊，有了意外了啊。什么情况啊？哎，就是啊，突然听见有人喊啊，说抓小偷抓小偷啊。这个回过头来一看啊，一个挺胖的中年妇女啊，哎，正追着指着前面有一个30-40岁的小伙子啊，那小伙子慌了慌张的正往前跑。哎，这老刘一看，那我得管呐啊。哎，就这么着啊，看着这个小偷离他不远，他呢一个箭步就上去了，啊，上去以后呢，一打照面，站住！这个小偷啊，可不管那套，看着有人拦他呀，这个上来就是一拳。这个老刘啊，也是心里没想到，啊，说这个人啊，按理说做贼心虚，啊，按理说呢，应该躲，应该跑，哎，这上来来一拳。有点没防备，这个一下子啊打到他这个眼眶子这儿了啊，打着眼眶子这儿了啊。但是这个老刘呢也不含糊啊，也回了一下手，而且就这么一耽误的功夫，周围的人围过来，哎，3-2个一摁，把这小偷啊就给截起来，就给拦住了啊。但是这个老刘啊，这个眼睛可受了这外伤了，等于说啊，因为这个打的眼眶上啊，这个分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力量啊。当时呢眼睛青了啊，这个女人十分道谢，这个老刘呢也说没什么没什么，自己呀没太往心里去，有点疼吧胀吧没太当回事儿。就这么回了家，过了2天以后发现觉得不对劲儿，啊，当时不觉着，这过后就觉得这个眼睛啊，哎，一个是老爱流眼泪，二一个呢是这个眼睛啊老有这种啊胀胀的憋憋的，甚至眼睛里边有一个地方老有一个小黑点儿出现。就这样在妻子劝说下，这个老刘啊就去了当地的眼科医院。啊，这个医生啊经过仔细检查以后跟他讲说，这个眼底啊有少量的活动性渗血啊。这个有的听众可能没听明白，说什么叫少量的活动性渗血呢？说白了吧，就是这个眼底有些毛血管有点破啊。

血，而且这种出血啊，要是一般情况下啊，你看咱皮肤出血也一样，一般情况下它会什么呀，它会凝住，对吧，它会凝住以后，哎，止住血了，它也就限制住了。但是这个老刘啊，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虽然吃着降压药，虽然这个药呢把血压控制下来了，但是啊，他这个血在这个血压的作用下可没止住啊，可就没止住。因为呢离这个视神经，就是咱们说所谓的就是咱们这个黄斑区啊比较远，所以不明显，可是这个眼底出血的量可已经不少了。实际上，哎呀，这可把老刘吓坏了，赶紧就住院吧，治疗啊，治完了啊，把里边的血清完了，回来以后，这个眼睛就成他一块心病了。为啥呀？因为他总觉得眼睛里边有东西，啊，总有这种异物感，啊，总觉得这个右眼，这个眼睛，这个出了门跟这左眼跟这好眼就不一样。啊，这见着风了，这个边也爱流眼泪，就这样啊，这眼睛可就下上功夫了，没少看啊，没少用药，没少吃的抹的点的用的都没少用，就这样也不行啊。但是老刘想，我这才60来岁啊，我后边日子长了，我身子骨又这么好啊，别的没毛病，就是眼睛我不能让他给我治住了啊。哎，就这样啊，有一天啊，在他一个老邻居跟他一块就伴的过程当中，跟他讲啊，说这个听说有一个这眼细胞复明18单效果不错，专治眼病。这个老刘心想啊，我现在啊，我就认这个专病专治啊，就认这个专病专治，因为他专业呀，专一呀啊，我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找高血压的大夫，高血压的大夫给我看不了，眼科大夫说讲你这跟这个高血压的还有一定关系，一般的眼科大夫看不了，那我就得找什么呀，有经验的有传承的专业的眼科用药。哎，就这样的用上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啊，当时还是原价啊，5000多一个疗程啊，5000多咱们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啊。但是用上以后，这个老刘想啊，这真是不一样啊，也就用了才4-5天5-6天的功夫吧。哎，这个眼睛呢就感觉到啊，哎呀，比以前好受多了。哎，为啥呀？因为原来呢总是感觉到眼睛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这种胀啊，这种难受的感觉一点点的消失了，而且呢这个眼前的黑影出来的次数也少了，关键呀他觉得这个眼睛出门迎风流泪的现象感觉好多了。哎，这也是见效啊。哎，就这样啊，接着用，等到用完2疗程，他感觉这眼前的黑影啊很久没再出现了，再上医院再一检查，医生告诉给他，就是原来啊这个陈旧性出血造成的这个眼底有些残留现在已经全部消除了，而且呢能看得出来呀，经过眼底镜，经过 B 超、眼超、A 超检查啊，这个眼底整个的脉络膜、整个的视网膜恢复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啊，让这个老刘啊，这心里更踏实了啊。等待这用完6个疗程，在医院复查以后啊，最后把这个结果报告给我们以后，我们也替他高兴啊。整个的眼部啊，全部恢复如初，全面健康。这老刘想啊，我这终于把这眼病攻克了，专门还给我们写来给他感谢信啊。其实啊，这样的病例在全国那是比比皆是啊，啊，这就是专业呀 啊，你对于这个眼病研究的越深入越透，各种原因造成的外伤也好，糖尿病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视网膜脱落也好，手术原因也好，等等各种原因你都见过，你都治过，你都心里有底，你才敢说这样的病人，这样的病我拿得住，我接得住，对吧。哎，那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对于眼科来说就是这样的药啊。那么

0: 现在呀，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能够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啊，恢复眼部顽疾，恢复眼部光明，咱们现在啊正在全国举办的是惠民政策。这个惠民政策呀，现在是1490元拿到5960元的六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啊。但是这个名额我得必须得说马上就要用完，活动也立刻就要结束了啊，这是成本价销售的一个机会，以后不可能一直有啊，活动过后必须要恢复原价，咱们必须要让厂子也能存活，得能生存呢啊。但是现在有这个政策，需要的你赶紧定，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各地的电话来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哥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能跟您打通电话，哎，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0: 哦，是吗？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3: 我是辽宁锦州的。
0: 啊，锦州的啊，欢迎。
3: 我当初啊，我买了6个疗程的复明18单。
0: 嗯嗯。
3: 啊，我现在已经用了5.5个疗程了，效果特别好，嗯，我非常感谢导师，也感谢这个复明18单这么好的药。
0: 啊，好好好啊，恢复好了就行，
3: 嗯，
0: 啊。
3: 嗯嗯，那导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啊，行，说说吧，
3: 嗯，
0: 啊。
3: 我呀，今年68岁。我原来我这个就是有高血压，有高血压眼病。
0: 哦，高血压眼病，嗯
3: 啊，有眼底出血，就是吧，这眼睛有的血块，看东西吧总有的黑影挡着。
0: 嗯，
3: 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啊，
3: 还有黄斑变性，你说看东西吧，
0: 哎，
3: 都变形了，是
0: 吧？
3: 心情吧，
0: 妈，哎，
3: 看的怪吧都是弯的。
0: 是吧？
3: 看不清是吧？
0: 哎，
3: 看不清，这眼前总有那小蚊子来回飞，还。
0: 哎，对对对，你要是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呢，
3: 嗯，
0: 有点这个，像包括玻璃体混浊呀，像包括有点白内障啊，这都属于正常啊。但是呢，
3: 啊，
0: 一旦是出现黄斑变性，这个问题可就大了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过去的这个眼部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呀，包括肝脉不舒呀，包括这个眼底气血循环不通畅啊。这些都会造成了眼部的视神经因为持续的慢性气血缺氧而发生了退化，啊，咱不能说每一个老年人都会走这一步，但是您赶上了，所以您就需要比别人更加积极的去进行治疗。为啥呢？因为他后边面临的问题就是视力减退甚至是失明，知道吧？哎，这可不是开玩笑啊。啊，
3: 真是这样，真是，
0: 哎，
3: 这眼睛啊看啥也看不清，你说一米多那呀，哎，一米来远啊看人啊还能看清了，哎，超过一米多了，
0: 啊，
3: 2米那真的谁都不认识。这说来说去吧，
0: 啊，
3: 有一次我弟弟上我家串门来了看看我，你说我硬没认出来呀，自己弟弟都看不出来了，
0: 哎，
3: 这会儿

0: 啊，是走近了。啊，脸对脸，这一说话，哎，我听出来了，不然不知道是谁呀。有的时候啊，真是啊，这眼睛有毛病，哭不得，笑不得的。
1: 是是。
0: 啊，这不是后来吗？那我就买了六个疗程的复明十八丹。
1: 啊。
0: 啊，这用上吧，效果非常好。我记得我就是刚开始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就刚用两三天，就感觉这眼睛啊舒服了。就是看东西吧，
1: 哎，
0: 比以前亮堂点儿。
1: 对，首先咱们见效快，咱就明白了，啊，第一钱没白花，第二见效要是这么快的话，说明咱们这个药是不是就非常的对症啊，对不对？
0: 对
1: 啊，哎，好，
0: 真的效果非常快，用了七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眼前这个黑影，看东西挡上的黑影变小点了。
1: 嗯，
0: 啊，就感觉这黑影一小点吧，还就感觉这心更有信心了。这都接了一直用，用到一个疗程吧，还感觉哎呦蚊子没了，
1: 哎，
0: 没有了，够飞了。
1: 嗯，
0: 这黑影吧也变得更小了。
1: 啊，
0: 你就看那个筷子吧，吃饭看那筷子不弯了，直了。
1: 对，好，
0: 所以这效果就是继续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这眼前这个血块这个黑影也没有了，看东西也没有黑影挡着了，比以前更亮堂了，
1: 更亮堂了吧？对了，这就对了，
0: 心里都高了，亮堂啊！这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呀，我自己都能做饭了，做菜这都行了，都能看清了。原来
1: 啊，又做饭又做菜的。啊，
0: 我还做不了，你说你天然味精白糖都分不清，咋做呀？
1: 你看啊，
0: 根本都做不了。
1: 这视力好了，干啥都行了。
0: 是，现在用了五个半疗程，都用完了，就差半个疗程，都用六个疗程了。现在可好了，效果非常好。现在我基本上这都恢复的都正常了，就看什么都清清楚楚的。呀，我昨天量的这视力。左眼睛0.6，右眼睛0.8。
1: 啊，还专门去测了一回，一个0.6，一个0.8，是吧？
0: 不，这恢复的非常好。你说我这眼睛一好了吧，哎，我这心情也好，特别开心呐，感觉吧，
1: 哎，
0: 这哎呀，这心情特别好。这街坊邻居看见我都说我年轻了。
1: 哎，对，
0: 这眼睛一好了，
1: 这个过去讲啊，说愁一愁白了头。啊，笑一笑是十年少，是吧？你说这眼睛要是说眼看着越来越模糊，要是说天天有这个失明的危险的话，他能高兴得起来？那不可能，是不是？最高兴的事也乐不了啊！啊，你看这眼睛一好，你说就像你说了，就是做着饭，咱们都能哼着歌，都能哼出声来，对不对？
0: 对对对，真这样，
1: 好，
0: 真是这样的。这眼睛一好，心情也好，这人能出门了。去哪儿都行，看看跳跳广场舞啊，
1: 哎，
0: 这我都能行现在。
1: 啊，好好，
0: 哎，所以说吧，这心情也特别好。再有就是，我现在我听说这个复明十八丹有活动，说1000多块钱能买三个疗程，还赠三个疗程。
1: 是。
0: 你说我原来买的吧，我都是买六个疗程，我都是原价买的，花5000多呀。我这一听，现在这活动太划算了，还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呀，我就想问问哥，我就想还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就寻思我再巩固巩固，把我这眼睛彻彻底底治好了，永远别复发，我总能开开心心的活度过我这个晚年，多好啊！
1: 您的心情我当然理解，我也知道，我也明白啊，谁都想这样，咱们把病治好了，彻彻底底的，以后啊别让他再烦心了，是吧？
0: 对，
1: 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是我专病专治眼病啊，因为这个药物呢，一个药含5方，18味药物是从啊5个方子当中化材而来啊，治的呢就是病根，所以呢咱们要是治好的话，肯定是要让你不复发不反复的。那现在经过这个高科技的药物提取以后，药物分子小了啊，药物浓度高了，穿透力强了，那见效啊，治疗啊，速度就更快了啊。6个疗程咱们达到彻底康复痊愈，这个我是有把握的啊。您啊就听我的，就把你手上这半个疗程啊踏踏实实的你用完以后呢，不复发不反复，这是肯定没问题的啊。你要不放心，您可以上医院去。

0: 检测啊，你别管是练习灯擦眼底，你还是做 A 超做 B 超是吧，你让哪个医生大夫看，医生大夫都告诉你眼底没毛病，知道吧，哎，什么黄斑变性，什么这个眼睛视神经的病变，什么这个眼睛外部肉膜视网膜这个血管全都给你修复正常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停药，不需要一直用，啊，所以说这次政策呢，你也没必要参加了，是吧？1000来块钱咱也不花，啊，您呢就踏实把手都要用完就可以了，啊。
1: 啊啊，那行，那我就听老师的，听您的。
0: 哎，
1: 嗯，
0: 行，在这我提前祝贺您啊。平时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呢，再给我们来电话。咱们这批名额因为是眼瞅着就要用完了，咱们想让它发挥更大效果，给更需要的人，好吧？
1: 嗯，哎
0: 哎，
1: 对，好的好的，
0: 行，
1: 那您谢谢您，我听您的、
0: 哎，
1: 嗯，
0: 好，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嗯，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陈你好。
0: 啊，你好。
3: 哎，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0: 嗯啊，你好。
3: 啊，
0: 嗯，
3: 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哦，沈阳的朋友。
3: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看我能用咱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吗？
0: 啊，行，您说说看吧，什么情况啊？
3: 啊，我是我表姐介绍给我的，她用的效果不错呀。
0: 嗯。
3: 我姐吧，她用了6个疗程，她吧以前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
0: 白内障
3: 用的挺好。
0: 嗯。
3: 她现在眼前这雾一点都没有了，黑影也没有了。
0: 对。
3: 看东西可清楚了。
0: 嗯嗯，对。
3: 啊，我姐她让我用咱这个就是眼细胞复明十八的，还是国药字的。
0: 那肯定是啊，但是这个疗效你还必须得得到国家的肯定啊，你必须是国药准字啊。啊
3: 啊，是啊，我听你讲座也听了4-5天了、
0: 啊、
3: 感觉吧挺对应我这个症状的。
0: 啊啊
3: 啊，我吧是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神经萎缩。
0: 玻璃，哎呀，还有视神经萎缩，那你这个可比你这个表姐的情况就要重啊。
3: 是啊，
0: 哎呀，你视神经萎缩、嗯、啊，你这个眼睛现在主要是看东西怎么样啊？现在看东西，
3: 哎呀，看东西不行，我这眼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眼压还特别高，我都达到41、42这样的。
0: 哦，
3: 这眼皮硬啊、
0: 哎、
3: 发胀疼。
0: 对，
3: 哎，
0: 嗯嗯
3: 啊，导致我这头也疼啊，记忆力下降啊、
0: 嗯、
3: 看东西可以看不全呢、啊
0: 嗯、你看看，哎呀
3: 啊，
0: 这也
3: 是
0: 是
3: 你说我吧、嗯、就心想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
0: 嗯，
3: 我听说咱这活动就是现在这活动1000多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
0: 对，是的啊。
3: 哦，因为啥，我当初啊，我表姐她是那6个疗程她是原价买的。
0: 嗯
3: 啊，我寻思咱这个赠品活动现在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立即结束了、
0: 嗯、
3: 哎，我着急呀 啊、
0: 哦、
3: 我寻思那个这一定帮我报上名啊。
0: 哎呀，首先说呀，您这个病情啊，你必须得着急赶紧治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呀，咱们这个青光眼呐、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啊、这都还算是好治的眼病的啊。特别像这个玻璃体混浊和白内障、
3: 嗯、
0: 这个在咱们老年当中啊发生比率比较高，是吧？有的人呢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啊。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视力啊影响比较大，他就容易最后发展成失明的危险。而这个青光眼呢造成的眼压高，你刚才你说了你的眼压40多，比正常的咱们是20，那你就翻一倍啊。你要再结合着眼压高呢，就更加加重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眼部的气血循环障碍，眼内垃圾运不出去，淤塞，你这个白内障的发展，你的这个玻璃混浊的发展比一般人就要重得多。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眼压高造成眼底压迫呀。你看你现在已经有了视神经的萎缩和变性这些这类的问题了，视神经出问题了，那这个情况可就重得多了，比你那表姐的情况可要重得多得多呀，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赶紧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因为呢，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第一咱们是纯中药，第二咱们呢通过高科技提取出来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分子小穿透强浓度高啊，基本上啊咱们用药的患者几天都是论天算的啊，就能看到明显效果。那你也是一样啊，那你几天

0: 五天、五七天看到效果，眼睛胀疼明显减轻了，就说明这个药效是不是进到眼内了？缓解症状的同时，是不是避免眼病加重了？对吧？
1: 对。
0: 再有，它一点点的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你这样话，让你这个变性的这个视神经逐渐修复以后啊，这个眼底萎缩的问题，视神经的功能才能一点点的恢复，这才能够让你的恢复视力，保证你的视力能够呀、啊，在你以后的日子当中，能够一直的健健康康、亮亮堂堂啊！
1: 哎，
0: 啊、
1: 那真是太好了！
0: 哎，
1: 不知道
0: 那现在这个
1: 眼睛看不着啊。
0: 这可不是嘛，谁不怕呀？如果说像有人有失明的危险，你问问他怕不？谁都不怕，对不对？
1: 对，你这眼睛要瞎了，
0: 哎、
1: 真就是这太糟心了。
0: 那可不是啊啊！那现在这个优惠呢？咱们1000来块钱，确实拿到将近6000元的这6疗程的药啊。这个政策得你自己来定，因为这是我们跟那个厂家的一个协议。这要求呢，你必须按出厂价给一部分的眼病患者。那现在这部分名额已经下放下去了啊，每个地方名额都不多，现在眼瞅着这个名额就要用完呢，你赶紧打电话赶紧定，现在还来得及。
1: 哎、
0: 啊
1: 哎哎，好的，谢谢你高老师，我这马上打电话。
0: 好，用上一段时间以后、
1: 哎、
0: 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说效果啊。五七天了就给我来电话、
1: 哎、
0: 我等你消息、
1: 哎、
0: 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哎，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3: 哎，夫人你好，
0: 你好啊！
3: 哎呀，这电话我好不容易才打进来，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啊。
3: 哎，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呐、啊。我用着呢，这个效果呀特别好。
0: 哦，好好好、
3: 哎、
0: 啊，
3: 哎
0: 什么情况你说说看呢？怎么特别好啊？什么眼病啊？
3: 我呢呀是有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然后、
0: 啊、
3: 那时候一检查有这个白内障
0: 啊、
3: 眼底还出过血，
0: 出过血，
3: 哎、
0: 嗯、
3: 还有这玻璃体混浊，
0: 还玻璃体混浊，嗯嗯，
3: 哎这不我也是听到您这广播以后，一听这个是国药准子的，而且是专病专治、
0: 嗯、
3: 专治眼病的。
0: 嗯嗯。
3: 哎，当时我就想，我说那咱也用上吧。哎，这不当时啊，我是买了6个疗程，到现在啊，我家里这6个疗程就剩3天药，我就要用完了。
0: 啊。
3: 哎呀，真的感谢您呐。
0: 哦。
3: 你看我现在这，哎，现在这眼睛啊，跟换了一双眼睛一样。
0: 哦，跟换了双眼睛似的啊，坏眼坏好眼，这不是咱们的目的吗？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哎、
3: 确实这次啊算是选对了。
0: 啊、
3: 你看我用上，我记得就2-3天吧，首先感觉这个眼睛好像就有点亮堂了，看东西。
0: 哎
3: 哎，
0: 好，
3: 而且这个眼睛胀疼的这个感觉，哎，就明显也就减轻了。
0: 嗯，
3: 哎，
0: 好啊。
3: 有10多天的时候啊。你看眼前那个小黑影儿、
0: 啊，
3: 哎，我看着就好像没那么重了，
0: 哎，
3: 而且眼前这个雾啊，也逐步在减少，在变淡。
0: 对对对，嗯，
3: 哎，你看一个疗程的时候，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哎，眼前那个小黑影啊、小黑线条一类的，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基本没有了，对，这个很正常啊。这个像包括你这都属于什么呢？玻璃的混浊呀，黄斑这个咱们这个晶状体病变呢。这个眼内容物的垃圾啊，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小分子多肽，一个是很快的能够打通这个循环啊，二一个呢能够迅速的分解眼内垃圾物，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这样的话呢它又能够很快的让这眼睛透亮起来啊，基本上3-5天见效，
3: 是是是，
0: 基本上一个疗程呢眼睛透亮，这都没问题啊。
3: 是是是，因为我记得2个疗程快用完的时候，眼前这个雾啊基本上就散没有了。
0: 好，
3: 哎，3个疗程用完的时候，我就是能出门走走，觉得心里也亮堂了，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收拾收拾家呀，
0: 啊，
3: 哎，去外面哎溜达溜达，觉得心里开心了。
0: 好，
3: 哎，原来不行，原来你看我的眼睛，左眼那时候吧，就是能有个0.1，
0: 啊，
3: 哎，右眼稍微好点是个0.2，
0: 啊啊，
3: 哎，你看现在这眼睛，我又记特了，左眼0.7，右眼0.8。哎呀，现在在坐在家里看个书啊，看个报纸啊，看看电视啊。哎，没事呢，我就去小区下个象棋，

0: 有的时候、啊、哎，哥几个坐那儿打个扑克，哎、
1: 啊，
0: 这眼睛都好使了。
1: 对，那就是说你原来这个视力不好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玻璃体晶状体这个透光度不行，是吧？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真亮。现在呢，这里边的垃圾毒素一清理出去以后，眼睛透亮了，哎、这个眼底呢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话，你看现在恢复就是快，就是好啊。
0: 是是是，哎，看哪儿也觉得新鲜了。就是看看太阳，看看这彩虹什么，哎呦，觉得心里亮堂，也高兴了。
1: 哎，看哪儿哪儿高兴。
0: 对对对，
1: 啊，
0: 哎，是这样的，老师。只不过我一听说，
1: 啊、
0: 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三个疗程，就再赠送三个疗程，这跟以前这省1/2钱。以前我买了6张，花了5000多块钱买的呀。
1: 确实是啊，这批呢，这是一个咱们。一个特别的个惠民政策啊，我呢把我们家传之方啊，就是无偿的捐献出来啊、但是同时要求企业呢也必须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也是成本价，是吧？咱们让可以就是说不赔钱，但是也别赚钱、
0: 嗯、
1: 让咱们那些个一些个眼病患者呀能够有机会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能够恢复眼病健康，所以才有这个政策。这批名额呢现在也眼看着就快用完了啊，以后还是得恢复原价，你老让人家企业不赚钱，人家就没法生存了，对吧？
0: 是是 是, 是, 是，
1: 哎，现在这批名额确实也剩的不多了啊，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
0: 哦，你是这样的，老师，我觉得这次我用的效果特别好，这不我还剩3天的药，我这情况是不是再买点再巩固一段时间会更好啊？
1: 你这现在是几个疗程？
0: 6个疗程啊，还有3天我就用完了啊。
1: 对呀，啊，那您这个呀就没必要再用药了啊，因为你说了、
0: 哦、
1: 从3个疗程左右开始，你的视力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后边这6个疗程用完用够，实际上呢就已经在给你巩固治疗了。什么叫巩固啊？就是除了眼睛的病变，比如说咱们的眼底病，眼底细胞的修复确实需要时间。那这6个疗程，眼底细胞恢复正常，眼底血管脉络膜恢复正常，这也足够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一定要恢复我们的脏腑功能啊！咱们这个心、肝、脾、肺、肾都要输注精气于目啊！只有让这个脏腑功能恢复了，经络通畅了，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五脏气血营养，这样这个眼睛啊就没问题了，知道吧？
0: 嗯、
1: 你为什么你看年轻小孩小时候这眼睛？眼睛倍儿亮，啥毛没有。上岁数为啥眼睛出问题？这是因为你脏腑功能不行了。那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咱们已经给你恢复脏腑功能，这样的话呀，以后停药眼病也能保证不复发不反复。
0: 好，
1: 明白吧？
0: 哎、您这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哎呀，那真是太谢谢您了啊，老师。
1: 好，不客气啊，也在这祝贺您啊。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可以再给我们来电话。啊，
0: 好好好，以后少不了麻烦你们。
1: 好，
0: 好，
1: 再见。
0: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3: 哎，终于跟你通电话了，不是？也跟你通电话不容易。
1: 啊、
3: 你看我是吉林四平的，哎呀，就是那个眼细胞复明18单，我订上了。前天我订的6个疗程的，我那个享受到优惠了，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的，这个没花多少钱，是1000多块钱。哎呀，我是现在没给我送到家呢，这都2天了，我就着急了。给你，就说咱那个。哎呀，赠品不多了，哎呀，都赠完为止，到时候结束了，结束了6个疗程，那就花去5000多块钱呢，
1: 是吧？就怕可到时候可别到手的时候，一说活动结束，让我花5000多5000-6000，是吧？
3: 是啊，你看我能不能享受到优惠了？你看我姓张，我叫张伟，你给我赶紧给我催的。
1: 首先呢，既然你是打通电话报上名的患者呢，肯定是让你享受咱们的惠民价。1490，啊，你别管是什么时候给您送到，是吧？不可能说让你还花5000-6000去拿去，知道吧？哎，因为现在呀，咱们这个节目呢，全国播出啊，那么咱们全国呢，都是要通过物流的。

0: 方式让大家拿到药啊，市区之内呢咱们保证3天之内就能拿到啊，郊区郊县远一些的啊，那就得需要3到5天的时间才能给你送到啊，所以那电话早就打通了，名额早就占上了，是吧？问题也不是说在您这儿，也不是说在我们这儿，主要是在中间的物流需要一定的时间，可能现在这个药啊已经给您发出了，只不过就是没送到而已，这个您放心，知道吧？
1: 哦，
0: 哎、这个没问题，
1: 跟你通电话我太踏实了，
0: 哎、
1: 我就怕到时候给我落下了、
0: 哎，
1: 享受不到这个优惠政策了。到时候再我再花5000多块钱，那时候可咋整啊？我说
0: 这样
1: 话来，我
0: 说、您别着急，
1: 我这
0: 啊，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再帮您催一催，啊，您不是这个4平的，姓张，应该是叫
1: 张伟，
0: 张伟，啊，行，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催一下，
1: 好，
0: 好不好？啊，
1: 好，太感谢，
0: 尽快让您拿到药，行不行？
1: 嗯。行，你看我这听你节目有4-5天了、
0: 哎、
1: 我这眼睛啊，这眼睛啊可上火了，但是听你节目我这眼睛我就觉得有救了、你说我这眼睛、
0: 你什么眼睛那么上火呀，怎么情况呢？
1: 哎呀，这眼睛啊死都不发，就发眼瞎呀，你说我那个眼睛吧、有这个玻璃体浑浊
0: 啊，
1: 而且还黄斑变性
0: 啊，
1: 眼睛吧老是有这个有炎症，那、有结膜炎，平时吧就是眼睛又红又痒，还流泪，
0: 哎呀，就这么个结膜炎，这点毛病还解决不了吗？你眼内眼病啊，你要说这个黄斑变性啊，这个问题你一般人解决不了也就算了，就这个结膜炎，这点毛病都解决不了。
1: 呀，我跟你说，我这眼睛啊，这是反反复复的，也不爱好，不爱好啊，这好几年了，也没给我这看好。哎呀，眼睛一天呢，老是跟念佛似的，在家里头啊，哎呀，这是不愿意睁开眼睛，睁开眼睛难受啊，
0: 哎、
1: 眼睛又
0: 那就是啊，
1: 不
0: 就是说明什么呀？方法不对，全都白费啊！这个，要不然怎么咱们讲要有术业要分工的，要精专呢啊！这个眼病，你要是光会开点眼药，点点眼药水，光给开点消炎药，那不叫专业的眼科医生，谁都会，谁不会呀？是不是你跑2家医院，让你也你都知道开啥眼药，开啥消炎药了，对不对？那管啥用啊？这个眼睛啊，一定记着，它跟外界的空气是接触的，所以它肯定会受到外界空气的影响。那你经常老得结膜炎、角膜炎，老犯病，老烂眼，老红肿，为啥别人不那样？是不是？关键在于，肯定还是你的眼内循环有问题。你这个眼内循环，包括咱们说。这个眼内的防水循环，包括咱们眼底的这个血液循环，咱们这个各个经络要是不通畅，循环要是不通畅，你光吃外边点眼药那没个完，知道吧？所以说呢，没治的病根上还是没找得明白啊。
1: 对，
0: 就是这回事儿啊。
1: 是，要咋说呢？那遇着你，那我的眼睛就有救了。哎呀，我就想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也别人都治好了，我这想啊，我这也差不了。
0: 这个肯定没问题啊，包括咱们眼底病严重的，像这个眼底视网膜脱落复位以后啊，愈后不良的，反复眼底出血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像这种眼病，一般医生眼科医生根本就躲着不敢接的，在我这儿我敢治，知道吧？那你这个情况还没到那种程度呢嘛，虽然也有一定的眼底问题，你这个情况呀，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只要用上，小分子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就能够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直接呢给眼底细胞供养分，直接修复眼底细胞损伤以后啊，这个情况非常快啊，基本上呢也就用药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就能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了啊。
1: 好，
0: 你这样
1: 跟您通话我更放心了，那不是，那我这眼睛有救了，那这没问题了，那这活动我也享受到了，但是就没送到呢，那你给我推的。
0: 你就再稍微耐一点心，等一等就行，我也帮您催一下啊。用上药以后，记得到时候给我来电话啊。
1: 好，谢谢您。
0: 好，不客气，再见。
1: 电话感谢您。好，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

0: 声，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斗士富民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富民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斗士富民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民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陈丁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今个打电话，得谢谢老师。
3: 哦，客气客气啊。
2: 我这个眼睛可以说呀，多亏了这个富民十八丹了。
3: 嗯，
2: 是啊，我家的是沈阳皇姑的。
3: 沈阳的啊。
2: 我今年76岁了。
3: 啊。
2: 我现在呀，六疗程都用完了，都停了半个多月了。
3: 哦，都停了半个来月了。
2: 啊，
3: 那现在这个眼睛恢复可以了吧？
2: 哎，那太可以了！我现在都挺稳定的一俩月了。
3: 啊，好。嗯嗯嗯。
2: 以前我这眼睛可糟糕透，我寻思这老了老了眼睛还要瞎呀，
3: 啊！
2: 结果这个富民十八丹把我这眼睛给保住了，
3: 给保住了，那
2: 保住了
3: 啊！
2: 也不有这个担心了。
3: 对，只要是失明之前用上咱们眼细胞富民十八丹，我都能给大家的眼睛保住、啊。
2: 是，
3: 哎，
2: 就我这个眼睛吧，挺病挺重，也挺复杂。
3: 嗯，
2: 有这个青光眼。
3: 嗯。
2: 玻璃体浑浊，
3: 啊，
2: 黄斑变性，
3: 啊，
2: 还有视神经萎缩，
3: 啊，视神经萎缩，你看看，
2: 啊，那时候家厉害时候，眼压子左眼是36，右眼是37，
3: 哎呀，
2: 那家伙就最给我糟的，
3: 嗯嗯，
2: 这眼睛胀疼胀疼的，
3: 对呀、啊，你眼压本身就高啊，啊，
2: 有时候还恶心还吐，
3: 还恶心吐啊，
2: 哎，这个遭老罪了，我看东西呢。哎这个麻那个密麻麻黑点性影，
3: 嗯嗯，
2: 完了看东西还看不全，
3: 嗯，
2: 哎这都不能自理了，生活可以说，
3: 对啊，你这个青光眼不清啊，造成这个眼底视力的持续性损害，视力越来越差，二一个呢，带着头晕头疼啊，恶心呕吐啊，严重的有的人一睁开眼天旋地转呐，看东西都转。
2: 哎、脑袋人家不拉脑袋都疼啊，
3: 对对对，这真就是下不了地干不了活啊，啊
2: 是
3: 就是这样，
2: 嗯，哎，自从用上这个富民十八丹以后啊，
3: 嗯，
2: 哎，感觉这下不错，这回用对药了、
3: 嗯、啊，您用的多长时间见到效果就知道这回用对路了？
2: 哎，刚用一两天就见着效果了，
3: 一两天
2: 疼劲儿啊，
3: 看看，
2: 哎，有点缓解、啊、
3: 好、
2: 哎、
3: 就嗯嗯，
2: 可用一两天就不那么疼了，
3: 啊，好，
2: 用到六七天的时候，
3: 啊，
2: 爷爷啊就下来了，
3: 啊，
2: 上医院还查，特意查了一下了，
3: 啊，
2: 查了16-17了，一眼16-17了，
3: 好，啊，这不眼压下来了吗？啊，
2: 是，你感觉用到这个一个疗程的时候，
3: 啊，
2: 就玻璃体浑浊这一块也见好了，
3: 啊，好，
2: 这黑影啊也少多了。用到两疗程的时候看东西，这个形状，那以前的时候看形状都只能看半拉，
3: 啊，
2: 看左边看不着右边，看右边看不着左边，
3: 啊，那
2: 些，等到两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形状，恢复正常了，
3: 哎，
2: 能看出东西。
3: 你的这叫视野缺损啊，视野缺损是严重的眼底病变，现在呢这个视力又恢复起来了啊，说明眼底呢。 得到咱们这个药物，特别是复明多肽的修复以后啊，眼底的视神经血管网络再重建，这样的话呢，视力视野大幅度提升啊。好，
2: 是，你赶上用到三个疗程的时候，
3: 啊，
2: 我个人能照顾我个人了。
3: 哎，好，
2: 你半夜三更的哈，先上个厕所，嗯，
3: 啊，
2: 我个人就起来打，哎，打个灯就，这个人就去了。
3: 对，
2: 以前
3: 不要再求人了。
2: 啊，以前不行，以前得有人扶着我。
3: 对呀，啊，
2: 怕我撞这撞那的。
3: 嗯嗯嗯。
2: 那时候我连灯在哪儿我都不知道，这开关。
3: 嗯嗯。
2: 三个疗程的时候，我个人就能照顾个人了，也都能自理了。
3: 嗯嗯嗯。
2: 哎呀，现在我一寻思，哎呀，多亏这个复明十八单了。
3: 嗯嗯。
2: 哎，我现在眼压可好，比那时候，比十六十七的时候还好呢。
3: 啊，
2: 一眼睛十四，一个眼睛十五。
3: 哎，好。
2: 那我还能出去上邻居家，有时候跟小区的，被风地方还都总聚一些老头老太太，给我打麻将了，打扑克了。
3: 啊啊！
2: 哎，跟他们玩一会儿呢。
3: 啊，都玩一会儿了，挺好的。啊，
2: 看啥都能看清楚的。
3: 哎，对。
2: 什么酒瓶、酒条啊，都能看，都能看清楚。
3: 认不错了，是吧？
2: 这读法也都知道。
3: 哎，好好，
2: 嗯，你现在这个眼睛视力也提高一大块了，
3: 嗯嗯嗯，
2: 左眼是0.5，右眼是0.7，
3: 啊啊啊，
2: 哎，这可以说也不耽误是干啥了，
3: 对，不耽误了，嗯，
2: 啊，现在我听着不是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送三个疗程，
3: 对，
2: 那才1000多块钱，我原价，我原先还原价那5000多呢买的，
3: 哦，
2: 嗯，
3: 是。啊，原价就是5960元啊，现在这个1490啊，是我们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呢就是个惠民成本价，让大家伙呢能够用得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
2: 是是。
3: 这批名额用完啊，还是要恢复到原价的，这不眼瞅着就要用完了吗？这马上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啊。
2: 啊。
3: 但是像您呢，我觉得呀。之前用的药啊，这眼睛视力恢复，这可比什么都强啊，是不是？
2: 啊，
3: 第一就是您不用眼细胞十八单啊，复明十八单，你是不是也在着急用别的药啊？你这钱也没省下，对吧？
2: 对对。
3: 第二，你眼睛没好，天天郁闷，你哪有现在的乐呵？你现在这好生活日子是花钱能买来的吗？不是，
2: 可不是啊，
3: 对不对？
2: 对对。
3: 所以说呀，咱以前呢，咱们通过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把问题解决了，把眼病康复了，这是最重要的啊！
2: 这就比啥都强，
3: 是好事儿啊！
2: 对对对，
3: 嗯，
2: 现在我听着说是赠品没多少了，而且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对，
2: 想再定点哈，给我儿子，
3: 这个就
2: 回定，给我儿子定，
3: 给你儿子定，
2: 嗯，
3: 他怎么了？什么情况？
2: 我儿子今年54了，哎呀，他近视可厉害了，500多度近视。
3: 啊啊啊！
2: 他开完了，他是开那个出租的。
3: 啊啊！
2: 我因他的眼睛，眼睛不好，你说以后这一旦要照点啥事儿，你说可咋整？这多钱一下不都干进去了？
3: 那倒是，他这个职业特殊 啊，职业特殊。
2: 是是是，
3: 要是真要是这眼一走神或视力不好，就像您说的，这一下子出事就是大事啊！啊，那多少钱赔不起啊？
2: 嗯，
3: 那可真是。
2: 对
3: 啊。
2: 嗯。
3: 那这种情况呀，完全可以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进行治疗啊。他这个近视还不算厉害，600度以上才算高度近视啊。咱们这个高度近视，因为高度近视眼周拉长造成眼底病变，像这样的人都治的那都太多了。那像他这个情况，那已经是小儿科了，轻而易举了啊。所以他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用。正好啊，咱们现在这个有这个政策呀，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这1000来块钱把这眼病就能好了，眼睛呢透亮水亮，眼睛的看的精神，就像你说了，对他的工作也有帮助，是不是啊？
2: 是是是。
3: 想定可以，那你就打你们当地电话，现在呀，赶紧报名，因为这批名额眼瞅着我刚才说了马上就要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2: 行行行，那我赶紧把名给报上。
3: 行啊，
2: 先耗下来。
3: 好，那也祝他早日康复，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呢，让他给我来电话，好吧？
2: 哎，好的好的，那没问题。
3: 好，再见。
1: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春你好。
3: 你好，你好啊。
4: 哎，电话打进来是真不容易呀、
3: 啊。我知道啊，可能大家伙还排着队呢啊，这也节目时间快到了，您抓紧说吧。
4: 哎，是我家是河北昌黎的。
3: 啊，
4: 我听吧，这个富宁十八单这个赠品剩一小部分了，立刻就结束了，1000多块钱能买3疗程，赠3疗程的，我寻思你帮我订一份啊。
3: 哎呀，这个订名额的事儿啊，大家一定记着，是要打场外电话跟当地去订。现在眼瞅着名额越来越少了，大家一定记着啊，跟场外订。如果场外没名额，我也没办法，我这给您订不上啊。
4: 啊，场外订啊，那我简单跟你说说完，我一会儿马上就给场外打电话啊。
3: 啊，您说说您什么眼病情况？
4: 哎呀，就你这节目吧，我听5-6天了。哎呀、
3: 啊，
4: 我看有不少人跟你反馈用的挺好的，我也想用啊。
3: 嗯嗯嗯。
4: 我挺认可你们这个要的是国药准字啊。
3: 嗯，对。
4: 我眼睛嘛是白内障，现在眼前呢雾昭昭的，就像进了豆腐房似的，或是蒙成塑料布似的那感觉啊。
3: 哦。
4: 看东西吧变形。
3: 嗯。
4: 哎呀，这走道吧就是高岗不平的，这都不敢迈脚啊。啊，看啥的，那门什么都不是直溜的，也推这儿
3: 啊，
4: 走那儿去了，也可遭老罪了啊啊！
3: 哦，这是个问题，
4: 啊、
3: 嗯嗯嗯。
4: 嗯，我一看别人用的好，哎，我就寻思想用、
3: 嗯，
4: 我就想订一份，就这么回
3: 事。是吧？这就对了啊！您这个病可不是一般的眼病，如果看东西都是弯曲变形的话，这是眼底病变，眼底视神经有明显的，起码是这个变性，甚至有萎缩。
4: 嗯、
3: 这个呀。只有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小分子多肽才能进入到眼底修复眼细胞，这个病才能治。这个要是弄不好，真就是失明啊！这不是危言耸听。你呀、啊，赶紧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就定这个名额，因为马上名额就用完了。你先把名额拿到手再说，好吧？
4: 行行，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抢名额，
3: 哎、
4: 我赶紧打电话是主要的啊，不说了。
3: 好好好，先这样啊。
4: 哎，好的好的，
3: 好，
4: 哎，
3: 再见。
4: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绸之路》。

等一个晴天，蔡淳佳的歌声开启了今天的听经典。你好，我是丁兰。最近各地雾霾严重，感冒的人越来越多了，能不能放一首等一个晴天，希望好天气快快到来。但是有没有觉得好神奇哦，今天的天就放晴了，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有我的声音陪伴在身边。

清朗来自许巍。那昨天呢，我们的节目是关于冬日最温暖的记忆。阿山在蜻蜓的后台告诉我说，我现在远在南美的阿根廷也可以听到丁兰温柔又带磁性的声音，感谢。他说只可惜我这里现在是热气腾腾的夏至哟。哎，我觉得这个地球真的好神奇，有没有？会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美丽，不一样的心情。但是此刻我们都在听一样好听的歌。看到微信当中小飞侠告诉我说，我现在在上海，前几天呢也是雾霾重的不行，上海也雾霾很重嘛。他说今天终于放晴了，看见太阳了，心情瞬间变好了，很想听听那首苏有朋《我的好心情》，那也把这首歌送给更多的听友，祝愿他们都能跟我一样好心情。

苏有朋，我的好心情。那今天呢，天气终于放晴了，空气清新了，所以呢，今天也要大口的呼吸。那就来听听孙俪这首《爱如空气》。

虽然孙俪唱歌不是那么的专业，但是我很喜欢她给我带来的这种温暖的感觉。那虽然今天是好天气好心情，可是请原谅我的不识时务，因为接下来我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呢，有些悲凉，甚至可以说有些哀痛，那就是黑豹乐队的《别去糟蹋》。这首歌呢，虽然讲的是战争的无情与残酷，但是仔细看歌词，一切破碎的梦想，破灭的希望，人已是如此的疯狂，别去糟蹋他们的家，别去枪杀那些无知的娃娃，流着泪说不出一句话，有谁能够去做出回答？放下你手中枪，睁眼去望一望，你面前是人类生存的故乡。这些话又何尝不是在说我们这些愚昧无知的人类正拿起武器摧毁我们自己的家园。所以请认真听这首歌，请在晴朗的天气里记住我们哀痛的呼唤。

黑豹乐队别去糟蹋。这首歌会不会让你的心情沉重了很多呢？此刻看到可惜不是你在蜻蜓 FM 的直播页面当中跟我说又快过年了又快回家了，能不能放一首顺子的回家呢？当然可以了，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哈，让我们调整一下心情。当然呢也祝你一路平安，记得回家给爸妈带声好哦。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约在冬季，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了今天的听经典。你好，我是丁兰。虽然呢现在是最冷的时候，可是呢我相信每个人的冬至都会有温暖的记忆。就比如我吧，记得前年的冬至呢，是妈妈前几天已经包好给我冻在冰箱里了。她告诉我说，那天呢我不在家给你包饺子，你记得要吃哦。于是呢当热腾腾的饺子在桌子上的时候，我的心非常非常的温暖，我知道有人爱我，我也爱着他们。那接下来这首歌要特别的送给爸爸妈妈，徐景淳，爸妈，谢谢你。

世界变美丽，其实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你的爱。喜欢冬天呢，是因为冬天是思念的季节，也是分享的季节，因为有那么多的节日提醒着我和你一起来分享一整年的快乐与温馨。所以这一刻我们来听听冬天的歌，分享你温暖的故事吧。

刘思涵走在冷风中。好，看到此刻呢，知足在蜻蜓 FM 的直播页面当中说开始啦，倒计时。对，现在我们已经在开始全球直播了哦。他说每每听到你的声音心里好是舒服，每天准时等你，非常的感谢。

0: 京的冬天。此刻看到小新在微信当中说，我不喜欢冬天，因为给人的感觉太孤独了，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说最近呢，工作有些不顺心，想跳槽，可又不知何去何从。想听听那首郝云的2009年的冬天，可以吗？当然可以了。我不知道你具体发生了什么，但经历痛苦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可是有痛苦才能思考，有思考才能成长。希望你快快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那就为你送上郝云的这首2009年冬。
1: 高高兴兴的日子总的来说还是占多数，因为衣食无忧的平淡生活就能让我满足。可越来越多的欲望想偷走我的快乐，我想四大皆空，我还想大闹天宫。有人说要想寻找得流浪，可流浪的日子很迷茫，迷茫的人总是忧伤，还拖着一双飞不起来的翅膀。自己安慰自己说，飞得越高越受伤，现实也经常告诉我，飞得越远越彷徨。我警告自己说，飞得太低你会撞南墙，可是我已经想好了，只要撞不死我

0: 原来正常，情绪很低落，他赔了股票，又赔了期货，还要大修他那辆车。他说现在飘得这么累，无非就是为了想要买房，然后再娶个漂亮媳妇儿，踏踏实实的陪陪老娘。有人说要想寻找得流浪，可流浪的日子很迷茫，迷茫的人总是爱忧伤，还拖着一双沉重的翅膀。
1: 飞得越高越受伤，飞得越远越彷徨，飞得太低会撞南墙，
2: 只要撞不死我，我就要

郝云2009年冬，他总是用吉他还有歌声来敲醒我们沉睡的思想。今天我们的直播互动呢，可以分享你温暖的故事。看到丹丹说，一个人在家照顾刚刚出生的儿子，辛苦并快乐着。同时还有丁兰的声音伴随着我，感谢你的相伴。能不能听听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送给我的儿子，祝他健康快乐。祝宝宝健康快乐，应该是每一个妈妈的心愿吧。虽然是寒冷的冬天，但是有妈妈的爱在身边，宝宝一定觉得很温暖。

陈华健，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也是他有了孩子之后突然之间就来了灵感写下来的。所以说呢，宝宝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但是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和幸福，还有很多的创作灵感哦。丹丹有没有想着去做一些小小的日记记录，等他长大之后看到就会觉得很温暖。所以冬天是寒冷的，但冬天也是温暖的，因为那份温暖就是来自亲人的爱。我是丁兰，最后为你送上孙燕姿《当冬夜渐暖》，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五魁五亮着急忙慌往里头走，等进了银兰殿，回头一瞧啊，呀哈，身背后只剩下几个人了，其余的都哪儿去了？莫非说一进王府，我手下这些人都有点紧张，集体都上了茅房了，也就是翻译成英语是 WC 那地方。哎呀，这北平王府的洗手间有那么大吗？好几十人一块进到里头，互相冲击，那还不得尿鞋上啊。哎，这二位心里头就有点没底，硬着脑瓜皮来见罗毅，卑职给王家千岁叩头。罗毅这表面文章还是得做呀，站起了身形，哎呀呀，两位元帅快快免礼平身，请坐呀请坐。这俩人入了座了，有仆人献茶，寒暄几句之后拐入了正题。五魁就说了，王家千岁，我们听说您最近有一桩喜事，您和王妃在二堂是孤侄。

相认，一家子骨肉团圆，非只等特来贺喜。说完了一回头，来人呐，把礼物抬上来。武家的仆人把礼物献上，罗毅谢过，命人收起。武亮假装带笑，王家千岁，我们听说表少爷叫秦琼秦叔宝，人才出众啊，乃是当世之英雄，愿请出来让我们见上一见。罗毅点了点头，心说你们见见吧，看一看杀你们儿子的这位英雄好汉是何等的风采。功夫不大，秦琼来了，给罗毅见礼。罗王爷用手一指，秦琼啊，你过去见过，这是武大帅和武副帅。秦琼抬头一瞧，旁边啊坐着俩人，一个头顶三叉金盔，身披大红缎子团龙袍，面如蟹盖，三绺花白胡须，腰中悬剑，是二目有神。另外一个呢，头顶帅盔，身披白缎子团龙袍，面如油粉，一对黄眼珠，连鬓络腮的胡子，腰中悬剑，是威风凛凛。小可秦琼给二位元帅行礼。五十哥俩一瞧，对面这位呀，身高过丈，一表人才，这模样长相和传说当中的凶手是一般不二。为了确诊呢，他们俩一回头，就给旁边的总管叫吴喜儿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你瞧一瞧，面前这个到底是不是凶手。吴喜儿在那儿早就瞧见了，哎呦，心说这不是凶手，那谁是凶手啊？他偷偷的一伸手，拉住了武魁的衣服襟儿，往怀里头蹬，奔奔奔奔奔。武魁可就知道了，这是暗号，好啊！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当时情绪可就失控了，一推燕翅，摁崩簧，嘎嘣，刺啦啷啷啷啷。宝剑出匣，那意思要解心头恨是拔剑斩仇人，当时把秦琼就给废到这儿。可是武亮比他哥哥心眼多，他就发现罗成在旁边站着呢，手握宝剑，面带杀机，罗毅二目圆睁，直盯着武魁。再看这铁瓦银安殿上上下下是一派杀气，知道罗毅早就做好准备了，更何况自己带来那五十人全都上 WC 了，根本就没跟进来，这真要是动起手来，非得吃大亏不可呀。可是武魁已经把剑给拔出来了，想拦挡已然都来不及了。这武亮灵机一动，马上站起了身形，哎呀，表少爷真是一表人才，我和家兄已经商量妥当了，要把家兄的宝剑这二刃青钢赠送给表少爷，哎，这不是吗？我哥呀已经把宝剑抽出来了，表少爷你快瞧瞧这口剑怎么样。一边说着一边给武魁使眼色。武魁也不傻呀，这时候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处境对自己不利，明白兄弟说这话是什么用意，立刻就改变态度了。舍弟说的不错，请表少爷看看我这口宝剑还能用否。说着话把宝剑就递给了秦琼。罗毅在上头看的是清清楚楚，哦，现在这个武魁武亮主意改变了，那好啊，顺水推船吧。秦琼，既然大帅有此圣意，你就把宝剑收下。好好好，多谢大帅。武魁虽然不情愿，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赠送给仇人了呢？可是没有办法啊，只好把宝剑连同剑鞘一起捧给了秦琼。罗毅吩咐一声，来人呐，客厅摆酒，请元帅饮宴。武魁武亮赶紧站起来，不，多谢王爷的美意，王爷您功不劳烦，卑职等就此告辞了。罗毅一瞧，哦，你们要滚呐，啊，那快滚蛋吧，留在我这儿喝酒啊那也是祸害啊。罗成送客。就这么着，武魁武亮被送出。

不了王府。张公瑾、白显道也把挡在房子里头那些兵丁家将给放出来了。吴魁、吴亮率领着人回到了帅府，哥俩是又气又恨。吴魁一抬脚，烫，把桌子

老太太吃柿子就会挑软的捏。您瞧了吗？帅府里头这人不怎么样，桌椅板凳还挺有灵气儿的。五魁五亮马上传令，把手下人全都找来了，继续商议对策。小后羿陈平、赛展雄杨望、铁棍将蒋英、四点威的甲上全都到来了。大家伙七嘴八舌头，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什么馊主意、烂点子、坑人害人的坏心眼子全都使出来了。最后呢，还得说小后羿陈平技高一筹。两位元帅眼看秋季操练兵马的日子就要到了，8月15咱们北平府全城武将大会操，大帅可以事先禀报罗毅，就说表少爷秦琼浑身武艺，一表人才，岂能长期闲住呢？应该保举他一个官职。会操的时候，就请秦琼下场比武，按照武艺高低授予他的官职，那老罗毅必然应允。到了会操那一天呢，只要是秦琼下场，我们事先就准备好，必能把那秦叔宝置于死地而后快。这不就给少帅报了仇了吗？妙，此计大妙啊。咱也不知道他这大庙里头能住多少和尚，反正五魁五亮啊是一致赞成，吩咐手下的师爷就给罗毅写了禀呈，说的就是8月15大会操的事儿。单说罗毅呀，收到禀呈之后不禁哑然失笑，哈哈哈哈。五魁五亮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来人呐，把秦琼罗成叫到此处。不多时，这哥俩来了。罗毅把秉承递过去，让他们也瞧瞧。等看完了之后，秦琼往那儿一站，是一语皆无。罗成可挺高兴，父王啊，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这就是以推荐表兄做官为名，想诱骗我的表兄教场比武，他们好暗下毒手。罗毅点了点头，他们呢正是这个套路，你们看一看有什么对策没有啊。罗成压低了声音，父王啊，咱们就得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办。我儿所言甚是，咱们就依计而行啊。那位说了，罗成给出的什么主意啊？对不起，绝密，这会儿啊咱们可不能说，就怕五魁五亮再给听了去。有话则长，是无话则短，眨眼之间8月15可就到了。这天早晨，罗毅早早的起床，用罢了早战饭，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领着手下这帮人，还有罗成、秦琼，都骑上高头骏马，带着兵丁赶奔教场。北平府的教场设在北门外头10里地的燕山脚下，这地方三面环山，地势开阔，历年的大会操都在此处举行。凡是北平府管辖的40万官兵，不论是骑兵、步兵，还是弓箭手、长枪手，各营各哨都要选拔优秀者参加，优者受奖，劣者受罚，无非呀就是鼓励三军勤奋操练的意思。离教场3里地有一个镇子，名叫点军镇，此镇中间是一趟大街，500多户人家，大多呀都是开饭馆的。每年的8月份，这地方就兴旺起来了，一直到会操结束为止，这半个多月的收入能超过半年的。罗毅的人马穿街而过，来到教场的南门停下。五魁五亮呢早就到了，听说北平王驾到，赶紧列队相迎，卑职迎接王家千岁。罗毅抱拳还礼。再看教场上头，锣鼓喧天，军乐悠扬，众星捧月一般呢，簇拥着罗毅就来在了中央将台。这将台上头并排着放着3张桌子，上边摆着令旗令箭，老罗毅居中而坐，

五魁在左，五亮在右，也都坐那儿了。其余众将各按官职是分站两旁，罗成、秦琼、杜察、张公瑾站在罗毅的身后。再一瞧教场四周围呀，旗幡招展，是号带飘扬，大概其有五万士兵列成了五队，按照金木水火土分成红黄赤白黑五色旗帜，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是整齐肃立。有人给罗毅禀报说是一切一切都准备就绪了，请王爷传令。罗毅一摆手，按计划进行。一声令下如山倒啊，有人晃动旗帜，这些兵马就开始操演阵法，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变化无穷啊，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又熟练又精彩。罗毅看完了非常的满意，不住的点头。不多一时，操演阵法算是结束了，这就是个小过门，就是个小序幕，真正的大戏刚刚上演呢。就见五魁站起了身形，冲着罗毅一抱拳，王驾千岁，吴大帅有话请讲。王爷，令侄秦琼人才出众，不可埋没，我弟兄已经商量了，想在这北平府给秦琼谋一个职位，不知王驾千岁意下如何呀？罗毅手捻虚髯，好，太好了，多谢贤坤众的美意。秦琼啊，还不谢过吴大帅。秦琼赶紧过来给五魁五亮施礼，多谢两位元帅的栽培。五亮满脸带笑，这就叫咬人的狗他不露齿。王爷，卑职以为委任秦琼的官职小了，恐怕是屈才，可是委任的官职大了，又恐众人不服，所以呢，想在今天会操的时候让秦琼当众量意比武，量才录用，既不屈才又服众心，王爷以为如何呢？好，太好了，难为贤坤众想得周到。秦琼啊，你赶紧下场练上一趟吧。遵令。再看秦琼啊，一转身腾腾腾腾下了将台，顶盔冠甲收拾停当，有人把黄骠马给牵过来了，把书童双锏也都备好了。秦琼任邓班安乘胯坐骑，催马可就进了教军场了。众人抬头一看，哎呦，这顶盔冠甲精装版的秦琼可太威风了，何以见得是有赞为证，说道是金盔金甲、淡黄袍、五谷宁城、盼甲涛、护心镜、范光豪、施蛮带、扎稳牢、于踏伟、护裆口、战裙右把、膝盖罩、红中衣、绣团豪、五彩靴、足下套、坐下马、明黄标、踏山梁、如平道、日行五百、任逍遥、亚赛云龙、入九霄、望上桥、黄面帽、天庭宽、地阁宝、通关鼻梁、颧骨高、剑眉虎目、威严好、良儿有伦、四元宝、威有莫须、挂嘴烧、金装简、挂安桥、上阵临敌、剪法高、晃三晃、摇三摇、兵剑仇、将剑跑、五虎上将、命难逃、卑躬带剑、逞英豪、威风凛凛，杀气高。要问此公名何姓？姓秦，名琼，字叔宝，好汉英名四海飘。就这位秦二爷催战马围着教军场转了一大圈之后，在梅花圈是勒马停蹄，吁吁，秦琼怀抱双锏，冲四周围这么一抱拳，呀哈哈呆，诸位弟兄们，在下乃是山东济南府的人士，名叫秦琼，秦叔宝，蒙两位元帅抬爱，要赏我一个官职，给的官小了怕我屈才，给的官大了又怕众位弟兄不服，所以命我当众练武比武，在下不才呀，武艺不精，请各位多多的批评

0: 叫。说完了，催开战马练了一趟双锏。就这对熟铜锏呢，忽左就右，忽前就后，上下翻飞如同雪花片片。五魁五亮看的都傻了眼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好像摸冰棍却一把摸在铁烙铁上头了，哎，一惊一乍的。哎呀我的天哪，这秦琼果然是武艺高强啊，难怪我的儿子武大郎死在他的手里头。即便说我回到家里头，哎，跟我老伴再努努力，再生出一个武二郎来，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啊。正思想之间，秦琼已经练完了，收招定势，三军是齐声喝彩。副元帅武亮这心眼比较多，大眼珠子转了两转，冲着罗毅一抱拳，王家千岁。这秦琼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已被新人换旧人，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咱们量才录用，他这个官职要是给小喽，那肯定不行。为了进一步压住众人的口舌，我建议派一员武将下场，和秦琼比试比试，也好进一步显现出秦叔宝的能耐。千岁以为如何呢？哼，罗艺心说，你这小话说的多肉头啊，表面上你向着秦琼，而实际上全都是套路。敢问副元帅，那何人下场和秦琼比武呢？武亮一回头看看手下众将，有一人呢一转身形迈步走出来，插手施礼，王家千岁，两位元帅，末将不才，愿下教场和秦琼比试比试。做大将的嘛，弓刀石马步剑得样样精通，末将不才，要和秦琼比试一下剑法。罗毅抬头一看，哎呦，心里头就是一哆嗦呀。说话的是什么人呢？正是五魁五亮手下得力的干将，小后裔叫陈平。就这位射箭都绝了都，百步穿杨是百发百中。可是秦琼呢，号称神拳太保双锏大将，论兵刃论拳脚都是好家伙的，唯独这个剑法有点稀松平常啊。这回可麻烦了，只怕秦琼要当众出丑。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小后裔陈平当众提出来要下教场和秦琼比试剑法，罗毅心里头啊忽悠忽悠好几忽悠，有心拦着，可是这话呀又没法说，那怎么讲啊？啊，陈平啊，你别去了，因为秦琼的剑法稀松平常二五眼，你是大咖，他是小白，你要一下场，那秦琼不就得栽跟头吗？要是说这话呀，就不是北平王了，就成二傻子了。所以说呢，罗毅得咬着后槽牙，哎，好好好好好，那陈将军请。陈平说了一声尊令，腾腾腾就下了将台。这边老罗毅，包括罗成啊，什么杜察、张公瑾、白显道等人，都替秦琼啊捏了一把冷汗，还有人默默祷告呢，老天爷您多多保佑，保佑秦琼旗开得胜啊。实际上老天爷管得了那么多事儿吗？咱们单说小后裔陈平已经催坐马倒在梅花圈了，和秦琼是马打对面。叔宝抬头一看，哎呦，这元将长得挺威风啊，中等身材，头上戴亮银打造狮子盔，身披天河寒江甲，内衬一件素征袍，白脸膛，重眉毛，大眼睛，高鼻梁，胯下一匹白马，马鞍桥上挂着一条亮银八宝黑鹰枪，是背弓带箭，英俊非凡。两个人互相抱腕拱手，说了几句客气话，比赛可就开始了。秦琼先退到了一边，让这小后裔陈平先射箭，有人

早就把箭靶子给准备好了，在百步之外栽的是稳稳妥妥。陈平表演的是跑马射箭，动态环境当中射这个箭靶子难度是相当大呀，啊，啪啪啪就是三箭，还都有名堂呢。头一箭叫回头望月，二一箭折腰赶日，三一箭是卧看牵牛。要是行家就知道这三箭呢都有传授。头一箭回头射月，那是汉朝的飞将军李广留下的箭法。第二招折腰赶日，那是上古年间神射手后羿的箭法。第三招卧看牵牛，是古代神箭手养由基所传。哎呦，那姿势那动作太讲究太讲究了。最关键的射的还特别特的准，这三支箭呢完全都箭射红心，十环十环十环，全场马上是欢声雷动。军乐司奏起了军乐，给小后羿祝贺。这陈平在马上向着将台施礼表示感谢，然后一拨马，踏踏踏踏来在了秦琼面前。哈哈哈哈，秦将军您见笑了。秦琼赶紧还礼呀，真不愧小后羿的美称啊。哎呀，秦将军您谬赞了，是方才我不过是碰上了运气，幸未丢丑，这一回呀该秦将军您一显身手了。哎，我这秦琼当时就瘪茄子了，心说我这个成绩不理想啊，我有短板，我偏科啊，我这个射箭我倒是练过，练的也是不错，不过呢就有那么一丁丁点不足，就是有时候射得着，有时候射不着，发挥不稳定。像他这样跑马射箭，我啪啪啪三箭，不可能都是十环呐，说不定还得有拖把的，到在那个时候现眼带丢人。我栽跟头是小，我姑父罗王千岁脸上抹黑是大呀，这却如何是好呢？秦琼这大脑啊刷刷的旋转，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好吧好吧，我这就射箭。冲将台那边一摆手，来人呐，弓箭伺候。有张公瑾跑下了将台，亲自给秦琼送来了弓箭。秦琼接弓在手，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双膀这么一较力，哎，咔吧，把这一张弓啊就给拉断了。哎呀，这张弓实在是太轻太薄了。张公瑾又献上来一张弓，秦琼双膀一较力，咔嚓，又给拉折了。哎，还是不行啊。咱就这么说吧，秦琼一口气儿拉折了七八张弓，没有一张得心应手的。冲着小后羿一阵的苦笑，陈将军呐，实实在在的对不起，我秦琼没有应手的弓箭我射不了。干脆咱们比一比别的吧。张公瑾这乐哟，收拾收拾那些残弓，哎，转身跑回了将台，以为呀把这事儿就能岔过去。可是小后羿陈平他是紧追不舍呀，秦将军您不要过谦，不就是没有强弓吗？您看一看我这张弓怎么样。说着话把自己的宝雕弓就递过来了。秦琼接弓在手一看，哎呀，真是好弓啊，铜胎铁背犀牛角，就看弓背那个厚啊，弓弦那个粗啊，没有七八百斤的力气你根本就拉不开。秦琼没办法了，拉这张弓试一试，嘎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说句良心话是得心应手。秦琼一琢磨，这小后羿陈平啊可是够缺德的，不行啊，不行啊，我还是不能射，还得找借口。陈将军呐，我射箭跟您呐可不一样，您射的是箭靶子，我呢不射那玩意儿，
感觉不太见功夫，我擅长射的是飞禽，也就是天上的大鸟啊，而且我呢最擅长的就是一箭双雕。咱们抬头看看啊，这教军场的上头有没有鸟。秦琼说这个话呀，就是动了脑筋了，因为他知道那飞禽了全都怕人呢，教场这地方正在大会操呢，好几万人，又是敲锣又是打鼓，慢说没有飞禽，就是有飞禽他也不敢往这儿飞呀，除非说他是一只傻鸟，这不就有借口了吗？啊，看半天脖梗筋都酸了啊！陈将军，您看这教场上头也没有飞禽呢，所以说我这个箭呢也不用射了，咱们比试旁的吧，把这事儿不就遮过去了吗？这时候秦琼和陈平同时看天空，但见得晴空万里，连一点云彩影子都没有，更别说什么飞禽飞鸟了。秦琼这高兴啊，哈，没有鸟来真是谢天谢地谢天了，哎呦，可是缺了大德了，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从山那边啊飞过来两只山鹰，一上一下，好像在抢什么东西呢，却原来这教场离点军阵不到三里远，点军阵上头有很多饭馆啊，天天是杀鸡宰鹅，开膛退毛，引得山鹰也天天到这地方啊来盘旋来。有一只小山鹰叼了一根鸡肠子飞上天空，谁知道又飞来一只大山鹰跟他要争夺，小山鹰一看不好啊，叼起这鸡肠子啊，展翅摇铃就拼命的飞，可是大山鹰飞得快，三下五除二把他就给追上了，叼住了鸡肠子的另一头，两只山鹰就开始抢啊，开始夺呀，在半悬空中缠来绕去，他们俩的爪子呀翅膀啊全都让这鸡肠子给缠住了，都想撕扯，可是谁也撕不开。教场这地方好几万人敲锣打鼓又放炮，就那么热闹，这俩山鹰啊愣是没听着啊，劈了扑棱劈了扑棱就飞到了秦琼的头上，把秦琼给气的，心说这俩败家玩意儿早不来你们晚不来，偏偏这节骨眼儿来给我上眼药来。一旁边小后羿陈平高兴了，秦琼，哎，我看你还有什么借口，秦将军您是一箭双雕的英雄好汉，现在刚好两只山鹰飞到此处，就请您一展奇才吧。啊，秦琼再也闷不住了，把这弓箭准备好，瞄准天上的山鹰，嘎巴然一箭飞出啊，这就叫人走石器马走镖，耗子走石器遇见只大瞎猫。咱没说嘛，两只山鹰被鸡肠子已经给缠住了，不用拿箭射，他们自己呀就快掉下来了，动作已经失去了平衡，何况秦琼的箭法也不是说不及格，也能将将巴巴的考一个六七十分，今天发挥的还相当不错。就听见他就这么一下啊，把小山鹰就给穿透了，就见两只大鸟扑扑楞楞往下头一落，白显道赶紧过去了，噔噔噔紧跑几步到在近前，把两只鸟就给抓住了，仔细一瞧，哦，被鸡肠子给缠到一块了，小山鹰受点伤，大山鹰没受伤，这也不叫一箭双雕啊。白显道有机灵劲儿，赶紧抓住这支箭玩命这么一扎啊，噗，把大山鹰给捅死了，然后呢把这两只山鹰全都穿到这一根箭上头，把那根立了大功的鸡肠子摘吧摘吧吧唧扔到一边，而后是飞马向前，把双鹰还有这支箭高高的举过头顶。哎，众位请看，秦叔宝一箭双雕啊。
三军儿郎不明白怎么回事啊，跟着一块就喊好剑法好剑法。北平王罗毅这高兴哦，急忙忙就吩咐来人呐，给秦琼擂鼓祝贺。小后羿陈平心里头不服气，可是呢又挑不出毛病来，气得眼珠子都快冒泡了，一气之下飞马跑出了教场，他是弃官不坐，隐居山林去了。再说将台上，五魁五亮也是够生气的，那肚子呀鼓鼓的，好像是大肚蛤蟆。这秦琼果然是武艺高强，哪一位还要下场与他比试？身背后有一员将转出来插手施礼，末将愿往。说完了转身行，就下了将台了。谁呢？正是帅府四大战将之一赛展雄的杨望。不多一时，连人带马来在了梅花圈。秦琼一瞧，嚯，这员将可是够吓人的，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得九尺开外，头上戴独占鳌鱼黄金盔，身披着一副月落红云甲，一张绿脸，凶眉恶目，连鬓络腮的短刚髯，胯下马掌中一口锯齿飞镰大砍刀。秦琼，你这小辈休得猖狂，我要你的性命。说着话，轮动掌中大刀，力劈华山，往下就剁呀啊呜。就这一招，秦琼就看出来了，这位不是来比武的，这是来报仇的。秦琼就想起来自己和姑父老罗毅还有表弟小罗成在书房里头研究战局的事情了。罗毅曾经交代过，这一场战呢，表面上是比武，实际上就是玩命，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干脆按照我姑父的交代，还就玩吧。秦琼把双锏就准备好了，是接驾相还。这一动真格的，秦琼可就占了上风了，也就是八九个回合，秦叔宝反腕子使了一招叫做双龙搅海，双锏往前这么一扎，唰唰，奔杨望的面门就来了。这时候正是二马错蹬，两匹马非常的急，杨望再想躲可就躲不开了。就听见啊，就这么一声响，双锏就扎进了二目。本来这杨望啊叫赛展雄，两只大眼睛叽了咕噜的挺带劲，这俩大眼球在眼眶子里头生活了好几十年了，感觉这个居住条件挺好的。可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有四棱子两个大尖儿非得往里头挤，这俩眼珠子不高兴了啊，你们非得要进来，那我们就出去吧。俩眼珠子可就给挤爆了。赛展雄的杨望惨叫一声，死尸落地，这匹马可就放了慌了。三军儿郎哗一阵骚动，是议论纷纷。将台上五魁勃然大怒，一扶桌子他站起来了，啊，这秦琼过于歹毒了，怎么能打伤人命呢？罗毅摆了摆手，哎，武元帅稍安勿躁，这个事情不足为奇。每年的秋天咱们都要举行大会操，会操就得比武啊，真刀真枪就得玩命，所以说咱们呢早就有明文规定，每年的会操都是有死伤名额的。你看看看看，在咱们桌案上头，这不是有三张亡命牌吗？每一张牌就是一个死亡名额。今天杨望将军不幸阵亡啊，不大要紧，咱们呢公事公办，把这亡命牌翻过来一张也就是了。说着话一伸手，啪嗒一声翻了一张牌。五魁一瞧，我这当时可就没咒念了，
因为当时军中确实有这种规定，翻一张亡命牌，这人就算白死了。啊，扑通，他忘。

0: 那儿一坐，呼哧呼哧直喘粗气。这时候另外一员将讨令又下了将台了，催马直奔梅花圈。谁呢？正是帅府四大战将之一铁棍将，叫蒋英。这位是怪叫如雷，到在了梅花圈。秦琼一瞧，哦，这员将也是挺带劲的，跳下马来，身高得有一丈，头上戴五火烈焰朝天盔，身上披六合连环甲，一百铁棍是上来就砸呀。秦琼明白这位呀也是玩命的，我不伤他，他就得伤我。得了，按照我姑父事先的安排接茬玩吧。想到这儿，晃动双锏跟他打斗在一处。这蒋英的能耐确实是不错，可是呢跟秦琼比到一块儿，他就逊色几分了。打斗十几个回合就已经不是对手了。秦琼找准了机会，使了一招叫做白鹤亮翅，身体往外这么一探，一掌腰，左手锏趁着自己的身体找平衡，右手锏可就抡出去了。就听见啊，啪，就砸在蒋英脑袋上头。他这脑崩壳质量就是再好也没有熟铜锏好啊，当时打了一个脑浆崩裂，是万朵桃花开，死尸哭求栽于马下，战马也跑了。哇，大家伙又骚动了，将台上五魁又发火了。老罗毅呢还是稳稳当当的，哎，不要忙不要忙，仍然要按规矩办事。一伸手啊，把那个亡命牌啪嗒又翻过来一面，五魁五亮一掐，才得，这蒋英也是白死了。紧接着另外一员大将赛典韦的叫贾尚，就下了台了，出了马了。到梅花圈，秦琼一看，哎呦，这位呀更是威风，身高得有一丈二尺，头如麦斗，膀阔三庭，面似蓝靛，腰大十围，头上戴着冰铁乌油蟹之盔，身上披着龟背大叶乌油甲，内衬着一件皂罗袍，满脸的大块红斑小块的红点儿，斑斑点点是嘎嘎哒哒，扫帚眉大环眼塌鼻梁翻鼻孔血盆口连鬓络腮的红钢髯，真是天生的凶猛啊。再看胯下一匹紫马，掌中一对短把化杆双戟，威风凛凛，真好像后汉三国时期的典韦重生。秦琼心说，不好啊，这一回我的对手到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在乐声中继续相逢，民族音乐好时光，和您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节目一开始这一曲《嫂子颂》是来自于电视连续剧《赵尚志》的片头曲《风从东方来》。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和你好客共享。接下来要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这是一首传唱久远的湖南桑植民歌。这首歌曲《马桑树儿搭灯台》，它的词曲作者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历史久远，在明代的时候，湖南桑植这个地方桑植的土司就率领着当地的数千土家儿郎，应朝廷之招，远赴江浙、朝鲜三度抗倭，所以说他的歌声便始终相伴着战士们的征程。这首《马桑树儿搭灯台》，湖南地区民歌，同时也是我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桑植民歌当中的代表性曲目，同时也是中国民歌宝库当中的经典之作。

马桑树儿搭灯台。其实马桑树和这个灯台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树，但是呢，灯台树常常的攀附于马桑树上，树桠紧紧的缠绕着，于是这土家人就用马桑树和灯台树的意象来表现男女缠绵、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绵绵情谊。我们可以想象，当春天来了，春的气息催动了灯台树的枝桠，它奋力地生长着，缠绕上马桑树的枝条，从此两相依偎，永不分离。这样一个丰富的音乐的意象就出现了，一曲传唱千百年的经典民歌就此诞生了。它深情婉柔，动人心弦，是中国式的古典爱情的又一曲颂歌，同时它又将保家卫国和男女恋情完美地结合起来，荡气回肠，久久传唱不衰。

0: 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阎维文的歌最早听到的应该是一首《小白杨》，这是一首以白杨树作喻赞誉中国边防军人的歌曲。但是在歌里面所唱的那个一株小白杨长在哨所旁，那个哨所您知道是哪儿吗？亲爱的朋友们，它呀就是中哈边界的我们新疆境内塔城玉明县的塔斯提边防哨所。1983年，诗人梁尚权来到了新疆巴尔鲁克山无名高地，就是这个塔斯提哨所，也就是今天，对，他后来又改名叫小白杨哨所去采风。当时他得知一位锡伯族的士兵母亲送儿子白杨树苗以励志的故事，于是就和音乐人世兴，也是这首歌曲的作曲世兴，一起谱写了这首歌曲《小白杨》。1984年在央视的春晚上，阎维文唱了这首歌，从而广泛的传唱开来。2011年的时候，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新疆的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拍摄了电影《小白杨》，也是以这样一首歌曲及其背后的故事为主题而展开的。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您锁定风从东方来，好客共享。在一首清凉的歌声里，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大海啊，故乡，让我们一曲音乐，亲近蔚蓝。

风从东方来，大海啊故乡，一首清凉的歌，是从某些音乐当中可以嗅得到芬芳，闻得到气味，看得到颜色的歌曲。我想这里的歌总有一首也是属于你的吧。风从东方来，在歌声里和你共享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音乐里有你有我。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分享一首歌，一首快乐的歌，也是一首幸福的歌。

让爱住我家，真的是一首暖心的歌曲，也是音乐人赵明和他的太太麦伟婷在03年的央视春晚上所唱的一首歌，你还记得吗？这首出自于普通家庭的歌曲，它唱出了普天下所有家庭的心声，尤其是啊，那一家四口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亲情，真的是令人向往。歌曲也荣获了03年央视春晚的歌舞类节目的一等奖，当然是有后续的哈，因为这个男主人这个赵明本来就是一名歌手，他从歌手转型为文化商人，钱赚的多了，可是写歌唱歌的目的更加的单纯了，所以他创作这首歌初衷也是为了记录夫妻二人经历了从恋爱到结婚再到生儿育女这一段历程之后心底里最深刻的感受。我想这也是一对因为音乐而结缘的父母送给他们的儿女最好的礼物吧。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在音乐里并肩行走。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那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黏，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也是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 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奶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这个白酒，然后在那搓，要不然她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医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他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的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儿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了？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热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哎呦，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

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呀、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啊，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
老患者都知道三。

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首方，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啊，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

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咱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国家给咱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听众朋友们，那得是经得多少权威的部门把关呢，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市面上还能找着第二个延寿二字来命名的药品吗？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哈，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是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这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掌握了生命了，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

0: 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对吧？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一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简直是太好使唤了。
0: 嗯，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两副药快用完了。
0: 啊。
3: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是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
3: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一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3: 嗯，
0: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
3: 嗯，
0: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3: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0: 嗯，
3: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也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了。
0: 嗯嗯，
3: 哎，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0: 嗯嗯，
3: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的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吓得都给吓哭了。
0: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0: 嗯嗯，
3: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0: 嚯！
3: 嗯，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0: 呢。那肯定的。
3: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0: 嗯。
3: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0: 嗯嗯。
3: 哎，

0: 还有就是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1: 嗯，
0: 哎，下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急上完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1: 嗯嗯，
0: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嗯，
0: 哎，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1: 嗯，
0: 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1: 嗯，
0: 哎，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1: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
0: 嗯，
1: 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0: 对，
1: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了。
0: 嗯，
1: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0: 啊，
1: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0: 嗯，
1: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0: 嗯，
1: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那因为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记得用上这三代延寿方也就是能有个4-5天吧。
1: 嗯嗯，
0: 不到一个星期，哎，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1: 啊，那咱这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又睡过去了？
0: 是啊，
1: 嗯，
0: 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哎，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
1: 嗯，
0: 大便也成型了，哎，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嗯，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嗯，低压80-85这样，嗯。
1: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0: 嗯，
1: 哎，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
0: 嗯，
1: 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0: 对， 对，
1: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
1: 嗯嗯，
0: 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哎，嗯，而且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
1: 嗯嗯，
0: 哎，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
1: 嗯，
0: 哎，你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的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哎，现在好了，现在都，
1: 哎，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气。

0: 瓜在唇，啊，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1: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0: 啊，
1: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你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
0: 嗯嗯。
1: 哎，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0: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哎，这说明肾精充盈了。
1: 嗯
0: 啊，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啊，它这人形首乌啊，咱们讲首乌首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啊。
1: 嗯，
0: 哎，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哎，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啊。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哎，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嗯、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呢，
0: 嗯，
1: 和咱们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呢，
0: 那对，
1: 那他还抢着要呢，
0: 嗯嗯，
1: 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他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0: 的确啊，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就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
1: 嗯，
0: 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1: 嗯，
0: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济，咱把命保住了啊，咱才能有机会用上三代延寿方。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儿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说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
0: 嗯，
1: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
1: 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嗯，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啊，好，
0: 这一副药用完，
1: 嗯，
0: 啥事儿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0: 嗯嗯，
3: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0: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李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
0: 嗯，
3: 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
0: 嗯嗯，
3: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我就不用担心呢，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0: 嗯嗯，
3: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不三氟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还有尿素氮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0: 得六七年的时间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1: 嗯嗯。
0: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的、伤肾的，又伤肠胃什么的呀。
1: 嗯。
0: 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打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1: 嗯嗯。
0: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1: 嗯。
0: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儿。
1: 那可不是吗？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0: 是
1: 啊，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0: 对，您说这个手脚吧，还经常发麻发木，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
1: 啊，
0: 出完血以后吧，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1: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
0: 啊，
1: 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0: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1: 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嗯。
0: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是，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啊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1: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0: 是，
1: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0: 对，
1: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0: 我记得也就用了1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5.8，餐后的7.6了。那时候，
1: 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0: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1: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儿，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0: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场外那个小张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这打到死了的。但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1: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0: 我呀，现在就是 光吃咱们这个药，
1: 嗯，
0: 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
1: 嗯嗯。
0: 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

0: 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
1: 嗯
0: 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吧，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
1: 嗯嗯。
0: 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看行不行啊？
1: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0: 哦，
1: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有这个益寿延年这个功效，不然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呢，也不可能给咱们批这个名字。对吧？所以说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0: 是
1: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有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
0: 嗯嗯嗯。
1: 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三代延寿方上这个药源十分紧张。
0: 是。
1: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
0: 嗯
1: 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
0: 啊，
1: 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一手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0: 行行行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3: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延寿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1: 嗯嗯，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3: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1: 嗯，
3: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1: 嗯嗯，
3: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1: 嗯。
3: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1: 嗯
3: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1: 嗯，
3: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也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1: 我
3: 太难看了。
1: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3: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再下地做饭啥的。
1: 嗯，
3: 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吃点那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1: 嗯，
3: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1: 嗯，
3: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70-80的。
1: 嗯嗯。
3: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 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呀，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了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思邈开调方子吗？
1: 嗯嗯，
3: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
1: 嗯嗯，
3: 你说我有这个方子治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嗯，
1: 知道吧？
3: 知道。
1: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3: 嗯嗯，
1: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3: 哦、太好
1: 了。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那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3: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
1: 嗯、
3: 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
1: 嗯、
3: 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1: 行，
3: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啊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
3: 啊啊，
1: 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1: 嗯，
4: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名额吗？
1: 嗯，这个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4: 哎，好，李老师。
1: 嗯，
4: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1: 老伴怎么个情况？
4: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1: 嗯，
4: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1: 嗯嗯，
4: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1: 嗯，
4: 哎呀，你说他这儿呀，哎呦，把人气的还爱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1: 嗯嗯，
4: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1: 嗯，
4: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的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

0: 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1: 嗯，
0: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1: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0: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对的是好，他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1: 嗯嗯，
0: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0: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就比以前灵活了。
1: 嗯，
0: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1: 嗯嗯，
0: 谁都谁不知。
1: 嗯嗯，
0: 到用到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他能捋展了。
1: 嗯嗯嗯嗯嗯，
0: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1: 嗯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三代延寿方能够让它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它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它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它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逐渐力量它就回来了。
0: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1: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1: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犯了。
0: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到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爹屎爹尿了。
1: 嗯，
0: 我没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是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
0: 哎，
1: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儿也快熬出头了啊。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好，
0: 再
1: 见。再
0: 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粘，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也是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变

们全城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拿这个白酒然后在那搓，要不然他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他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的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热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啊、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啊、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哎呦，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

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

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也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上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那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

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首方，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啊，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

0: 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国家给咱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听众朋友们，那得是经得多少权威的部门把关呢，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市面上还能找着第二个延寿二字来命名的药品吗？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哈，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这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掌握了生命了，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对吧？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 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一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简直是太好使了。
0: 嗯，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两副药快用完了。
0: 啊。
3: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是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
3: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一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3: 嗯，
0: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
3: 嗯，
0: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3: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0: 嗯，
3: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哎呀，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了。
0: 嗯嗯，
3: 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0: 嗯嗯。
3: 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这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吓得都给吓哭了。
0: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0: 嗯嗯，
3: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0: 嚯！
3: 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0: 呢。那肯定的。
3: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0: 嗯。
3: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刺刺啦啦的就疼了。
0: 嗯嗯。
3: 哎，还有就是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0: 嗯嗯。
3: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了急上完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0: 嗯嗯，
3: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嗯，
3: 那、哎、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0: 嗯
3: 嗯，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 另外吧，我还。

0: 的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1: 嗯
0: 啊，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1: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
0: 嗯，
1: 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哈，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0: 对，
1: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了。
0: 嗯，
1: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0: 啊，
1: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了。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0: 嗯，
1: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0: 嗯，
1: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啊，因为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记得用上这三代延寿方，也就是能有个4-5天吧。
1: 嗯嗯，
0: 啊，不到一个星期，哎，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1: 啊，那咱这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0: 是，
1: 嗯嗯，
0: 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哎，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大便也成型了，哎，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嗯，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1: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0: 嗯，
1: 哎，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
0: 嗯，
1: 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0: 对。
1: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
1: 嗯嗯。
0: 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
1: 啊，
0: 哎。嗯，而且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
1: 嗯嗯，
0: 哎，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
1: 嗯，
0: 哎，你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那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哎，现在好了，现在都。
1: 哎，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那，哎，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0: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1: 啊。
0: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你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
1: 嗯嗯，
0: 哎，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1: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哎，这说明肾精充盈了。
0: 嗯
1: 啊，肾之精。

0: 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啊，它这人形首乌啊，咱们讲首乌首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啊，
1: 嗯，
0: 哎，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哎，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啊，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哎，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呢？
0: 嗯，
1: 和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块钱呢。
0: 那对，
1: 那他还抢着要呢。
0: 嗯嗯。
1: 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它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0: 的确呀、啊，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
1: 嗯，
0: 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1: 嗯，
0: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济，咱把命保住了，啊，咱才能有机会用上三代延寿方，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儿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说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
0: 嗯，
1: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
1: 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嗯，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啊、哦，好，
0: 这一副药用完，
1: 嗯，
0: 啥事儿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林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0: 嗯嗯，
3: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0: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林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
0: 嗯，
3: 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
0: 啊，
3: 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
0: 嗯嗯，
3: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我就不用担心呢，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0: 嗯嗯，
3: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不3副药吧，也快用完了。
0: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还有尿素氮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3: 得6-7年的时间了，
0: 嗯嗯，
3: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0: 嗯嗯，
3: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的伤。

0: 肾呢、啊、又伤肠胃什么的呀、
1: 嗯、
0: 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打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1: 嗯嗯，
0: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1: 嗯，
0: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儿？
1: 那可不是吗，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0: 是
1: 啊，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0: 对，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
1: 嗯，
0: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两回血了
1: 啊，
0: 出完血以后吧、啊，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1: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
0: 啊、
1: 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0: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1: 嗯嗯。
0: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1: 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0: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是，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我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1: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0: 是、
1: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0: 对，
1: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0: 我记得也就用了1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 5.8， 餐后的 7.6 了。那时候，
1: 嗯，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0: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1: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0: 对，
1: 哎，你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0: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咱们那个小张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哎呀，我这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就打到死了的。但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1: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0: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不打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啊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尝。

0: 俺可以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看行不行啊？
1: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0: 哦，
1: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有这个益寿延年这个功效。不然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呢也不可能给咱们批这个名字，对吧？所以说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一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0: 是
1: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换名啊，就是就打电话订购去，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十分紧张，
0: 是
1: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
0: 嗯，
1: 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诊查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
0: 啊，
1: 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益寿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0: 行行行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哎，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嗯，
0: 哎，
1: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3: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延寿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1: 嗯嗯，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3: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1: 嗯，
3: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1: 嗯嗯，
3: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1: 嗯。
3: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1: 嗯。
3: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1: 嗯。
3: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也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1: 我
3: 太难看了。
1: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3: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再下地做饭啥的。
1: 嗯。
3: 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1: 嗯，
3: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1: 嗯，
3: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70-80的。
1: 嗯嗯。
3: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呀，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儿哪儿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顺顺秒开掉方子吗？
1: 嗯嗯，
3: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
1: 嗯，
3: 你说我用这种方子治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嗯，
1: 知道吧？
3: 知道。
1: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3: 嗯嗯，
1: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啊，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3: 太好了，
1: 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那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3: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1: 行，
3: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啊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1: 嗯，
4: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名额吗？
1: 嗯，这个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4: 哎，好，李老师。
1: 嗯，
4: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1: 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4: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1: 嗯，
4: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1: 嗯嗯，
4: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1: 嗯，
4: 哎呀，你说他这了呀，哎呦，把人气的还爱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1: 嗯嗯，
4: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1: 嗯，
4: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1: 嗯，
4: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1: 嗯，
4: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

0: 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啊，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1: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0: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好。他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1: 嗯嗯，
0: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0: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啊，就比以前灵活了。
1: 嗯，
0: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1: 嗯嗯，
0: 伸都伸不直。
1: 嗯嗯，
0: 到用到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啊。就给他能捋展了，
1: 嗯嗯嗯嗯嗯，
0: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1: 嗯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他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够传达下去了。再加上三代延寿方能够让他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他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0: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1: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血压是85。
1: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0: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了，
1: 嗯，
0: 我没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是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
0: 哎，
1: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儿也快熬出头了啊。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好，
0: 再
1: 见。再
0: 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广大民众携手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华大地上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日战争宣言等十多份文件，忠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待日本侵略绝不屈服的顽强意志，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侵略的鲜明立场。社会各界各阶层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日的爱国救亡热潮。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战由此爆发。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全国工农商富亲各界各少数民族和国共两党一道，汇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洪流。
1: 在卢沟桥事变中，平津地区的很多工人聚集起来，帮助军队修公路、传递情报、运输伤员，协助部队做了大量工作。平津实现以后，数十万工人又组织了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开赴前线参加救护、运输、构筑工事等，为抗日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0: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制造813事变后，上海各种抗日救亡团

0: 统一改组为救亡协会，并以救亡协会的名义领导抗日救亡工作。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是上海人数最多的抗日救亡组织，团体会员有28个，包括了较有影响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上海洋行华园联谊会、工部局华园俱乐部、益友社、以社、精武体育会、海关同仁俱乐部等，成员分布在各行各业，社会成分广泛。这些组织在工人和职员中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截止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举行大小罢工数百次，还动员和组织了数千青年加入新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人抗日救亡运动更为深入发展，中共中央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相应的工会组织。到1940年初，各抗日根据地共有工会会员50万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全国抗战爆发后，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从乡镇要地到穷乡山村，广大农民参加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和政治活动，参加各种抗日游击武装，掀起抗日救亡的滔天巨浪。在卢沟桥抗战时，宛平城附近的农民踊跃出粮出工，不少老人妇女儿童当向导、抬担架、挖战壕、送水送饭，支援抗日军队。上海地区的乡民在淞沪会战时自动上前线劳军，当日本侵略军进犯时，许多农民拿起锄头进行英勇的自卫反抗，大批青年农民参加抗日部队，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正是中国人民，特别是抗日根据地农民踊跃参军抗日的真实写照。大批农民参加武装自卫队、抗日游击队，在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斗争中，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工商界已在各地组织了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上海市商会成立了救国公债商界劝募总队，积极认购公债，大力支援国家抗战。
1: 除了认购公债这一种比较普遍的方式之外，各大中小城市城镇卖日用百货的，甚至卖蔬菜水果的，这些小商小贩都开展了很多的义卖活动，把这些募集到的资金全部都捐献用来抗日。
0: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各地妇女的抗日救亡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形成了妇女抗日救亡的洪流。1937年7月22日，由宋庆龄、何香凝等妇女领袖倡议，在上海成立了最早的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同年8月，更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成员包括了宋霭龄、于凤至、孙科夫人、蔡元培夫人等知名人士。1937年8月1日，由宋美龄任主任委员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会成立。
2: 在妇慰会的号召下，全国多地省市都建立了以省主席夫人、市长夫人为主任委员的

0: 省市妇卫分会，这两个重要的妇女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对于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全国性抗战八年间，中国知识妇女对救亡工作起到了巨

0: 正副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
1: 这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建立的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救亡团体。此后呢，全国很多地方以及香港、南洋等地的华侨社会呢，也都相继建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分会。
0: 从1938年3月成立到1946年6月结束的8年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建立保育院53所，收容保育难童30000余人，被誉为抗日烽火中的摇篮。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了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主持妇女工作谈话会时的情景。在这次妇女工作谈话中，邓颖超等代表中共方面参加，
2: 尽自己一切的力量来参加祖国的抗战。我们的新的口号是一切的人力物力都贡献给我们的祖国。我以为啊，我们妇女应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譬如捐款呢，援助前线的将士，加紧生产呢，救济难民，救济孤儿等等。诸位有什么意见请随便发表。
1: 宋美龄呢，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为以抗日为宗旨的全国性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日建国的总机构，容纳了左中右各派力量，在宣传动员、筹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0: 在纪念9·18事变7周年的活动中，还发动全国妇女赶制了10万件寒衣运到前线。1939年3月发动献金活动，共筹得抗战资金法币63万余元，组织战地服务团体奔赴抗日前线，是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直接服务抗战的重要形式之一。全国各地都组织了妇女战地服务团，影响较大的有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第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地服务团等。1937年8月成立的第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丁玲的率领下，走遍山西16个市县、60多个村庄，辗转1500多公里，自编自导自演抗日戏剧，每月至少公演20次，宣传抗战，服务民众。胡兰奇率领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转战苏、浙、皖、赣、湘、鄂、豫、闽等8省，历时3年，行程10000公里，与有战士上前线救护伤兵、清扫战场，平时在士兵中宣传演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妇女们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积极参加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为抗日部队做军衣、军鞋、缝被子、送公粮、运弹药、救护掩护伤病员。山东红嫂明德英用自己的乳汁救护八路军伤员的故事感人至深。1941年冬，日伪军包围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机关，一名八路军战士在反扫荡突围中身负重伤，被明德英机智救下。在没有热水和食物的情况下，正在哺乳期的明德英用乳汁救活了伤员。1961年，著名作家刘之霞以此事为背景，创作了短篇小说《红嫂》，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还有许多像明德英一样的妇女救护、掩护伤员，支援抗战。明德英只是众多山东红嫂的代表之一。除此之外，妇女同胞们还参军入伍，效命沙场，奋勇杀敌。
1: 在我们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有很多的妇女自卫。

0: 队的武装，他们协助八路军打击日伪军，埋地雷、割电线、破坏铁路、袭击敌人的碉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文艺界是抗日救亡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全国性抗战的序幕刚拉开，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就于1937年7月28日宣告成立，由知名人士蔡元培、潘公展、胡余之等83人担任理事，团体会员有73个，同时还有影响较大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和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等。中共地下党团结进步文艺分子出版发行各种抗战刊物，上海成为沦陷区抗日报刊的出版中心。一些爱国人士也以外商的名义在租界出版抗日报纸，这些刊物充满了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民族解放的憧憬。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简称文协，选举郭沫若、茅盾等45人为理事，老舍任总务长，周恩来、宋庆龄、宋美龄等被推为名誉理事。文协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抗敌文艺工作团到抗战前线，写出了深受群众欢迎的《保卫卢沟桥》《台儿庄》等戏剧，成为文化团体中最具广泛性和号召力的组织。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也相继成立抗敌协会，文艺界人士深入抗战一线，创作了大量抗战文艺作品。
2: 文协的口号就是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敌来反动民众，保卫祖国，风吹日口，争取胜利。
1: 同胞们起来，快快赶上战场，拿800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这首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歌曲，就是中华电影界抗敌协会拍摄的影片《800壮士》中的插曲《歌800壮士》，热烈赞颂了800壮士奋战四行仓库的英雄事迹，被广为传唱，极大地鼓舞了各界爱国民众。

军占领上海不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为摆脱日军纠缠，带领家人离沪赴港，开始了艰难的流亡生涯。1941年底，日本攻占香港后，为了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和坚决不给日本侵略者演戏的决心，身为名旦的梅兰芳蓄起了胡须。抗战一胜利，他就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的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一时民众欢声雷动，筹款达50万元。梅先生凛然的民族气节令世人敬仰，鲁迅先生的好友内山完造先生也曾感叹：“艺术大师梅兰芳万岁，续抗战之躯的伪丈夫万岁。”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青年学生怀着满腔的热血，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来。中国共产党号召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脱下长衫，换上短布衣，

村去，到敌后去，到军队中去。1935年，129运动后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纷纷南下，在太原、西安、武汉和长沙等重要城市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们组织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还创办了解放之路、动员、战斗青年等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为了加强与南方青年救国运动的联系，武汉设立了民先队总队部办事处，在延安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延安队部，使民先组织得到公开合法的活动地位。这是著名的救国七君子沈钧儒、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以宋庆龄、何香凝及这七位著名民主人士为首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自成立时便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在全国展开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期间，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共同为祖国的生存和解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冀中平原回民支队和渤海回民支队犹如插在冀中和山东的两把尖刀，杀得日军心惊胆战。在祖国危难之际，中华民族的抗日烽火燃遍了白山黑水、长城内外、黄河之滨、西南边陲，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巨大的爱国热情汇成不可抗拒的洪流，以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反对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新篇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0%。

0: 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1: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 大家。

0: 师。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0: 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无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2: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2: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3: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成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9: 坐好，坐好，坐好，坐好。
8: 昨天，在横州市孝义镇东墟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横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0: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8: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1: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8: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2: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3: 顶住，顶住，顶住。
8: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4: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2: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突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3: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4: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5: 我们福州林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6: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7: 我是海军第48兵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网上刷单、投资、贷款，99%都是诈骗。
10: 要求转账、发验证码、主动退款，99%都是诈骗。
9: 延吉市公安局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
10: 守好钱袋子，过上好日子，不听不信不转账，谨防通讯网络诈骗。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1: 北京时间7点整，
1: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立足国三三幺延边区位禀赋，图门是跳出短期流量思维，聚焦长远可持续发展，以实干激活边境发展动能，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让这条延边黄金廊道成为新边富民、本边固边、开放繁荣的幸福大道。
3: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中共中央126指示信在东莞地区的传达贯彻。
2: 刚刚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汪清县长龙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载誉归来，继续守护社区千家万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蜿蜒绵长的国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将界江风光、红色文脉、民俗风情等串珠成链，贯通图门边境一线。立足国三三幺延边区位禀赋，图门市跳出短期流量思维，聚焦长远可持续发展，高标准推进廊道沿线项目提质升级，以实干激活边境发展动能，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让这条延边黄金廊道成为新边富民、稳边固边、开放繁荣的幸福大道。日前，记者走进图门市月晴镇马牌村，错落有致的朝鲜族青瓦白墙民居错落排布，施工人员有序开展房屋保护性修缮作业，在保留古朴民俗风貌的同时，同步升级完善水电、采暖、网络等配套设施。近年来，图门市紧抓浙吉对口合作机遇，深度融合边境自然风光与朝鲜族特色民俗文化，借鉴浙江千万工程先进建设运营经验，全力打造特色民俗民宿集群。项目融合民俗体验、江畔休闲、盐水旅居等多元功能，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补齐边境乡村文旅发展短板，让原生态边境村落焕发全新生机。在1314月晴湾建设现场，工人们加紧推进主体收尾、生态步道铺设、文创驿站装修等作业，现场施工秩序井然，热火朝天。据悉，该项目完整保留图门江原生江岸生态风貌，匠心打造集江畔观景、休闲游乐、便民助农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地标。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持续擦亮图门边境文旅品牌，带动餐饮住宿、文创消费、乡村农产品销售协同发展，源源不断创造就近就业岗位，持续筑牢群众稳定增收根基。沿331国道一路向北，来到86号界碑，这里地处边境核心地带，独特国门区位、厚重戍边故事，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0: 卡研学，游人驻足江岸，凝望界河，聆听戍边守边事迹，沉浸式领略江畔风光，感受边境小城独特韵味。依托百年口岸深厚底蕴，图门市持续优化国门文旅全域布局，在严守历史风貌保护底线基础上，高标准新建国门旅游综合体，打造360度全景观景平台，既珍藏口岸发展历史印记，又全方位展现界江壮阔景致，让百年老口岸焕发文旅新活力。与此同时，公路口岸扩能改造有序推进，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提升跨境物流效能，统筹布局文旅配套业态，推动口岸通道经济加速向特色产业经济转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边境全域高质量发展。交通畅则百业兴，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彻底打破了地域交通壁垒，有效盘活图门界江生态、国门红色、民俗风情、乡村休闲四大特色资源。近年来，图门市始终坚守为民初心，一茬接着一茬干，一锤接着一锤敲，以精细化项目建设夯实发展根基，以全域文旅融合激活发展动能。如今图门市边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乡村面貌日新月异，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正持续放大延边通道优势，全力书写新时代新边富民稳边固边的崭新画卷。
1: 近年来，河路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州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基层履职担当，把政策宣讲、民情收集、民生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走进合龙市文化街道文汇社区，时常能看到这样温暖的画面。各族邻里欢聚一堂，歌声里满是和睦，交谈中皆是温情。这也是合龙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以来，基层各族群众幸福生活的真实缩影。文汇社区以人大代表之家为阵地，让人大代表成为政策宣传员、民意收集员、群众服务员，认真对待每一条群众意见、每一个民生难题。合龙市人大代表、合龙市文化街道文汇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刘丽丽：
2: 社区对群众的诉求实行台站化、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全力化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截止目前，累计入户走访300余户，开展民族团结及政策宣讲活动5次，汇集居民200余人，办结各类民生诉求32件。
1: 不止文汇社区，在合龙市各个乡镇街道村落，人大代表暖心服务已成为常态化。合龙市光明街道林园社区聚焦老旧小区治理痛点，针对路面破损、照明不足、环境杂乱等问题精准发力，硬化破损路面，加装照明设施，排查安全隐患，累计办结民生诉求20余件，社区环境得到大幅改善。合龙市人大代表、合龙市光明街道林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穆家开：
3: 光明街道林园社区以人大代表之家为主阵地，常态化落实每月代表街访日制度，组织驻站人大代表进站履职，面对面倾听群众的诉求。同时呢，人大代表主动担任政策宣讲员，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惠民政策宣讲，打通政策宣讲和民意搜集双向渠道。
1: 合龙市光明街道林园社区居民张恩龙：
4: 社区为我们住户解决了很多问题，包括管道疏通啦、路灯维护啦，路灯出现不亮的情况下，我们及时的反馈到社区，社区非常及时的去联系路灯处，我觉得社区办了非常非常多的实事。
1: 近年来，合隆市人大常委会组织450名四级人大代表下沉各村社区，依托28个人大代表之家阵地优势，开展宣讲，畅通民意渠道，凭借全流程闭环机制解决群众诉求，累计办结民生实事383件。人大代表扎根一线解民忧办实事，推动民生服务与民族团结。

0: 以实干担当回应群众的期盼，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人大力量。
1: 如今行走在合隆市城乡之间，民族团结的氛围愈发浓厚，民生幸福的底色愈发鲜亮。下一步，合隆市将持续巩固活动成果，健全长效履职机制，不断拓宽服务渠道，提升服务质效，让人大代表的担当身影始终扎根基层，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各族群众心中，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生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2: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1: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中共中央126指示信在东满地区的传达贯彻。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126指示信，立足东北局势变化，提出建立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明确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党组织独立性，划定没收日伪及汉奸财产，保障各族群众权益，整编抗日游击队等中心任务。同年六月，中共满洲省委派代表团赴东满传达落实指示精神，东满特委迅速响应，多地县委相继作出贯彻决议。此后，佟长荣等人在延吉、珲春、合隆等地层层召开会议，推进落实。九月，东满特委召开首次扩大会议，纠治党内左倾错误，完善领导班子，佟长荣继任特委书记，配齐各部负责人。十月，又赴合隆统一思想，调整工作。东满各级党组织全面落实指示精神，摒弃过往错误做法，积极团结整合各类反日武装力量，持续开展并扩大抗日游击战争，推动当地形成各派抗日力量联合抗击日伪军的有力斗争形势。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这两天，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比往常更加热闹。刚刚在北京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赞誉归来。从人民大会堂的雷鸣掌声到社区小巷里的家长里短，这位扎根基层18年的小巷总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带回了他日夜牵挂的3342户人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吴善花在人民大会堂现场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那份激动至今仍在他心中激荡。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吴善花
4: 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当时的心情是澎湃加激动加感动。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他指出我们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3: 从北京归来的吴善花来不及休整，便一头扎进了熟悉的街巷，这份荣誉在社区居民眼中是实至名归。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居民张作美
5: 听他的一番讲，哎，我们也感到特别的高兴哈。吴书记在这个江北社区这么多年来所做的工作，我们都看在眼里，兢兢业业，多少年的工作哈，就是一如既往的这样，下班也是没有正点的下班，为这些个居民哈。真是一心一意的服务，被评为全国劳模、优秀党务工作者，也是我们江北社区居民的骄傲和自豪。
3: 荣誉是肯定，更是号角。吴善花赞誉归来后，长荣街道第一时间召开了座谈会，将这份鼓舞传递到基层治理的每一个神经末梢。汪清县长荣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冯秋颖，
4: 吴善花。

0: 同志从北京回来，我们街道组织开展了一场座谈会，街道全体基层干部都参与了此次座谈，大家听取了吴善花同志在接受颁奖典礼的时候的所见所闻，备受鼓舞，振奋人心，都对接下来的社区工作更有干劲儿，更有劲头，广泛学习分享吴善花的工作经验，全力提升为人民群众服务和基层治理的工作能力。
1: 18年来，吴善花扎根社区，暖心奉献，守护邻里平安和睦，用心绘就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画卷。200多场活动，500多起调解，1000多次助老服务，3000多张孩子的笑脸，50000多人次的服务，在他心里早已把江北社区3342户居民当成了血脉相连的至亲家人。累计帮扑困难老人残疾群众80余人，垫付各类救助资金数万元，一对于帮扑困境儿童50余人次，筹集10余万元助学资金。吴善花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吉林省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称号。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兼区委会主任吴善花：
2: 这个荣誉永远是过去，但是未来是我更好的起点，我会更好的把社区的基层治理工作体系、工作方法提档升级，能够拿出更好的创新工作理念，更好的带领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为社区这个大家庭做出更好的贡献，更加幸福、快乐、和谐。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金东元报道。
3: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全国妇联组织部、中国妇女报社、全国妇联网络信息传播中心在长沙联合举办2025年度新兴领域妇女工作改革创新案例交流活动。周妇联报送的《建强村播妇联助力乡村振兴》成为入选全国优秀案例，为吉林省唯一入选案例。
1: 近日，2026年民体杯全国摔跤比赛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举办，我州4名运动员代表吉林省出战昔日木朝鲜族式摔跤项目，最终获得3项2等奖、1项3等奖，充分展现了我州传统民族体育的过硬实力与良好风貌。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番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入住十余年，有房无证，街道社区主动担当，代办跑腿，中原居民安居梦。古稀党员徐淑子用24年坚守书写大爱，带动全社会致敬老兵，厚植爱国情怀，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房产证是百姓安家落户的定心丸，更是稳稳的幸福感与安全感。可延吉市灵玉东城小区近2000户居民却苦等房产证10多年。为了帮助居民解决这件烦心事儿，街道社区主动靠前，代办跑腿，终于帮居民圆了办证梦。延吉市灵玉东城小区位于延吉市东部城乡结合部，分为一期和二期项目，共计25栋楼，2000多户居民。小区于2011年竣工，居民入住十余年，房照却始终无法办理。
1: 一般都是盖完房了，住个2年3年，基本房照就下来。
2: 房子买了这么多年了，花了那么多钱，是不是？就为了最后房照能下来，老百姓能安心。
0: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延吉市进学街道新阳社区将其列为社区民生工作的重点。社区工作人员一方面安抚居民情绪，引导他们合理表达诉求，另一方面进学街道办事处及新阳社区积极与多个部门沟通协调，了解相关政策，反映居民心声。
3: 为了解决居民呢有房无证啊心里没底儿的这种顾虑呢，也是为了将居民和开发商之间的矛盾纠纷化解在我们基层，然后社区就及时向街道就进行了报告，汇报了这个情况。那我们街道也是很重视，然后就多次协调了相关部门，然后多次也开展了那种联席会议，然后共同探讨解决这个办理房照的难题。
0: 2022年，延吉市处置历史遗留问题指挥部将领域东城一期二期项目纳入到了无极房处理范畴，居民可以办理房照的日子指日可待。
4: 经过市里的无极房的一些那个方案呢，开了2次协调会呢，说暂时呢由我们社区进行办理房照。这里边社区起到的作用呢，其实就是一个收材料和跑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开发商这边他不给我核实这每一户的这个材料，他需要他核实完之后呢，在这个材料上面每一户都进行盖章。现在是他不给盖这个章，这样的话我就没办法进行这个收材料的工作。
0: 正当此事无法继续推进的时候，2024年7月15号，社区接到了最新的通知。根据延吉市处置历史遗留问题指挥部的部署，按照无机房项目化解程序，延吉市处置历史遗留问题指挥部要求灵玉东城项目开发企业委托社区作为申请主体，代为申请登记。
4: 我们社区会按照那个规划，这样的和我们社区平时了解的居民些需求，然后这样制定了一个计划。首先我们先办的是需要上学的孩子的这样的房照，这样等这些上学的孩子的房照都办理完事儿之后呢，我们再按照楼号逐一每栋楼开始办理。
0: 在房产证办理过程中，为了减轻居民的奔波之苦，社区主动承担起代理人的职责，协助居民填写申请表格，收集相关材料，显著提升了办理效率。
5: 我们做了这么大量的工作，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多跑腿，居民少跑路，让尽快让这个事情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看到期盼已久的房照终于可以正常办理了，小区居民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6: 就是终于把这个大事办了，不然我们天天睡觉也睡不好。就是非常感谢政府，感谢社区能为我们老百姓帮了这么大的忙。
0: 随着房照代办工作的顺利进行，灵玉东城小区居民们纷纷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代办点，在工作人员耐心指导下提交材料，整个流程高效有序，大大节省了居民的时间和精力。
3: 目前呢，社区已经成功办理房照，办理了462户，用心用情解决了居民的办事难题，让便民服务落到实处，暖到民心。

0: 在延吉有这样一位执着的追光者，24年如一日，只为留住英雄过往，传承红色根脉。他就是老党员徐书子。在他的带动下，一段段红色传奇故事，一个个革命英雄被人们铭记。这份红色情怀也感染了广大党员群众，一起参与到拥军优属工作中，将社会关爱送到每位老兵及家属的心坎儿。2002年，一张讲述革命英烈事迹的报纸让徐书子萌生了宣传革命精神的强烈愿望。革命英烈的鲜血不能白流，他们的名字后辈不能忘记。自此他开启了红色精神的传播之旅。刚开始线索较少，徐书子就想到向社区询问辖区健在老兵的情况，但因为徐书子寻找健在老兵是个人名义，社区也不能透露居民的个人信息，这条路就走不通了。于是徐书子就用了一个土办法，跑去问公园下棋的老大爷、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甚至到一些偏远村屯打听，直到他找到了第一位健在老兵。这位老兵对徐书子说，我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时。徐书子又激动又兴奋。
1: 话说起来吧，什么事都是做了万事开头难呢。特别是12年、13年、14年、15年这4年当中，确实是让我哈也受了不少冤枉。我现在得到了老兵的信任，我个人的一个老太太，退休的老太太出来找老兵吧，人对你产生怀疑，您这是有目的的，我是有为了挣钱呢、要不是打着找老兵的旗号上谁家去看看有什么偷的，准备偷什么东西啊。哎，这个冤枉这个话吧，已经听了以后，真让你有的真接受不了。
0: 随着找到的健在老兵越来越多，徐书子就想到给老兵们建一个温暖的家，让他们有回到家的感觉。于是建立老兵之家的想法在徐书子心里生根发芽。经过与街道协调沟通后，2017年7月，在延吉市进学街道文庆社区成立了延吉市首个老兵之家。
2: 那老兵之家自成立以来呢，由最初的徐阿姨一个人单打独斗，到现在一群志愿者并肩同行。那经过不断的这个探索呢，目前呢我们也成立了这个宣讲团，那也成立了国防教育宣教队，还有新时代红色故事站。
0: 如今老兵之家已成为一革命塑党恩展未来解困境的综合服务中心，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和服务退役军人的暖心家园。
3: 所以他们对我的温暖、关心爱戴，我深深感到我们老兵之家就是我家，就是娘家。
4: 走街串巷把我们这些老兵聚到一起，对于我们这些战友重新聚到一起感觉到非常亲切，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虽然都受了不同的伤，他们为了对下一代青年学生们教育，他们起到了很相当重要的作用。
0: 多年来老兵之家的志愿者们走访部队、学校、社区，进行爱国主义宣讲500多场，花费近10万元，用于慰问健在老兵、英烈家属和89名贫困儿童，成为了家战合一的退役军人服务和网格党群服务阵地。
5: 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这项活动，因为老一辈英雄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才是我们应该崇拜的。
0: 转眼已过24年，如今的徐书子依然忙碌着，忙着收集革命英烈事迹，忙着寻找健在老兵，忙着帮助老兵解决难题。他在坚守了24年的事业中乐此不疲，用实际行动感召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1: 我开始从一个人奔波去找老兵，而且呢，现在身边有这样的年轻人陪着一块去，共同去付出，去寻找老兵。哎，我心里非常高兴。我希望哈，大伙儿更多的人能够提供点线索，我们就是付出点努力哈，要把这个老兵在他们有生之年把他们健在处找出来，把他们的故事留下，把他们的精神留下。
0: 如今徐书子依然忙碌着。他说不管前方的路多艰难，都会坚守这份事业，用实际行动感召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把老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时刻铭记这段历史。

0: 胡善花是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18年来他扎根社区一线，走遍辖区千家万户，始终以真心真情为民服务，温暖着辖区各族群众。他用心用情治理社区，将这个多民族聚居社区打造成邻里和睦、共建共享的温暖大家庭。扎实的工作实际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可，他也光荣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初见吴善花时，他正组织辖区居民观看文艺演出，居民们和他亲切寒暄，谈笑交流，相处如同家人。吴善花坦言，从事社区书记工作18年，自己最珍贵的财富就是辖区2000余名居民的联系方式，以及13个常态化活跃的居民微信群，这也是他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纽带。
1: 到社区工作了，已经到现在已经18年了。那么18年的工作当中，让我就是最感动的就是这些居民对我的认可和信任。走进小区的时候就是喊我，哎呀小吴你来啦，哎呀吴书记吴主任来啦，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那种不是亲人甚至亲人的那种真诚的一个感情的交流，所以我呢特别喜爱我这份工作。
0: 江北社区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社区，工作中吴善花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主动加入汪清县红十六基层宣讲队伍，把各项惠民政策、民生实事掰开揉碎，通俗易懂地传递给各族群众。
1: 社区18年的工作，最打动我们居民的，就是每一位我们工作者的一个笑脸，还有我们的真诚。所以我不觉得辛苦，就是哪怕每天都有事儿干也是我愿意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需要我，那么老百姓的快乐多了，烦恼少了，那么我的快乐细胞也增加了，所以我工作起来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快乐。
0: 结合社区治理实际，吴善花还创新推出了防百家情、惠百家图、解百家忧300工作法，要求社区工作人员深耕基层，摸清民情，当好社区治理的活字典，切实为居民化解各类实际困难。
1: 所谓的300工作法，就是我从平方开始的防百家情，就是每家每户都要走访的。那么现在我们高级的是什么呢？我们会绘制了百家图，以前我不会画图。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每个网格长他们的学历，还有我们整个团队的队伍，他们都会绘制这个百家图。那么百家图的绘制里显示出了每一个网格居住的人群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图形还有颜色。通过这个百家图，不是这个网格的网格长的时候，别人也能在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找到这个发生事件的这家是谁，是什么样的人群，他是独居的还是孤寡的还是残疾人，我们百家图会一目了然。
0: 截至目前，江北社区凭借扎实的基层治理工作和突出的为民服务成效，取得了多项荣誉。吴善花也在2025年获评全国劳动模范，2026年成功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1: 没有团队，靠我一个人单打独斗，绝对是干不好任何事情的。再加上7000来人口的一个依靠，我想我未来的5年工作当中呢，搭建更多的平台和纽带，把江北社区这个大家庭里的朝阳、暖阳、夕阳凝聚到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感受我们社区的温暖，提升我们辖区内每一位群众的幸福感。
0: 吴善花始终初心不改，心怀感恩。他表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是社区党务工作者的职责与使命，未来他将坚守初心，砥砺前行，以更用心更

0: 贴心、更细心的服务回馈居民信任。朴星子是延边金大来颂艺术团团长，年过古稀的他始终深耕舞台，热忱不减。他带领一众志同道合的团员常年送戏下乡，踊跃参与各类大型文艺展演，每一次登台都全力以赴。他创办的团队已然成为我州民间文艺团体中的优秀代表。初见朴星子是在汪泾县一处社区广场上，彼时的他正带领艺术团团员为现场众多老年群众亲情表演歌舞，台下掌声不断，热烈的氛围也让演员们的演绎愈发生动饱满。
1: 都是跟我一样的业余的，退休了没有事儿，愿意爱好者，他们一直锻炼身体，哎呦，越来越那个什么，舞蹈也有，舞蹈也都漂亮，所以哎呀，参加比赛呀，第一届文艺比赛就我们啊，世界比赛呀，那个我们就聚会去了，得了一等，我们就10000块钱得了，哎呀，高兴的都不行了，那个开始那个挣钱，开始挣钱，完了就现在我们艺术团那个这个衣服都是挣钱挣出来的，不是个人收的，不是个人掏出来的钱了，我挣出来的钱攒了，衣服都挣了，现在差不多200多套有。
0: 朴星子说，艺术团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大多是退休人员，大家没有薪酬报酬，只因心怀对文艺的热爱，相聚相伴，携手同行。
1: 我们3个月开始嘛，完了3个月开始了，马上5个月、7个月，社区也是活动多嘛，开始那个3个月不够啊，就还得那个什么。他们都认识的人都进来了，刚开始我们那个什么自己花钱学的演出了嘛，那样的哎呀演出更好嘛，所以那个什么文化馆洪馆长，哎呀那么好的演出你们搁那儿街道玩不行啊，进来吧，我所以延吉市文化馆进去了，一直搁那儿。
0: 有了延边群众艺术馆的支持，艺术团从最初寥寥数人的小团体发展为如今100余人的成熟队伍。一路走来，朴星子未曾想到自己能在群众文艺事业的道路上收获累累硕果。
1: 我来开始啊，什么活动啊，什么那个什么大型的那个比赛呀、啊、那样的，我都出去。合龙区也是没有，就上合龙也上了。那龙井广东村他们是说呢，习近平来的时候也是我出去上了，他们民间那个什么弄弄舞比赛也是上了那样的。一直泉州里头我是就差不多就最高的。
0: 一场场精彩演出吸引了大批文艺爱好者的慕名加入，大家不计酬劳，只为追逐心中热爱。为保障艺术团规范运转，冲击更大的表演舞台，已过古稀之年的朴星子毅然注册成立运营主体，延边金大来颂艺术团正式成立。
1: 完了，后来我年龄大了，我那文化馆里头我不行啊，年龄大了我干不了嘛，那是天天出去嘛，所以回来休息出来了，出来就我们一个团队的人都要跟着我出来嘛。他们说：“哎呀，我们跟你一起怎么一点？我们那个什么身体素质那个怎么样？就我们怎么干吧。”
2: 那时候多大年龄？
1: 我那时候是说我是出来的时候哈，70不到70吧。那也出来了文化馆，一出来了他们玩也是没有意思嘛，还得组织起来了。他们说：“哎呀，组织那个什么大型的舞台上啊，我要上，开始上的嘛。”所以办执照了。
0: 再次组织起来的舞蹈团有了更加自由的时间，随着知名度不断提升，艺术团的演出邀约络绎不绝。
1: 我们艺术团人员哈，一直哈，一分钱没收的，汇报也没有，接下来就没有那有什么想法呀？一直这么玩，开心就行了呗。啊，干不动，接着那个什么年轻的有嘛。
0: 采访中，朴星子坦言，今年他已经是75岁的高龄，受身体精力所限，难以长期坚守舞台。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女儿现已退休，将接续这份热爱，带领全体团员继续奔赴热爱的舞台，让民族歌舞艺术持续绽放光彩。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生。